早间点击来关注上海乐高乐园开业一年来交出的成绩单。昨天，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一周年。一年来，上海乐高乐园已成为最快突破200万人次客流的乐高乐园，客流增速位居全球乐高乐园同期。

0: 年卡用户最高入园次数达到254次，乐园客源结构不断拓展。除长三角核心市场外，北京、广东、山东等远距离游客占比逐步提升。
1: 昨天一早，上海乐高乐园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庆祝乐高乐园一周岁生日。
2: 他今天特地穿了悟空小侠的衣服来，我们很期待晚上的无人机表演。
3: 我超级超级喜欢乐高，这里跟我想象中的乐高世界是一样的。
0: 这一年间，乐高乐园成为长三角亲子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乐高 IP 这一核心优势给金山也带来了显著变化。最直观的感受首先是数据。上海乐高乐园20%的员工来自金山本地，带动区域直接及间接就业机会。在乐园强力带动下，去年金山区旅游综合收入达67.8亿元，同比增长20.3%，文体娱乐业营收增长更是翻了两番。
1: 营收增长的背后，首先离不开乐园周边商业配套的同步崛起。与乐园主入口无缝衔接的爱琴海缤纷里商业街是全国首个 IP 乐园旗舰商业项目，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营业额近3.5亿元。每到节假日，无人机表演还会点亮夜空，拼出巨型的乐高人仔。乐园闭园后，不少游客就会纷纷涌向这条商业街，因为那里汇聚了超100家品牌商户，新潮业态兼顾年轻人和亲子家庭，能够全方位满足大家多元的消费需求。
0: 乐高乐园的辐射效应还突破核心区域，向周边延伸。金山探索票根加生态，打通珠京、枫京两镇文旅资源壁垒，聚力打造珠枫协同发展片区。在乐高加古镇旅游线路的带动下，这一年枫京古镇的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90万人次，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到12.82亿元，同比增长超40%。
1: 为了满足大家的住宿需求，在距离乐园主入口仅2公里的枫京镇五一村，一批特色民宿应运而生。目前枫京镇的迎客房总数已经突破2100间，涵盖高星级酒店与精品民宿。一些民宿的周末入住率超过80%，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而在珠京镇，距离乐园直线仅800米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持续扩容，从原先600亩花海升级为3800亩的芳香小镇，成为沪郊自然休闲热门地。
0: 面对大客流的考验，金山还正在完善交通配套。G320国道改扩建3期等重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景区定点接驳班车补齐了乐园出行最后800米的交通短板。如今，快乐经济已经成为滨海金山发展的吸引力，精彩远未落幕。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总经理陈杰透露，园区1.5期的规划已经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4: 上海乐高乐园在园区内叫1.5期的规划，其实已经紧锣密鼓的在推进中了。1.5期呢，会在乐园的1期项目里面不断的去做叠加，因为在1期项目我们还有很多的预留空地，那这些预留空地都是当时开园的时候留下的那些留白，为我们在开园之后不断的去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新的这个惊喜给到我们的游客，也能够实现乐园常玩常新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可能会是一些过山车的项目，一些骑乘类的项目，可能会是一些演艺类的项目，也可能是一个新的片区。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内能够有重大的呈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上周末，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幕，深城各大商圈和潮流街区同步掀起夏日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亲子休闲、IP 快闪、潮流市集轮番登场。本届上海之夏更为注重打造城市生活方式。记者注意到 ，IP 消费正在成为深度激活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5: 周日下午，黄友小熊粉丝见面会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演，观演区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整座商场边

0: 剩一座巨大痛源，在五楼露台小熊面包配送站巨型装置与外滩的天际线交相辉映，随处可见的黄油小熊门里全开，一楼中庭的烘焙主题限时快闪和分金路上的外滩甜品集更是人气火爆。殷小姐特地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
1: 从闵行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觉得这个黄油小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赶上这个外滩甜品集，我也很喜欢吃甜品，活动非常难得，我就是会为了快闪而来这家商场。
0: 还有不少粉丝从外省市赶来，两位粉丝因线下打卡黄油小熊结缘，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南宁，此次相约上海 BFC。 粉丝李小姐说，
1: 周末两天特种兵，整体氛围都很好，而且整个布置特别符合主题的，蛮喜欢的，很好拍照。
0: 一场知名 IP 的限时快闪总有着巨大的引流能力，同时其落地的商场给予足量的沉浸式布设和多元配套供给，则能更好地承接流量，拉动更多消费落地。大裕源 BFC 外滩金融中心联席 CMO 何云表示，整个暑期商场将准备一系列适合消暑和夏夜的游玩体验活动，
2: 以首展经济、粉丝经济来吸引国际 IP 的一个引入，快闪店里面有了50多个 SKU 的销售，打造了一个甜品市集的这样的活动，从粉丝经济来转化成消费经济。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1000平的外滩的水世界，适合全家来游玩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露台每周末晚上7点都会有音乐季表演。
0: 西岸梦中心同样是 IP 感十足，8米高的飞行员米奇漂浮在船屋之上，迪士尼米奇奇妙之旅主题快闪店变身候机大厅，邀约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夏日奇妙之旅。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市场部助理经理胡梦琪介绍，快闪店里有近200款 IP 产品，
3: 还是非常多的游客粉丝，不仅是从网上，还是走过路过的一些亲子家庭，他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快闪店去进行一个挑选和购买。
0: 告别米奇再往前走，是电影《小黄人鱼大怪兽》的主题打卡空间，7月中旬这里就将由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接档展示。西岸梦中心市场部经理杨洋表示，暑期档历来是家庭消费、旅游消费最为集中的时段，商场将以 IP 消费为特色牵引，办以落日江分美景和水岸微醺音乐节等活动，全面迎接这股夏日消费热潮。
4: 更多的是家庭客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迪士尼合作、跟环球合作，去把他们小孩子喜欢的 IP 内容引入到我们商场来，去吸引这波家庭客流来这边进行打卡和消费。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户七条等政策红利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结构性回暖。6月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到17万平方米，创下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楼市预期乐观，无论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在加速释放。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表示，
6: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5: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7: 本台早新闻曾报道过，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的46岁蒋女士突发脑溢血后，因缺少监护人，名下存款一度无法用于救治。媒体介入后，居委承担临时监护职责，但蒋女士最终还是因病离世。之后，远房亲戚吴先生想给蒋女士买墓地安葬，但是由于无法成为丧事承办人，导致半年多过去了，蒋女士的骨灰仍然存放在殡仪馆，没有落葬。现在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新的进展。虹口区民政局表示，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属地居委会将先行垫付资金购买墓地。

0: 届时将参照全市墓地平均价格，在其父母安葬地购置墓地，后续依规妥善结算。对此，蒋女士的远房亲戚吴先生也予以了证实。
1: 他就说：“是不是这样？先由我们居委会来垫资出钱。”
0: 居委还表示会考虑吴先生提出的建议，将蒋女士和她的父母安置在同一个墓园，并缴纳10年的管理费。
1: 和那个遗产管理人沟通过，希望有钱的话帮他父母的墓地10年管理费和他自己的墓地的10年管理费付掉之后葬在一起。他说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的。
0: 此外，吴先生还告诉记者，他此前起诉要求遗产管理人虹口区民政局返还自己为蒋女士垫付的4000元医疗费的诉请，也在7月3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吴先生此前垫付的资金已全部拿回。根据虹口民政的最新通报，目前逝者涉及的多项债务纠纷案件正在有序审理推进，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持续稳妥推进各项后续工作，妥善做好遗产处置与善后安置收尾工作。至此，蒋女士的身后事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也明确了后续事宜。不过，由于类似情况较为罕见，存在操作流程上的空白，处理过程经历了一些时间，但各方一直都在合力应对。有吴先生的亲情参与，有居委会的全程操办，有职能部门的积极推进，蒋女士事件推进了相关规定的不断完善，也提醒了很多独居单身人士加强这方面的意识。法治在不断进步，社会始终充满温情。
2: 上海有超38万长户闲老人，最近深城闷热潮湿，居家照护工作愈发辛苦。众多奔波的身影中，郭琴格外醒目。他是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80后家政员，更是上海家政员队伍中的首位党员。18年坚守养老服务一线，用不断精进的专业技能和踏实的付出，守护着这座城市老有所养的黄昏。请听报道。
3: 采访郭琴那天，他把时间地点约在9:30徐阿姨家门口。见面才知道，那已是当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中，他奔赴的第3家老人。
4: 现在就服务了2位老人了。早航的那一位老人是6:30去的，刚刚来的那个老人患躁口的，好多老人瑜伽护理员护理不了的，难度比较高的都由我来接手。
3: 83岁的徐阿婆有阿尔茨海默病，相处4年间，郭琴经常要面对老人的健忘和小情绪。她打过招呼后，直奔卧室整理，随后打来一盆热水。
4: 就分不清楚哪里放，很乱的。那么我在整理前，我要拍个照，老人哪个放在什么地方，整理好之后，我再重新摆好。我服务他最难的时候就是发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尽心去安抚他。
5: 小妈妈，你坐好了，坐好。
6: 你在那弄我打针呢？
5: 我哪能忘记他了？每趟不是来帮着打针的吗？
3: 徐阿婆不爱吃药。郭琴总能像哄小孩一样把药喂下去，虽然健忘，但徐阿婆不忘夸赞这个贴心女儿。
6: 都能打扰，都能老好，真的老好，老忙忙老老，像更多年了，俺老欢迎。
5: 来，乖一点啊，我们吃好了再聊天。来，你吃给他们看，我们很棒。你看吃完了，这妈妈今天很棒的。对，
6: 帮帮忙，都在我当小班里吃，我倒也小事。
3: 郭琴的日程表上，这样的妈妈爸爸还有很多位。得益于长户险补贴，每人每次仅需自付6.5元。从徐阿婆家出来，郭琴马不停蹄戴上电瓶车头盔，骑往2公里外的王叔叔家。王叔叔因糖尿病脚趾截肢，郭琴坚持1年多，上门换药、包扎、按摩，让伤口完全愈合。如今王叔叔能泡脚了，郭琴每次都帮他仔细清洗患处，热敷膝盖，揉搓小腿，再涂上甘油才算完。
5: 第一次我做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因为那个伤口化脓了，
6: 那个味道很难闻。
5: 我没办法，我戴2层口罩，现在能出门了还能进去了呀。
6: 他呢不是技能胜是技能。
3: 从高级养老护理资质到刚刚完成的上海开放大学智慧健康养老管理学业，郭琴从未停止过学习，目前正在接受养老护理员2级技师职业技能培训。虽然上海工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加身，他始终不离一线。
4: 领导一直说你回来坐办公室吧，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学了这么多，我还能到一线去，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我弄不了的难题，我可以再去学，再去请教，我把我所学到的这些技能再传授给下面的小姐妹们。我这么多年接触的就是，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

0: 当天郭琴总共要服务七位老人，最后一位指定晚上七点上门。18年间他对老人们有求必应，工伤期间仍主动要求返岗。就这样，他日复一日跑进一扇扇家门，也跑进上海这座城市老有所养的温暖黄昏。
1: 我们照顾这个老人，不仅仅性还要有爱心，不怕脏，不怕累，要有一股吃苦的精神才能做下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嘛，我要起带头作用。
0: 以上由记者汪宁、娄佳莹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近日，本台海博热线接到市民陈女士维权求助。他原本以为每月按最低还款额还款，既能缓解资金压力，又不影响征信。直到近日核对账单时，才发现14年里已经被累计收取超10万元的高额利息。请听报道。
4: 陈女士说，自2012年大学期间申请招商银行信用卡以来，4-5年中一直保持正常还款，信用额度逐步提升到6万元。2019年前后，因网店经营困难，她用信用卡维持家庭生活开销的同时，以最低还款额维持信用卡的正常使用。
5: 这个月你还了最低还款，那他这一个月就要跟你收取个1000左右的利息。
4: 陈女士无意中刷到短视频的相关内容后，对自己的利息支付产生怀疑，电话招商银行查询后得知，目前已产生利息总额7.2万元，及分期手续费2.9万元。陈女士质疑银行未主动告知利息的计算方式和收费标准。
5: 然后这14年收了10万，以各种名义所收取的最低还款利息、手续费，还有分期手续费，每次计算多少利息，你要告知我，或者你有什么明显的提醒，或者是加粗提醒，或者是明确的告知，短信告知，从未有尽到这样的告知行为。
4: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这背后正是信用卡业务中长期备受争议的全额发息条款。所谓全额计息，是指持卡人未全部偿还账单欠款时，银行按照账单全额包括已还部分为基准计算利息。从公平角度和交易习惯来看，利息或罚息通常建立在未归还的本金基础上，全额计息条款对持卡人明显不公，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条款。
6: 我已经30多岁了，我没有大额消费，我一直只是说家庭有任何如果有债务我就回去还债，我不是拿来花钱拿来干嘛，你扣了我10万，你是应该减免吧。
7: 你要搞清楚一点，也就是你消费了10000块，你还了9999，是不是还差1块没还啊？银行算你利息的时候，如果你是1块钱利息的话，大概也就是个几毛钱而已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罚你10000块钱，那肯定就是100多块了。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信用卡的罚息有过司法解释，是倾向限制全额罚息的。节目拨通招商银行电话。
7: 我们曾经曝光过，而且跟踪报了很长时间，所有的银行只有工商银行在2009年取消了全额罚息，它是差额计息的，全额罚息在司法层面上是在逐步叫停的。由于招商银行采用的是全额罚息的这个方式，但是对消费者实际上是非常不友好的。我们把陈女士的联系方式交给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好吗？
5: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哈。
4: 目前国内各大银行在执行标准上存在差异，消费者在面对高额利息时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部分了解规则的消费者通过投诉或协商获得了息费减免，而不知情的消费者则可能承担高额成本。目前陈女士已接到招商银行的电话，银行将与其进行沟通。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罚息利率、计息方式、还款宽限期均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从行政强制约束到市场化契约定价，也标志着罚息正在从惩罚转向合理补偿。长期以来，全额罚息等格式条款备受市场争议，频发消费纠纷，银行机构应尽快对不合理条款进行审查与修改，做到规则明晰、标准合理。以上由记者海波、吴雅贤、实习生吴美佳报道。
8: 消费10000元，哪怕按期还了9999元，只因少还1元，利息就按10000元全额计算。这种差1元罚万金的条款，用最小号字体心安理得的在一纸合约里一躺就是14年。陈女士有责任吗？当然，自己对账单不上心，不看利息明细，不了解规则，把信用卡当融资渠道，把最低还款当免息还款，最终为自己的消费习惯买单。 但这能成为银行收取十万利息的理由吗？不能。民法典第496条写得明明白白，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方要以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全额罚息条款显然属于这一类。银行会说合同里写了，可真正的问题是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真正看清楚看懂呢？金融机构和普通消费者从来不是对等的，一边是专业机构，有精算模型，有风险系统，有大数据分析，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另一边只是一个普通持卡人，信息、知识、专业能力天然不对等。这种情况下，仅仅完成形式上的告知，真的算尽到了责任吗？还是说这是一场被精巧设计在阳光下的隐形掠夺呢？如果连续三个月最低还款，为什么不能主动提醒，按照目前还款的方式，一年预计支付利息1.2万元？如果银行能在你准备借钱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你，为什么不能在你不断付利息的时候也第一时间提醒你呢？恐怕这不是技术上做不做得到，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2009年，工商银行就取消了全额罚息，改为差额计息。可为什么17年过去了，招商银行还在采取全额罚息的模式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模式太赚钱了。14年从一个人身上收10万，全中国多少持卡人，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性收费生意。金融不是慈善，但金融也不能靠消费者算不过来来赚钱。现代金融讲究的不只是契约精神，还有充分知情权。今年6月，央行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释放出从行政强制转向市场化契约的信号。但要让协商两个字落到实处，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依然是一道难题。如今陈女士已经接到了招行的电话，希望她不是去沟通的，而是去主张权利的。也希望这个案例能让更多银行重新审视那条躺在合同角落里从未被合理告知的全额罚息条款。因为规矩不能光写在合同里，还得写进良心里。是时候给这份合法的贪婪划定一条边界了。
3: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雨势减弱，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预计早间全市最低气温在25度，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明天最高温有望达到35度高温线，并触发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周四雨水中断，周五起本市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随之回落。相比时断时续的梅雨，上海本周天气最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于7月2号在关岛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短短一天多的时间里完成3级跳，并于4号升级为超强台风。气象专家表示，巴威的走向还存在巨大变数。中央气象台明确，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7月10号将靠近我国东部海区。此外，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前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随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昨天，美沙克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美沙克影响，从前天开始到昨天，广西防城港、钦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广西大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暑假开启了，也成了不少家庭看护难的集中考验期。当2个月长假与父母工作日叠加，孩子的日常照料、学习安排、社会交往如何兼顾？怎样让这段假期成为孩子认识自我、接触社会的成长窗口？请听报道。
9: 2个月的暑期， 孩子们从校园回

0: 归家庭，于是假期里的日常照料和课外班接送任务便落到了祖辈肩上。记者走访发现，各大兴趣班门口等候的都是老人的身影。有外婆笑言，这个暑假自己成了孙辈的专属司机和全程陪护。
1: 我们早上去画画，吃好中饭，下午再去学书法，他们也有全天的，也蛮好。在家里他也要出去玩的，那还要陪着他，还不如去学习学习。家长没空嘛，我们就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送去了。
0: 很多父母坦言，这两个月对家长来说着实是个考验，又希望孩子放假多玩玩，又希望有地方能托管更规律一些。张爸爸道出自己的纠结。
2: 小朋友放假了，那我们肯定也能轻松一点，但是他们在家的话，我感觉这个习惯的话就养差了嘛。比方说晚睡晚起啊，对吧，无所事事，我肯定要给他们安排点兴趣课什么的，给他们做作息规律一点嘛，对吧。而且小朋友的话也可以有所社交，这样的话就是老人要帮忙照顾一下。
0: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晓文给出了另一种视角，他认为用好暑假的想法无可厚非，但首先要认清暑假和上学截然不同。暑假要少一些被安排好的打卡式作业，多一些孩子自主规划的项目式探索。
3: 那么恰好可以利用暑假这样的特点呢，让孩子能够用比较慢的节奏去学习，或者说发展一些需要深度体验的、需要直接感受的、需要动手操作的那些任务。如果家长能够契合这样的特点，去和孩子在协商之后安排的类似的任务，那么这个暑假将是比较有意思的。
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呼吁，暑假是修复知识学习过度、生活实践匮乏这一失衡的最佳时机。数字时代更应让真实生活成为孩子最好的老师。陈晓文也进一步谈到，家长们不必将目光只盯着昂贵的研学营或海外夏令营，身边熟悉的社区恰恰是最好的社会实践场。
3: 静安的一个社区里面所看到的，和各个社会资源来协作，有科创实验室，还有和非遗啊、艺术表演相关的，有各种各样的小社团。社区本身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孩子了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小窗口，各种各样的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窗口，日常的物品的维修，有一些是要办理一些社区的手续和工作，还有一些和家务劳动密切相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和别人去打交道。暑假不单单是一个课本知识上的拾遗补缺，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的成长的很好的窗口期。
0: 以上由记者刘恒霞、孙宇报道。
4: 暑期到来，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夜公园模式，每晚延长营业时间，并同步推出萌兽奇趣记主题活动，以日游狂欢加夜探秘境的双线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即日起到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到晚上九点。
5: 昨晚，音乐总监于龙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帷幕。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本届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将密集呈现33场演出，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打造没有屋顶的城市音乐厅。请听报道。
6: 梅雨季的傍晚，空气里裹着诗意，矗立在复兴中路的艺术之门和上交音乐厅大堂里的另一重门框次第延展，把观众带入专属于夏日的音乐世界。
7: 基本上每年都来，这场还是蛮期待，因为去年首场音乐会都没有抢到，今年搁了个闹钟终于抢到了。
8: 第一次来，小朋友进入了学校的交响乐队，所以带他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气氛吧。
6: 取票机前排起长队，观众朱女士取好厚厚的一沓演出票，在咖啡厅点上一杯夏季特调的饮品波西塔诺的赤夏。她说，从英国暗声合唱团再到涵盖了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配乐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会，夏季音乐节不断打开古典音乐的边界。
9: 我从20岁的时候就喜欢听音乐会了，夏季音乐节更符合年轻人的那种氛围，不像如果全部是贝多芬或者布拉姆斯，相对来比较重一点。我曾经也得过抑郁嘛，然后就靠听音乐走出来的。
6: 音乐厅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了一次充满生命力的对话。茶几上放着几本

0: 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以阅读者的身份穿梭于角色之间。
1: 你是什么？竟敢闯入深夜此时，以丹麦已故国王高贵和军人的形象在这里游荡。
0: 濮存昕与哈姆雷特结缘多年，就在上个月，他执导的藏语版《哈姆雷特》在香港上演。这一次，在肖斯塔科维奇1932年为《哈姆雷特》创作的配乐中，濮存昕用声音构筑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体验又有所不同。
2: 那么让我们又有很多很多的对舞台的想象，它真的是一个创新。我们应该是音乐的一部分，文学是线性的，是理性的，音乐是块状的，是情感的，这个相辅相成。
0: 上海夏季音乐节从来不局限于音乐厅，延续多年的品牌 IP 全城交响今年扩容到13场，将把流动的音符铺满城市商业街区、产业园区、冰水空间。黑石第三空间则开设了舞台高清放映。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
3: 包括票根经济，那么这次呢，我们还把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王羽佳沉浸式以钢琴演奏的这个 VR 的这个项目跟迪士尼一起做了相关的套票，包括附近的像环贸啊等等一些商圈票根的再次的使用消费。那我们希望把整个上海的城市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音乐厅。
0: 散场时分，观众陈阿姨踩着湿漉漉的梧桐树影走入夜色，接下来她的行程排得很满，
4: 有草地音乐会啊，各种形式，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也很好，讲诗歌、音乐和建筑，这个季节性的旅游的客人也特别多，上海欢迎他们一块来参加我们这个音乐节吧。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昨天，古乐泰斗、管风琴演奏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唐·库普曼率领享誉全球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以23人巴洛克编制给上海音乐厅带来一场纯粹的巴赫之夜。本场音乐会上演巴赫第1、2、3号勃兰登堡协奏曲、 C 大调第一管弦组曲以及康塔塔同一的盼望 BWV42 第一乐章序曲。这是唐·库普曼继2016年在上海音乐厅的上海首演后再度访沪。
6: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2个多月14轮主客场双循环比拼，16支区队最终决出4强席位，虹口、闵行、黄埔、青浦晋级8月总决赛。赛场之外，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这片舞台上各有收获，请听报道。
7: 周末2天，16场比赛分散在全市展开，每个区都是2场背靠背比赛。密集的赛程加之周中还要上班，队员如何分工？在黄埔对阵嘉定的比赛现场，黄埔区选手姬良一直在紧张热身。他说：“乒超选人没那么复杂，
8: 我们就是看谁状态好，谁有信心上，谁敢赢球。”
7: 此次乒超覆盖7至70岁全年龄段，老少同台是常规操作。比赛现场，记者遇到来自杨浦区的14岁小将李世俊，他是当天场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面对一众大哥哥大姐姐，他不急不躁，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镇定。
9: 一共参加了12场了，已经这是第13场球，
10: 战绩还行吧，大概一半一半。
7: 代表金山出战的前程则有另外一番感受。他从7岁起在齐齐哈尔市体校训练，2012年进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曾效力于意大利、瑞典等国的俱乐部，并获得捷克乒乓球大奖赛单打冠军、意大利 A1 超级联赛团体冠军等荣誉。如今前程已走上工作岗位，这次嘉年华让他重新体会到全身心投入比赛的快乐。
11: 身体还是比较疲惫的吧，因为对手都很强，是累但是快乐着，几乎就是周末的时间都来拿来比赛，工作日的时候都在训练嘛，备战。大家就可能有各自的工作呀，或者有各自的安排，就大家碰时间嘛，就看看哪个时间方便，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练一练。
7: 周六杨浦主场，奥运冠军樊振东还亮相与球友切磋，原81队队员长城作为幸运观众获得上场机会，与樊振东打了几个回合，还赢了2球。
12: 正手是蝴蝶09C， 反手是 D05， 然后球拍是樊振东的 ARC。
13: 太紧张了，大脑一片空白，
14: 非常激动，他可是奥运会冠军，是我的
13: 人生榜样。
7: 从退役专业选手到少年新秀再到普通球迷，不同身份的人都在这片赛场上找到了参与感。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宋慧

0: 表示，
1: 我们这次嘉年华为什么不叫乒乓超级联赛，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能够来热爱这项运动，普及这项运动，推广这项运动。我们的主题口号是一道乒乓乓响，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要追求共同的进步，产生一个冠军队伍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过程是在十六个战队当中，他们都各自打出自己的团队精神，打出对乒乓的热爱。
0: 据了解，晋级四强的队伍将前往崇明体育基地接受乒坛名将特训，八月参加年度总冠军争夺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5至2026赛季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上海站第二回合比赛昨天落幕，罗拉雅马哈车队迪格拉西从第19位发车逆袭夺冠。本场胜利是迪格拉西自2022年伦敦站后首次拿下 F1 分站冠军，同时也是罗拉雅马哈车队2024年接手库普拉车队参赛席位以来的首场胜利。雪铁龙车队的维尔涅从第18位发车收获亚军，远景车手埃里克松首登 F1 领奖台位列第三。
3: 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结束第17轮比赛的争夺，面对浙江队，申花老将吴曦状态火热，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浙江队方面虽然由王玉栋和托里奇分别建功，但拉唐在关键时刻点球绝杀，申花队3-2力克浙江队迎来连胜。领头羊成都荣城队本轮客场战平青岛海牛队，依然领跑积分榜。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3: 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没有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切实进行整改。
2: 著名文物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昨晚再次回应海口五公祠被盗佛像已现身观复博物馆一事。马未都在其社交平台账号所发视频中表示，如果最终权威鉴定确认这尊佛像确为海口五公祠当年失窃的普安祖师坐像，观复博物馆将责无旁贷地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归还移交手续。如果最后鉴定的结果不是同一件佛像，也希望相关部门把依据讲清楚，让公众放心，让五公祠放心，也让所有关心文物保护的人放心。
3: 记者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初步了解到，昨天中午11:27，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及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目前致2死4伤，4名受伤人员全部转运医疗机构，当地已安排公安交警全面查核事故情况。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前端。

0: 筷子，护航幸福生活。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数码终端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结构性震荡。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关注过电脑市场，你会发现一个很魔幻的现象，价格一天一个样。近日有记者走访上海多个数码城，多位 PC 个人电脑经销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已经处于极端高位。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3: 这轮价格持续上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的导火索就是苹果高调官宣涨价。六月下旬我们也曾经关注过苹果公司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的成本大幅上涨。而另外一家 PC 厂商联想集团也在2026国际超算大会上发出警告， DRAM 内存和 NAND 闪存的价格已经进入了结构性上涨周期，即便主要厂商持续扩产，价格也很难回落到2025年初的水平。价格上涨最终将成为2030年以及以后的新常态。
2: 供应链巨头接连预警的背后，是上游核心硬件持续紧张的供需关系。这里涉及到一个基础逻辑，电脑的成本构成里，除了 CPU 和屏幕，最核心的大头就是存储芯片，包括内存和硬盘。而这一轮涨价的源头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两年 AI 大模型爆火，而在 AI 算力的硬件架构中， HBM 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对于上游芯片厂商来说， HBM 的利润空间远大于传统的消费级存储芯片，所以大量的晶圆产能都被转移去生产 HBM 了。芯片厂商的产能转移迅速传导到了下游的 PC 制造端。作为电脑的核心零配件，存储芯片的集体涨价推动了消费电子终端跟随上涨。
3: 一位 PC 经销商表示，现在内存和硬盘的价格都在疯涨，整机的价格在3年以内都很难下来，而去年市场还只是微涨，今年完全是猛涨。以游戏笔记本为例，整体价格已经拉高了5000元。该经销商说，面对那些动辄涨到1.7万、1.8万甚至2万元的高端 PC， 买的人变少了，客流都开始往便宜的价位段走。不过涨价的趋势始终将影响到每一款产品。以当日标价为7999元的一款电脑为例，该型号官方售价即将上调到8999元。而另外一位 PC 经销商则更加坦诚，建议不是刚需就先别买。
2: 不仅品牌整机价格居高不下， DIY 装机市场和配件价格更是每天都在经历剧烈的波动。有商家介绍，自己近日为客户装了一台电脑，安装同配置电脑的价格在这5天内就上涨了300元，而硬盘更是早上一个价，下午晚上一个价。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由一手厂商引爆的涨价热潮也已经迅速蔓延到了二手数码市场。
3: 高盛在今年年初发布的存储行业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存储市场的供需不平衡程度已经达到了近15年来的最高峰，预计2026年全球 DRAM 整体供应缺口达4.9%， NAND 的缺口达4.2%，呈现典型的供不应求态势。
2: 当下在人工智能需求的带动下，电子上下游产业链都在经历一场通胀。除了芯片，在成本端，覆铜板、电子布、PCB、印制电路板以及高纯物、稀有金属等材料价格持续攀升。比如，电子布大厂富桥工业近日已向客户发出涨价通知，面向 AI 服务器、高速高频板等应用的低价电长束电子布涨价15%。而在制造端，晶圆代工与封测环节成本显著上行，成本压力向下游逐级传导。东阳光是全球多家电容器的铝箔供应商，工作人员表示，铝箔已经进行了几轮涨价，每次涨幅都在10%到15%左右。此外 ，MLCC 多层磁介电容器近3个月来都在涨价。

0: 近一个月内涨得最猛，不少产品价格翻了好几倍。国内某 MLCC 厂商展台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无法预测涨价会持续多久，可能会到明后年。
1: 有分析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在持续割裂，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各国对半导体原材料的管制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而 AI 的需求在持续走高，因此短期内半导体的涨价会持续，目前看应该会持续到2027年到2028年。如果 AI 泡沫破灭，经济持续下行，导致消费萎靡不振，或者晶圆厂商扩大产能，都可能会导致超级周期的提前结束。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发布一天点赞超1500万，引发热议。西藏官方此前曾表示，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韩以上，将一次性奖励50万元。昨天，西藏官方宣布李耀德的视频符合上述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不得不说，西藏文旅的这招高明，相比花几百万元拍一部播放量寥寥的宣传片，一个点赞近2000万、全网刷屏的话题，50万元或许反而是一笔划算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西藏文旅兑现奖励本身比奖励更值得点赞。可以想象，未来不仅会有更多创作者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多角度展现西藏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还会有更多人愿意深入当地。文旅宣传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爆款视频，而是构建从心动到行动的转化链条。一个热点能够出圈，往往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爆点，而是多个兴趣点共同叠加。出租车跨越2200多公里是引子，壮美的高原风光是留住观众的理由，而西藏则成为所有流量最终汇聚的目的地。从打车到拉萨的例子可以看到，今天的文旅传播早已不是过去那种四平八稳的宣传片时代了。网友喜欢看的也不是这里风景优美，欢迎大家前来旅游这样的标准答案，而是真实、有趣、有故事的人和事。换句话说，文旅宣传正在进入一个重创时代。当然，相关的规则还可以继续完善，比如除了点赞量，还可以增加搜索指数、旅游咨询量、订单转化率等指标，让传播效果更可量化。对于涉及危险行为、容易引发模仿的内容，也应增加安全评估，把风险挡在奖励之前。对于真正展现当地文化、人文生态价值的原创作品，则可以建立长期激励机制，而不是一次性奖励。毕竟一个地方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条爆款视频，而是一批持续讲故事的人。
0: 好，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全美多地多项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在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地费城，当地时间4号正午时分，钟声齐鸣，民兵装束的人在独立广场草坪上列队行进。在纽约时报广场3号午夜举行水晶球落球仪式，迎接独立日。多艘帆船组成的船队4号在哈德逊河缓缓航行，随后驶过自由女神像等地标建筑。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庆典活动上致辞称，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连日来，美国东部和中部多地遭遇大范围罕见热浪袭击，受极端高温影响，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取消了多项庆祝活动。
0: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1: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场内外的奇事儿一桩接着一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7月6号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比利时足协发布声明，对巴洛贡停赛缓期执行感到震惊，而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把这事儿放上了头版头条。环球马上说，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新视野，
4: 新观察，
2: 新话题，
4: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事情经过说出来很简单，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巴洛贡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时恶意踩踏对方球员，当场吃到红牌被罚下。这一记红牌是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做出的。按照世界杯通用规则，红牌罚下至少要停赛一场。可这回不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插手，一个电话打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这次停赛处罚。没成想，几天之后，国际足联利用一条极少启用的规则，暂缓了巴洛贡的禁赛处罚，让他可以正常出战对阵比利时的关键赛事。据了解，足球中红牌禁赛缓期执行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赋予的权利。不过该条款并没有详细说明纪律机构应在何种具体情况下暂缓处罚，也没有列出明确的适用标准。在巴洛贡之前，2025年世预赛中，葡萄牙球星 C 罗肘击对手被禁赛三场，但最终他的处罚被减为一场。当时这一决定曾引发争议，但那只是减轻停赛，并非彻底撤销处罚。而这一次巴洛贡的停赛被直接取消，太罕见了。对于国际足联的最新声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纠正了这一极大的不公。这事儿一出，全世界网友直接炸锅。看 CNN 网站，头条新闻的大标题就是国际足联震惊了整个足球界。有人吐槽特朗普发明了足球新规则成牌，看起来是红牌，实际上根本不用受罚。还有人比喻得更直白，这就像学生违反校规被开除，转头就能回教室上课，只因为他爸是校长。更有意思的是，有西方媒体指出，因凡蒂诺多年来一直刻意讨好特朗普，去年还专门创立了国际足联和平奖，特意颁给特朗普，就为了弥补他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遗憾。这次说白了就是投桃报李。最愤怒的比利时队哪怕跳出来抗议规则被破坏，也改变不了结果。不得不说，这次国际足联开了个坏头，以后足球规则成了可大可小的橡皮筋，还怎么比赛？干脆改叫电话世界杯算了。本来大家都说足球无关政治，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好了，一个电话就能改规则，以后大家看世界杯不用提前分析球员战术、球队实力，直接比谁的国家领导人面子大不就完了？要是以后各国都学这招，还踢什么球呢？
1: 感谢小马。另据外媒最新报道，法国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诉，要求取消奥利赛在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领到的黄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西与挪威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展开了对决，最终挪威2-1战胜巴西，历史性打入世界杯八强。赛后巴西球星内马尔宣布退出国家队。
1: 好，北京时间8:58，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90%。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7: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8: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9: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0: 各位听众
4: 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4: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5: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4: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5: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6: 早上好。
7: Morning。
8: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8: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8: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
1: 来关注内容提要。联手打造数字教育标杆、科创产业高地和校地融合典范，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续红色根脉赋能基层治理主题活动举行。
1: 超市落地业态更新，庆丰里商业街区改造活力显现。
0: 一步接风景 AI 造心境，十国嘉宾在嘉定沉浸式解锁中国短剧。
1: 来关注今日话题，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99万元买个赛博伴侣能干啥？到底值不值？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优必玄发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其中优一 LINE

0: 是以来最高预售量。此前有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小品，奶奶把一台机器人换作小伦，每天给他梳头讲往事，饭桌上特意摆一副碗筷。奶奶有三个子女，但都在外地，视频通话总像汇报工作，不如小伦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品里的奶奶对着机器人流露的依赖，令人既心酸又隐隐不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上海五创大智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朱桂林、总裁宋先伟出席活动。
3: 高湘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五创集团和华东师范大学一直以来给予嘉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高湘表示，嘉定始终把产业力区、科创强区、教育兴区作为发展的鲜明导向，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起点，联手打造数字教育标杆、科创产业高地和校地融合典范，重点聚焦共同打造智慧教育嘉定样板，合力做强 AI 加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嘉定区将全力做好优质服务保障，秉持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的服务理念，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实举措、最好环境，全力支持五创集团在嘉定的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跨前、主动对接、主动沟通，全程跟进、全程保障，在研发扶持、项目建设、金融服务、数据开放、人才安居等方面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提供支撑赋能。朱桂林表示，此次签约标志着五创集团与嘉定区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嘉定有良好的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教育资源，此次合作将聚焦教育应用和产业落地，依托集团产业链布局能力和嘉定区雄厚的产业基础，带动一批创新创业团队在嘉定落地，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形成技术迭代、场景验证、产业放大、人才汇聚的正向循环，为嘉定的数字经济与民生事业双向赋能。据了解，五创集团成立于2021年，由武汉大学、哈工大、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是一家以产业服务为核心、科研赋能为驱动、市场运营为支撑的高新技术集团，致力于以产业需求和逆向科研相结合，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运作模式，整合高校科研资源与产业需求，构建政产学研融五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体系，成为具有投资能力的科研经济产业领军企业。现场，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嘉定区教育局与华东师范大学五创教育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据介绍，此次合作将更好实现双向协同发展，推动产业协同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促进创新源头、产业载体、制度引擎有机耦合，并依托各方资源互补、优势叠加的合作基础，为嘉定主导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筑牢数字化支撑。副区长汤东英、刘家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产业生态部主任傅冠峰，上海五创大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 钱峰、副总裁宋阳等出席签约仪式。
0: 近日，嘉定区区级机关菊园街道更许红色根脉赋能基层治理主题活动在菊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3: 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吴杰指出，近年来嘉定持续深化融合型党建体系化建设，尤其聚焦高质量机关党建赋能基层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推动条块融合、位块赋能。 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干在当下，功在平。

0: 时，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打赢这场赋能攻坚战。吴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党组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确保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各级党组织要紧扣中心工作，找准党建切入点和着力点，坚持守正创新，注重实际实效，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以党建新成效带动工作新提升。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敢于挑重担、啃硬骨、破难题，以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责任担当走在前、做表率。活动为嘉定区区级机关、橘园街道不同条线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现场由橘园街道牵头发起，携手区级机关相关部门共同打造的“一家亲”党建共同体赋能项目发布，包含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层治理等领域12个项目，推动机关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活动还以案例式场景化再现了主题党日联建活动、沉浸式实操课堂再现机关党建工作实景、本土红色党史故事宣讲带观众重温红色往事，展现区级机关党员干部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研究室主任王昭霞、嘉定区领导冯杰、顾慧文、朱孝杰出席活动。
1: 近日，在位于轨交十一号线嘉定西站旁的庆丰里商业街区，嘉定首家小马生活超市开门迎客。门店的落地不仅补齐了周边居民的便民消费短板，更与区域内已经初具规模的夜间经济、特色餐饮和生活配套业态形成联动效应，让老旧商业街区实现功能重塑与人气回归，逐步蝶变为辐射周边十余个居住区的活力商业枢纽。
0: 开业当天，小马生活超市内外一派热闹景象，生鲜、零食、日用百货品类齐全。货架前、收银区处处可见选购的顾客，全天客流不断，人气持续高涨。
2: 凑到这个家门口头发面的，看看很大，家里面的东西很多，挺好的，大家都方便，规模很大，里面还干净。
0: 该门店打破传统单一生鲜商超的定位，融合生鲜零售、综合购物、邻里服务等多元场景，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社区生活中心。
3: 我们占地的话是3000多平方，覆盖了整个行业里面，就是生鲜加工和百货类的话，我们也是有荷兰那边的我们的陶小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企业啊，来进行我们一对一的一个帮扶，来指导一个工作的，包括我们的现场的产品也有很多的是陶小胖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淘宝前50的一些商品。
0: 庆丰里商业街区前身为新城优活城，是依托地铁枢纽打造的核心 TOD 商业体，区位与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此前因硬件设施老化、招商定位滞后等原因，导致客流流失、商铺空置。运营团队去年接手后，启动全维度系统性换新改造，重塑街区外立面、公共空间、景观河道等区域，打破老旧商业体的固有印象，同时优化业态结构，淘汰低效老旧业态，优先引入张太和、雷娇娇等首店品牌及本土知名餐饮，补齐餐饮消费短板。去年六月，庆丰里夜市打造启动，补齐了街区夜间业态短板。此次集团旗下马上鲜板块的升级产品小马生活超市，则填补了区域商业空白，构建起日间便民加夜间休闲的全时段消费格局。
4: 原本的话，整块区域的那个消费经济的话，总共给政府贡献大概是4000万到5000万的收入。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提升到大概1.5亿左右的收入，有接近3倍以上提升。从出租率角度上来说的话，原本这块地方就是60%到70%以上的空置率。那我们进场了之后，目前出租已经提到95%了。
0: 超市落地，业态更新，商业街区的活力正逐步回归，周边市民的感受尤为真切。
2: 西站嘛，以前生意也不好，现在又开了几家吃的东西，也是蛮得民心的。这一搞了这一个超市呢，确实是挺好，我们都很那个，很高兴。
0: 据了解，庆丰里项目商业面积约3.1万平方米，未来规划入驻约70家门店，业态配比清晰，其中餐饮业态占比70%，生活配套占比20%。教培业态占比10%，将形成更加完善的社区商业生态。
1: 近日参加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的十国嘉宾，在上海参访期间到访嘉定安亭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实地调研短视频微短剧产业发展实景。
0: 一踏入短视频中心，一站式集约式拍摄基地就让来访外宾眼前一亮。园区内现代办公室、轻奢别墅、专业绿幕景棚等拍摄场地相邻排布，短短几步路就能完成场景切换。场地内还配备智能电子屏，可实时切换黄昏、雨夜、山林、都市等各类虚拟外景。一部古风拍摄片区，古色古香的中式殿宇完整复刻汉唐宫廷风貌，皇宫大殿雕梁画栋，正中龙椅庄重气派。不少外宾现场换上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与古典建筑交融的独特魅力。
5: These clothes I knew only from Chinese film or Chinese novel. I think we must learn different culture. We must start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behavior.
0: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正紧跟热点，积极探索实景搭建与 AI 数字技术的融合路径。这种技术赋能显著提升了微短剧的创作效率。
6: What I've seen here, it's very impressive what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is doing, and I think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film, and I guess that it also will gain popularity in other countries.
0: 这场沉浸式实景探访让中东欧十国嘉宾直观感受中国短剧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潜力。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轻量化传播载体，中外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双向赋能，为跨国文明互鉴、民间友好交流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动能。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陪同调研。
1: 美丽嘉定每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马路的由来。

0: 马路位于横沥与马路塘交界处，其地名最早建载于现存最早的嘉定地方志《明正德炼川图记》。关于马路地名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乾隆嘉定县志中记载，昔有马路二姓居此，故名。光绪嘉定县志记载，昔有马军司路南大居此，故名。历史上的马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其中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娄坚、竹刻名家马路丰氏三兄弟为人熟知。工业兴振，实业富民。1935年，沪宜公路前身西沪公路通车后，马路的商业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一定规模的集镇。上世纪80年代，马路成为上海首个亿元乡。上世纪90年代，创办嘉定首个私营经济城。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引领着马路以更笃定自信的步伐迈向未来。宜居新城，新置马路。如今远乡湖畔描绘诗意生活，稻田蒲园开启甜蜜旅程，二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美好未来，马路镇产城融合的新篇章正徐徐展开。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是雨势减弱了，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早间最低气温26.1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南到西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65%，大家出门最好备把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周二周三以多云为主，阳光在线时间长，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出没，气温继续上升，全天在27到35度之间，可能触发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周四雨水中断，周五起又将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第二医保社区参保启动，迎来办理热潮。
6: 我家餐厅推出暑假学生饭盒，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午餐难题。
5: 南翔第二届扶阳节启幕，百年肥羊大面续写夏日美食记忆。
6: 最近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家锅烙店因为硬核禁烟火了。据北京日报报道，这家店内贴了密密麻麻、态度强硬的禁烟标志，标志还提醒顾客，如果面对工作人员提醒劝阻，顾客有辱骂、大声呵斥员工的行为，该店会选择报警。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让餐馆有更多硬核禁烟的底气。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5: 近日，2026年度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社区集中参保工作启动。作为基本医保的有力补充，这一项保障计划被市民亲切称作“第二医保”，这两天迎来办理热潮。
10: 记者在马路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办理参保手续。今年刚退休的王女士听以前的同事介绍，有这项惠民保障，专程赶来办理。
11: 到老了肯定有哪里不舒服啊，那肯定有好处的，对自身利益有好处，所以来办一个，安心一下，对自己也保障一下。
10: 记者注意到，不少老年市民都比较认可这项保障，除了个人前来，还有一些老街坊组团来办理。
12: 办嘛，那自己啊，对吧？有个保障，我们小区呢一起差不多年纪的都来报了。
10: 据了解，上海市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主要参保对象为纳入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社会退休职工，以及本市未由单位统一组织参保的职保退休职工。在单个保障周期内，被保障人可申领的补充医疗互助保障金累计最高给付额度达10万元。去年，嘉定共有超过8万名退休职工参保，向16万人次给付互助保障金，总金额逾4000万元。
13: 它的保障有那个住院医疗、大病门诊，还有家庭病床，这都是可以给付的。线下的需要的材料是身份证原件，可以选择现金支付，也可以选择支付宝支付。参加期限是7月1号至7月31号。
10: 有需要的退休职工可到嘉定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通过随身办、 市总工会退休住院计划参保受理事项，退休一件事办理参加手续。
5: 暑假来了，孩子中午吃什么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小烦恼。本月起，嘉定部分我家餐厅推出暑假学生饭盒，围绕学生群体设计营养搭配，每日轮换菜单，让社区餐厅在服务老年居民之外，进一步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10: 中午，记者在平城路我家餐厅看到，取餐窗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用餐。当天的学生盒饭是黑金卤肉饭套餐，热气腾腾的米饭铺满餐盒，软糯入味的卤肉色泽诱人，搭配鸡蛋、时蔬等配菜，营养均衡。
2: 鸡蛋有青菜，也有肉，然后就吃起来很方便。放假，因为就是小孩一个人，就是特地为小孩做一个午饭，感觉特别麻烦，还要上班什么的，会太累。一天做个晚饭就差不多了，中午的话就来食堂吃一点就比较方便。
10: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学生盒饭实行工作日每日轮换供应，包含牛颈饭、黑金土豆泥炸鸡腿饭、沙茶牛肉果条饭等，兼顾营养搭配与孩子们的口味偏好。
7: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那个学校小朋友的一些日常对口味的一些需求，然后前期进行了一些那个研发确定，然后定制了这个五个口味，然后在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让小朋友在暑假里面就是每一周能够吃上不同口味的盒饭。
10: 随着夏季到来，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和体重管理，为此我家餐厅还推出轻食能量碗、古法绿豆汤等特色菜品，满足市民夏季饮食需求。
14: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很迎合我们减脂人士的一个需求吧，挺不错的。
10: 近年来，我家餐厅持续根据居民需求和运营情况进行菜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不断丰富供给，拓展服务对象，
7: 吸引年轻人和周边的居民更多的走进我们的社区餐厅，然后来体验、来品尝我们新营园给大家提供的各种美味。
5: 肥羊大面制作技艺起清代光绪年间流传至今，与南翔小龙、郁金香酒、陈龙汉菜并成为南翔四大特产。近日南翔第二届扶羊节拉开帷幕，市民游客寻香而来，在一碗面一席宴中品味南翔。
10: 早上9:30，古镇南翔饭店内已是座无虚席，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肥羊大面香气扑鼻，还有切成薄片的焖羊肝、雪白成丝的羊肚、白里透红的羊角，丰盛的全羊宴让食客们胃口大开，吃得赞不绝口。
15: 我今年已经86岁了，我带了老婆两年，最快去吃羊肉了，因为羊肉对阿拉老年人身体的滋补相当好，所以今早的两年一早就来排队了。
10: 据介绍，扶羊节期间，饭店推出全羊宴、三羊开泰、鱼羊鲜等多道羊肉菜品，还有9.90元肥羊大面以及羊角、羊肝对折等优惠活动。
16: 把夏吃扶羊传统和南翔羊肉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我们每天会补贴推出150碗肥羊大面，用个位数让大家吃到实实在在的肥羊大面，但希望这个福利让更多人因为一碗面认识南翔，喜欢南翔。
10: 从传统技艺到市井烟火，南翔古镇正以饮食文化为切入点，持续丰富文旅资源，通过节庆活动的文化载体，让古镇成为可尝可感可传承的活态文化空间。
5: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最近位于徐杭镇的朝暮牧场迎来了萤火虫观赏季，夜幕降临之后，成群的萤火虫在林间起舞，星光点点，氛围感直接拉满，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治愈的自然之美。
10: 日落之后，天色渐暗，走进朝暮牧场，待到伸手难见五指时，林间草丛间飘出了一点光点，忽闪忽闪的，这就是夏夜的精灵萤火虫。
17: 然后这里的品种的话，主要其实是黄脉赤萤，也是这边的一种本土的萤火虫，它的体型比较小，只有米粒这么大，所以它的光线其实比较微弱。
10: 拿起一把扇子，轻轻放在萤火虫的行进路线上，它们会悄悄地停在扇面上，一闪一闪的亮光，像是星夜中的星星落到了眼前。 为何牧场能栖息大量萤火虫？关键在于其一直坚持的野化管理。据介绍，萤火虫以烟管螺为食，烟管螺又依赖腐叶生存，牧场保留落叶枯枝，保障了萤火虫的食物来源，原生态的环境也让它们得以繁衍壮大。招募牧场还围绕夏夜萤火虫打造了特色自然体验活动。
17: 周末时间我们也会组织萤火虫和夜观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是让小朋友们能够慢慢的去适应黑暗，觉得黑暗不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教育当中的一环。

0: 上海机场发布全新服务品牌和服务理念，邀请旅客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如果你在出行中遇到各种槽点，现在可以搜索爱上启航小程序进行吐槽。
1: 家人们谁懂啊，来上海机场坐飞机居然被一众男士当场承诺了。
2: 今年正好是上海机场建厂105周年，机场的 boss 们在上海机场品牌日给旅客放了点大招，他们携手海关、边检、公安还有基地航司等各服务保障部门，一同向旅客郑重承诺，来者都是客，每一程皆上乘。围绕这个服务理念发布了互来互往上海机场服务品牌，
3: 旅客满意才是我们最大的流量。我们推出4顺4意中转服务，持续深化入境便利化和无障碍服务，以智慧赋能旅客体验提升，让旅客转机不再是等而是过，让移民不再是路过而是体验。
2: 看得出这番话是下了决心，而且服务的好不好这次是由旅客说了算。
1: 今天开始呢，机场上线了一个会员体系，那所有的旅客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
2: 那如果大家在坐飞机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点子或者遇到了槽点，现在都可以搜索爱上启航小程序，找到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选择具体的机场，提出你的建议，机场是真的会听会改，
4: 有事儿你们就大胆提吧。
5: 我们将依托上海机场会员体系，线上平台网开沿路虚心求教，把旅客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任务清单，把大家抵离体验为检验服务品质的试金石。
2: 爱上启航还整合了两大机场出行服务和商业资源，不仅有航班动态、登机提醒、中转引导，还有专属安检、停车、管家服务、酒店预约等等。那另外赶飞机来不及吃上饭的看官，非常推荐你们试一试浦东机场的普乐购，现场点餐。

0: 后就可以由机场工作人员给你送到登机口，卫星厅也可以送哦。那在机场买买买还可以攒成会员积分，之后还可以兑换成商户的优惠券和单品。像最近世界杯32进16强打对折，虹桥机场的世界杯主题快闪店也打对折，昨天第一波注册会员的旅客还抽到了国际往返机票、贵宾室权益等大奖。
1: Absolutely, I won. So I'm really lucky. I think it's only Shanghai Airport that Shanghai Pudong doing activities like that. So that's really amazing.
2: We are so glad. 妈妈也可以帮我这个。
1: I'm so happy. Thank you for just let me to join such of the attractive things.
3: 我感觉很激动，就是太激动了。我还在考虑中能到什么国家去玩呢。
0: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抽到第三次抽中了一杯奶茶，这会儿去兑换了。奶茶到手，立省26块。那不赶时间的旅客还可以查一查文化演出时间表。暑运期间，浦东机场携手了市文联知名艺术家表演昆曲、江南丝竹等国家级非遗。
3: 咱们的非遗演出给老外都给看跪下了。
0: 还有非遗互动集市，可以把非遗带回家。那在虹桥机场，匆匆一瞥看上海知名剧团快闪，细细品味则看沪港双城对话艺术展。总之，这波服务发布的确实很上乘了。至于做得上不上道？欢迎大家都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
4: 暑运马上到了，祝大家美好启程，样样舒心。
5: 现在年轻人热衷做一件事情叫做 solo trip， 简单来说就是独自旅行，而他们往往会选择上海作为第一站。曾被视为孤独的独自旅行，年轻人用它来做回自己。
6: 现在年轻人热衷于一件事情叫做 solo trip， 简单来说就是独自旅行，一个人坐攻略，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住青旅，一个人漫步陌生城市的街头。为什么大家突然爱上 solo trip 呢？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观点，人的自我认知始终依附于社会身份。当一个人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旧的身份标签就失效了。你不再是员工、子女、伴侣，新的自我便有了成长的空间。在 solo trip 里，路线你自己定，三餐自己选，不用迁就任何人。这种久违的掌控感正是独旅最珍贵的精神馈赠。这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上海通常是年轻人 solo trip 的第一站，这其实很好理解，它是一个 solo trip 新手友好城市，完善的地铁、共享单车和线上攻略让独自外出变得零门槛。此外啊，它还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感兴趣的地方坐下聊聊天、歇歇脚。如今还有人专程为一场展览、一部话剧奔赴上海，甚至有的人啊，到了上海哪儿都不去，就坐在老洋房的窗边坐一下午。毕竟上海还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不同姿态同一种态度，只做自己。当然了，安全第一，出发前把行程同步给熟人，夜里避开偏僻处，然后放心地享受这场只属于你的旅程。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9: 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最近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家锅烙店因为硬核禁烟火了。据北京日报报道，这家店内贴了密密麻麻态度强硬的禁烟标志，标志还提醒顾客，如果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醒劝阻，顾客有辱骂、大声呵斥员工的行为，该店会选择报警。硬核禁烟餐厅之所以能走红，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饭馆太稀缺了，人们对随地大小抽的不文明行为充满了无奈和不满。以北京市为例，尽管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但是在现实中，食客旁若无人的吞云吐雾，周边顾客不得不忍受二手烟袭扰的情况并不鲜见。一些食客在餐厅聚餐时一边喝酒一边吸烟，相谈甚欢。用餐高峰期，有人看到服务员无暇他顾，或是隔壁桌已然烟雾缭绕，于是自己也随手点起烟。北京市控制

0: 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曝光的17被投诉场所名单中，餐厅被投诉数量高居榜首。做出此类不文明行为的人，不仅是无视公共规范，更是对他人身心健康的不尊重。
1: 按照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多项责任，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张贴禁烟标识、不提供烟具等这几项责任，餐馆经营者基本都能够履行到位，而对于劝阻或者劝阻无果之后投诉举报，则相对难以履行。这背后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很多中小餐厅都是小本生意，经营者担心一旦提醒食客不吸烟会让顾客感到不悦，甚至直接劝退客源。一些经营者也提出顾虑，在落实主体责任的过程当中，如果坚持劝阻，很可能引发店内争吵冲突，不利于维持正常的经营秩序。对于将餐馆生意视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体经营者来说，这样的混乱场面显然是他们不愿看到、难以消化的。对此，对于餐馆经营不利的情况不宜简单以罚代管，有关部门还需要更多的看到这其中的落实难处，推出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规范。比如餐馆禁烟不该只是在餐馆和食客之间的正面交锋，不妨尝试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推出违规随手拍等功能。一旦有人在餐馆里吞云吐雾，不管是商家还是其他食客，都可以随手拍下，在线举报违规行为。此外，除了惩治禁烟不利，有关部门和相关平台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给禁烟有利的餐馆提供更多的正反馈。例如，生活服务平台是否可以给予用户真实评价，设置无烟友好等餐饮商家标签，并适当提高推荐权重，让真正落实控烟规范的商家被更多看到。这本身也有助于对二手烟敏感的顾客进行选择。
0: 当餐馆吸烟的破窗效应被正视，当商家禁烟的努力被更多的看到和尊重，不仅不会让生意告急，反而可能赢得更多顾客的好感。据报道，硬核禁烟的餐馆老板就直言，起初下定决心禁烟的时候，甚至还想好了摊黄了的退路，但强硬禁烟6年来，生意却越来越好。有顾客表示，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就是因为这家店严格禁烟才来的。餐馆禁烟需要大家共同的在乎和努力，从细化规范入手，让餐馆经营者少一些顾虑，多一些责任感和控烟动力，才能让各方同向而行，真正破解餐馆禁烟的难题。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99万元买个赛博伴侣能干什么？到底值不值？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优必选发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其中优一 Lite 售价11.98万元，优一 Pro 16.98万元，优一 Ultra 男版99万元，女版88万元。官方称，发布当天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13361台，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最高的预售量。此前有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小品，奶奶把一台机器人换作小囡，每天给他梳头讲往事，饭桌上特意摆一副碗筷。奶奶呢有3个子女，但是都在外地，视频通话总像汇报工作，不如小囡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品里的奶奶对着机器人流露的依赖，令人既心酸又隐隐不安。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
0: 如今像这样的陪伴型机器人啊，已经是从实验室走到家庭了。

0: 他们不再是只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够接住情绪啊，给出回应的伴儿了。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让孩子和他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对着他去吐槽上司，那这些场景啊，也慢慢的正在成为日常啊。但是啊，如何啊去更加合理的使用这样的一种人形机器人伴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首先有一位叫做 Plik Lee， 他呢就说生活已经是非常辛苦了，为什么不能买一个对我百依百顺的机器人伴侣，而要把时间、金钱、感情投入到一个不确定的人类身上呢？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和真人相处有很多不确定性，和这个机器人相处，确定性特别的满足。
1: 是的，还有朋友他说到一个问题，他说所有机器人必须做成一看就是机器人的样子，绝对不能做成人形人貌啊，否则将严重冲击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生育率会大幅下降，人类社会伦理关系将被破坏，必须立法禁止啊。这位朋友也说到了相关的伦理啊，你看我刚刚说到这个消息，优衣 Ultra 男版99万元，女版88万元，这会不会涉及一些女性物化、不尊重女性的现象呢？这个规则还是要细致的，包括产品啊，是不是符合我们监管的标准等等。
0: 其实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要禁止的话，倒也是过于这个有些极端了。其实有一位网友李小玲，他呢就说其实这方面和吃药是差不多的，适量可以止痛，嗑药就会成瘾。是左是右没有人阻止，成年人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有人可以用电脑去开拓世界，有人就可以用电脑毁灭自我，任何工具都需要这个使用者的智慧去掌控，当然也可能会选择被工具奴役，那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一个责任担当。
1: 一条酸菜他说，人们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终冷了身边的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机器人，觉得很多都是可能独居男女去买的，如果一味的去和机器人对话，你忽视了和真人面对面的对话，本来也是一种缺失啊。人其实不是独居动物啊，他是需要和我们很多同伴去交流去沟通的，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一味的你和机器人对话，每天和机器人去生活的话，是不是对自己也是一种限制呢？就像在信息解放里面一样。
0: 但是呢，何晨斌这位网友啊，他呢就说到了可能类似于为什么这样的机器人伴侣会火这样的一个原因像刚才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小品，他呢也是基于这方面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就觉得这个有个机器人陪伴是可以的，尤其是失独老人啊，独居老人，哪怕是虚拟世界，他们沉迷也耽误不了什么，因为客观上是有一个人来照顾一下危险的时候可以呼叫救援，安全的时候又可以照顾一下生活，这种就可以让情感需求和照顾需求分开了，避免了像类似于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
1: 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出家务和护理机器人，这也是很多人的需求啊，家里家务活真的是不想干太多，因为平时工作就挺忙的，这个机器人能够针对做一些家务，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替和选择。还有就是刚刚女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的老人啊，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需要卧床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护理机器人啊，能够解放啊，像我们家人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喘一口气啊，这个机器人是不是也挺好的呢？我想未来机器人的功能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健全，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去购买呢？越来越会细致的。
0: 其实我们很多网友这个说到的关于科技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啊，像类似科技的温度，它本身就是在填补我们现实生活的缝隙，当亲情因为距离缺席了，当陪伴因为忙碌打了折，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呢就在于人类的关系是比较复杂而带着瑕疵的，那就像有的网友说不愿意面对这些复杂和瑕疵，所以呢就想多和机器人去交流，父母的唠叨里面是有操心的，还有伴侣的沉默也带着委屈，孩子的任性里是有成长的，这些不完美其实也恰恰是我们这个真实生活的真实情感。但是呢，机器人的好也是精准计算的，它永远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是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长期浸泡在完美的陪伴里，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会有了一些比较错误的认知啊。
1: 那么小学老师发现班里的孩子更愿意和软件分享秘密，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爸妈，而且老人开始抱怨跟软件说话可比跟儿女

0: 顺气多了。当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的时间，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越拉越松。那么人类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终冷了身边的人，岂不是南辕北辙吗？不必把机器人伴侣当成洪水猛兽，但是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的管理，机器人伴侣也可能有一套情感防沉迷的机制，比如设置每日互动时长的上限，强制保留真人交流的场景，在对话当中也植入我是机器记得给家人打个电话的提醒。更重要的是，社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教孩子分辨程序的好和妈妈的爱，帮老人理解机器的回应与子女的牵挂的区别。
1: 就在近日呢，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这种倡议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引导。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复制不了爱人争吵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哎，你最近瘦了”这样的关切。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是有真实的体温的。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

0: 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以法律的眼光透视生活，以法律的观念思考人生，聚焦法治事件，解读政策法规。 FM 100.3，法宝在线。以法律的眼光透视生活，以法律的观念思。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邻里之间、公共场所里，我们经常会遇到财务意外受损的情况，尤其是未成年人好奇心强，缺乏行为边界意识，很容易因为玩耍打闹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那么近期昆明就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热议的侵权纠纷事件，一辆停放在公共停车位的名贵车辆被几名孩童肆意攀爬踩踏，造成多处损坏。事发之后呢，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调解，几经波折才最终达成和解。整个过程牵扯出了关于监护责任、财产侵权的法律疑问，也是很多普通家庭都会遇到的难题。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后果了呢？全部的责任是不是都要落到监护人身上？财务受损的一方又该如何维权？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上海绿虹律师事务所的潘景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网友们也是各有各的观点，有的说这孩子闯祸了就该大人赔，有的说你心疼豪车最好不要停在露天停车场啊，要预知风险。还有很多网友支持车主依法维权，他们说呀，拒绝道德绑架，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潘律师您怎么看呢？就我们今天这个案件。
5: 好的，主持人，其实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去看了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视频。那确实这些孩子在这个车子上面其实肆意的，我们说把它做滑滑梯，或者是在上面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破坏性的一些行为。那么最终我们说导致了这个车辆其实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因此呢，我们其实广大听友们的一些意见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都是很多家长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在我们对于这些孩子的一些行为，往往很多家长他会说我们说当时这个中国青年报他有一个调查，就是说80%几的家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一个他还是个孩子啊。
4: 对，
5: 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做错了事情要承担责任吗？那我们说法律上面是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是谁来承担，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他承担全部的责任？那我们这边呢其实就要引入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成年人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说8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因此呢，在我们民法典中间他就会引入了一个监护人的一个概念。那因此呢，我们说在未成年人犯错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监护人就要来承担相应的我们说实际的一个民事法律的责任，可能要落在监护人的身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说这个车辆的一个损害那必须是要有人承担的。确实行为责任人是这些未成年人，但是我们说最终来承担实际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呢，可能会落到监护人的身上。
4: 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四个小孩，其实我也看那个视频了，这四个小孩可能真的是没有到8岁，就像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监护人嘛。
5: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我们实践的这个案例中间，因为有涉及到4个孩子，
4: 是的，
5: 他不是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那责任是非常明确的
4: 清晰了。
5: 对，那如

0: 果是四个孩子、嗯、这四个家长之间对于这些责任可能
1: 也会有点推诿吧，
0: 对，他们也会说、嗯、如果看了视频比如说这个 A 孩子他感觉破坏的更多，那有些家长就说、嗯、其他三个家长可能就说那他应该承担更多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
0: 那但是呢实际从我们这个案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嗯、他其实最终认定呢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侵权，

0: 同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中间呢，我们说这个赔偿责任它其实是一个连带性质的。
1: 嗯，连带责任。
0: 对，并不是说我们说很固定的每一个孩子就是应当孩子的父母应当赔25%，而是说他们四个人加起来应当赔偿全部的这个全部的金额。
1: 嗯，
0: 那么具体里面他们可能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些责过错比例他们有自己的这些想法，那他们应当自行的去分配。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受害的这个车辆的车主，他其实是可以找到这个四个孩子家长中间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把他们四个全部都拉进来，就是要求他们来赔偿。
1: 嗯，
0: 那当然有的家长会说了，为什么只告他一个？哦，那么我们说，如果他其中的一个家长他赔付了全部的金额，他也是有权利向其他三名，就是说去要求他们追偿，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的。
1: 嗯，就是车主啊找到了四位家长当中的一个，然后这位家长就可以和其他三位协商，然后共同赔付这个金额。
0: 是的，这是一个连带责任。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车主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呢，还是会把这个四个家长全部都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比较公平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子。嗯，新闻当中的这辆车价值是高达300多万元。那么在经过孩童的攀爬触碰之后，车顶、引擎盖、车灯还有保险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车主非常通情达理，没有选择 4S 店价格高昂的原厂维修方案，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只在普通维修厂进行修复，产生的实际维修费用是29300多元。那么事情发生之后，社区还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双方开展调解的工作。那么四名孩童的家长初期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几家合计只愿意赔付5000元啊，这个数额还是跟实际的修车费用相比还是挺少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其中一名家长始终是回避沟通，拒绝出面参与调解，整个纠纷僵持了1个多月，时间还是挺漫长的。好在经过持续调解，事情迎来了圆满的收尾。先是三名家长主动登门向车主致歉，那么之后一直回避的家长看到事件的相关报道之后，也主动联系车主登门认错，最终四位家长共同赔付20000元。那么车主看到所有家长都能够正视错误，主动做出了让步，接受了赔偿。那么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车主不再追究各方责任，那么这场纠纷彻底化解。那么四名孩子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共同侵权。那么四位孩子的家长是按照各自责任分比呢，是担任赔偿费用，还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刚刚我们律师已经说到了，家长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那么如果有家长一直刻意逃避，受损车主能不能单独起诉其中一户啊？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还是蛮幸运的，四位家长啊都已经道歉了，经过协商赔偿20000元。其实车主还是蛮好的，你想啊，他这个豪车维修费用真的是很高的，他要是在 4S 店修的话，真的是10几万、20万都有。但是考虑到孩子的家庭情况，他真的就选择去小店去维修，这样赔偿金额是比较少一些，20000多块钱。他们协商之后呢，是赔偿了一个20000块钱。我觉得这样一个赔偿，四个家庭承担应该是可以的。潘律师，你怎么看？
0: 确实是的。这件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合适的一个处理。那我们也确实看到他这辆法拉利是豪车，300多万。那确实我们说近一次 4S 店，估计我们说就按照不说这个虚报的这个价格，我们就说按照他实际的门店的这些价值的这些维修，加上工期啊，加上这些什么工时费，我估计确实是10万上下，估计可能是要有的。
1: 是的。
0: 那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车主还是比较我们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对的。我们说普通的这个维修厂，但是我们说一辆车就是我们说修个3万块钱，其实损害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大了。这个车主就是其实他有一方面的损害没有向这些孩子家长提出来，那么就是他车子贬值的一些部分。那我们说虽然就是说这个车辆修好它是一定的费用，但是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车辆的实际价值其实是有一定的贬损的。
1: 是的。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车主我们说整体的这个处理呢还是很好的。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协商沟通的过程中间，有一名家长呢他其实是
1: 一直不回应的。
0: 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就是前面 面跟大家有分析过，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连带责任。那么我们说承担连带责任的这些家长，如果就是说有一其中一个他是不配合的，我们说车主他是可以选择只起诉他一个人的，是可以的。那当然他可以就是说按照比例

0: 比如说其他的三名家长，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各自比如说5000块钱他付掉了，那只剩他还有一个，我们说他们可能内部就觉得大家就是应该平均承担的，那么就剩下这5000块他没有承担的话，他可以单独就是说起诉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的一个调解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说第四名家长他其实也是在看到其他的家长在做出了一些行动表态之后，
1: 他就不好意思了，
0: 对，他其实也是认识到了自己其实也是应当要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主动的去配合了。那这个呢，我们说最终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1: 那么车辆实际产生的维修损失是接近30000块，最终双方协商只赔付20000元，那么车主自愿放弃了一部分的经济损失。那么这种双方私下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吗？那他们商量商量，哎，最终赔付20000块钱吧，具备法律效力吗？
0: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和解协议是不是一个书面的。那因为我们说这个和解嘛，肯定是在调解或者和解的过程中间，双方肯定都是会有一定的让步的。那这个法拉利的车主其实让掉了还是蛮多钱的。我们说他实际的维修费要29000，那他最终其实达成的一个和解金额只有20000块。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特别是民事纠纷中间啊，这个达成和解协议，我们说最好是一定要有这个书面的形式。那我们说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我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呢，有效的成立要件其实是3个。第一个就是行为人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一般我们就认为是年满18周岁，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就是导致他民事行为受损，那我们说一般成年人他是可以来做的。那么另外呢，是一个意思表示是需要真实的。此外呢，就是有一个兜底的，就是说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也不能违背公序良俗。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案例中间其实是这些四个家长的孩子对于这个车主的车辆造成了损失，那么之后呢，他们达成了一个金额呢，调解的一个金额，那么这个金额是双方都认可的，并且呢，就是说也是这个签署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车主他主动放弃了9000余元的损失，是他自主处分自己财产的一个权利，我可以放弃，就
1: 是
0: 这场，对，那也不存在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欺诈或者一些重大误解的一些情形的话，那我们说这些签字生效的这个和解协议它在法律层面上就是有效的，并且呢也是具备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了，有一些家长可能就说，那我如果把钱给他了，他接下来又反悔了，说要更多的赔付，那怎么办？那我们说这个和解协议呢，它其实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就不可以了。
0: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民事法律行为中间的和解协议一般会签一个兜底条款，就是双方基于此件事情再无其他任何的纠纷，那么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一次性解决，我们谈的这个赔偿金是兜底的一个处理，那么之后其实那么我们的这个车主他就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后续的一个诉讼或者是其他维权的一些方式。那因此呢，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说这个在本案中间，我认为这个和解协议如果是在有效的这个刑事要件以及意思真实表示的情况下，那它应当是这个真实有效合法的。
1: 所以说他们的协议真的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是真实有效的。所以说因为有一个书面啊，包括一个兜底，就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们已经达成这个书面协议了，所以我们双方都不可以反悔了，这也是让法律的程序有效的进行的一个保障。
0: 是的。那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案件中间呢，它其实也是经过这个派出所的一个调解。那么其实我们说私底下签的这个和解协议，因为很多的当事人他并不是法律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人士，他可能签的时候就会比较的简约。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就是说已经找到比如说我们所属地的司法所或者是派出所，那我们可以申请一个3所联动，它可以出具一个就是有这个相关我们说3所就是司法所、律所和这个派出所3方的一个见证下面出具的这个调解书，我们说未来可能如果产生后续可能存在的纠纷的话，我们说更加的有保障力一些。
1: 这给大家提一个醒啊，3所联动，一个是司法所，一个是派出所，一个是律所，这也是我们进行法律诉讼的一个非常兜底的保障啊。
0: 对的。
1: 刚刚我们潘律师说到的是民事有一个书面的兜底保障，那么行政啊，包括刑事，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也是需要3所联动进行一个书面的兜底保障呢？
0: 那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就是因为但凡涉及到行政或者刑事的这些案件，其实不是说我们私底下签。

0: 一个和解协议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刑事案件中间诈骗案件中啊，就是这个被害人如果他肯定是被诈骗的一个金额，那么有一些这个被告人他会去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说把这个诈骗的钱先退给你，那你给我出一个谅解书。但是我们说是不是把钱赔给他了之后拿了谅解书之后这个刑事案子就撤掉了呢？那不是的，我们说因为这个我们说他的我们说这个涉嫌刑事犯罪的一些案件他侵害的是我们社会公共的一些权益，我们说检察机关他依然是可以依法提起这个公诉的。那么因此我们说这个刑事跟民事的和解
1: 还是不一样
0: 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车主放弃 4S 店维修，只主张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主动降低了索赔金额，如果呢车主坚持要 4S 店原厂维修，产生更高的维修费用，家长有没有权利拒绝赔付呢？法律支持全额维修费诉讼吗？因为今天这个车主还是蛮善解人意的，知道四个孩子的家庭，你看29000就已经一个多月了，还赔偿的不是特别完满，最后才圆满啊，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我车主觉得我不想在其他的店修，我就要去 4S 店修，那么像豪车啊，300多万的豪车，它实际的维修费用真的是太高昂了，那么孩子们父母真的赔不起，因为你像昆明有一些地方还是蛮贫困的，就真的赔不起怎么办呢？
0: 那其实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拆解一下。如果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车主呢，他如果坚持要去这个 4S 店维修，那我们说这个是他的一个权利，并不是说一定是他只能选择普通的维修厂，因为他这辆车他确实是这个我们说法拉利，它是一个原厂出来的车，他选择这个原厂的一个维修，只要就是说这个相应的维修价格是店内公示的，是合理合法和就是说也这个没有就是说掺杂任何的水分的，那这样子的一些金额，那如果他最终是按照我们说 4S 店的这个相应实际的这个损失来要求
1: 有这个权利的
0: 家长来这个赔偿的话，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我们法律上面规定的这个财产损害赔偿，它其实是适用的是一个填平原则。就是说我们是赔偿呢是以修复受损物的一个合理必要的支出为限。那我们说这个车辆它本身价值非常高，那它相应的维修费用，我们说这个对应只要是我们说是合理的范围，那其实就是它有权主张的。那么当然呢，如果这个我们说这个他这个去 4S 店维修了，那账单金额非常高，那这些家长可能就觉得
1: 真承担不了怎么办呢？
0: 承担不了，承担不了。那么我们说有几种情况，那么第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车主他去诉讼了，那么诉讼之后呢，他把这些相关的证据提交给法庭，那么法庭在审核这个证据材料的一个真实性合理性之后，他会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决。那么如果啊，就是说他确实 4S 店合理的报价，大概率是可以支持他的这个诉请的。那么第二种情况，那么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诉讼，诉讼中间还可以调解，或者呢就是说他去 4S 店修好了之后，我们说没有走到诉讼的程度，那么先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商调解，那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金额上面他也可以做一些让步，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主他其实还是比较
1: 蛮好，
0: 对的，
1: 对，
0: 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1: 那么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法律支持全额维修费的诉求吗？就有这样一个诉求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财产损害赔偿这个它是这个受损财务受损人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例中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四个孩子他去损害了他的一个车辆，这个车辆他是停放在虽然是停放在这个公共的地方，但是他停在这个公共的停车场。那么这个车主并没有去移动车辆，或者是也没有把这个车辆比如说就是阻碍他人的一个通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过错的行为，这个车主是没有过错的。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案件中的责任判定，那么这个四个孩子他应当是承担全部的责任的。那么所以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金额也是应当由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赔付的。
1: 我们今天这个案子事件的开始，家长都没有让孩子来当面道歉，道歉是不是也是法定的责任？如果对方拒不道歉，车主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一个法律诉讼案件，我希望被告赔偿金额，但是我同时还希望被告向我道歉，我就是觉得 哎，我光拿了这个赔偿之后，我心里嘛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怎么办呢？我真的是想要道歉，但是被告就是不给我道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嗯，
0: 其实是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纠纷，有一些纠纷它其实很小，因为这个案件中间我们说涉及的金额损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有一些案件中间其实很多人

0: 人都是为了去争那么一口气。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这边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民法典中间呢，我们说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是有这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它是可以单独适用，也是可以合并适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赔礼道歉，它是不是一定就是说？是一个法定的，一定会判他，就是说、
1: 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
0: 必须赔礼道歉、这个就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赔偿责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金额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车主呢会去提供相应的这个车辆发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说赔礼道歉，我们说这个四个孩子他确实是故意攀爬踩踏了他的一个车，存在这个主观的过错。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强制这个孩子去道歉，
1: 是不是有点苛责？
0: 对，可能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说法院在这个刑事上面，就是说一定会就是
1: 强制性的，是不是的？
0: 对，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更多的是责令这个家长去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这个家长代为就是表达一下歉意。他在这个案例中间，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观点中间，他不一定会是一个一定会在书面上判他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赔礼道歉，但是可能会当庭啊，或者是让他们就是说表达一下歉意，这种是可能性会更加大一些。
1: 嗯，现在我们这事件是蛮圆满的，你看家长也是向我们车主赔礼道歉了。嗯，还有些网友就说到，感觉家长不是想明白认识到错了，是怕舆论的发酵给自己带来更不利的影响。对于网友的观点，其实我也想到了，我们之前也说了一个法律的案例，就是遇见小面啊，它是一个上市的连锁的餐饮店嘛，它不是起诉了河南的一家夫妻店叫遇见小面嘛，其实这两个名字真的是不是涉嫌到商标的一个侵权，所以也是舆论发酵嘛，觉得怎么上市的这个餐饮店啊是过度维权来欺压和霸凌这个夫妻小店，如果没有舆情的话，那个夫妻小店真的是吃哑巴亏啊，是没有钱去打官司，没有这个时间的，就看到这个法律的文书就觉得挺害怕的，还是交钱吧。所以说也是因为舆论的一个推动，那么今天你看这个事情，我在很多平台我都看到这个报道，一会儿是三名家长赔礼道歉，一名没有赔礼道歉，最后是圆满的结束。这个事情的进程很多文章都在报道，舆论也在不断的发酵，好像舆论对于这件事情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对于此种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0: 其实呢，我们说很多事情确实因为有了舆论的存在，我们更多人才会关注到它，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说舆论它能左右这个我们说案件的结果嘛，那这个其实是不应当是由舆论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案例中间，我们说舆论起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正向的推动作用。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广大网友的一个持续的关注。
1: 对，
0: 那也是在我们说这个案件中间，三个家长他已经做出了一个我们说赔礼道歉以及愿意承担责任。那么剩下的这个，他迫于这个，不管他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自己幡然醒悟，
1: 是的。
0: 那么最终他去主动承担这个责任，我们首先要对他还是要表示肯定的。不管是怎么样，最终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这个过错，并且也主动承担了责任。那在舆论的这个发酵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我们会说这一次的这个舆论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向的。但是呢，我们说很多情况下面有一些网友不理智的网友，他可能就会去人肉这些家长。那可能我们说剩下的这一个就是没有赔礼道歉的家长，如果就是说被扒出了这个真实的信息，并且被公布在网上之后，那可能会对他造成的就是不是我们说目前的只是一个心理上的舆论上的压力，可能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一个现实的这个影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这个我们说比较从两方面来看这个舆论。我们说舆论正向的利用呢，它其实确实能够就是推动很多事情的一个发展，一个处理的进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法律舆论这个处理呢也是有边界的。我们说广大网友在这个跟进案件，或者是可能是以着一个吃瓜的心态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说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些真实信息啊，我们还是不能随意的去进行一个散播，否则我们说这些网友可能最终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是的，潘律师说的特别好，舆论是既然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同时它是有边界的，它不可能对当事人进行网暴，侵犯他人的个人隐私，这个是不可取的。其实我们今天总结了这个案例，事件责任还是挺清晰的，车主无任何过错，

0: 四名监护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礼道歉也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不能因为财务价格高低就改变责任认定的标准。但是法拉利事件只是一个个例啊，生活当中类似未成年人损毁财物的情况挺多的，无处不在，远比豪车受损更加的普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这个话题延展开来，聊一聊所有家庭都会遇到的未成年人的侵权问题。很多听友会觉得法拉利价值高，事情才会这么受关注，我们普通人生活里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邻居家的小孩打碎自家玻璃了，或者弄坏阳台绿植了，或者是划坏普通的家用汽车了，弄坏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了，损坏商铺摆放的商品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价值不高，很多人碍于邻里情面就选择不了了之了，但是法律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潘律师针对这些普通的场景给我们区分几种情况，就像小孩损坏邻居私人财物了，碍于邻里关系不想撕破脸，私下协商不成，除了起诉还有哪些温和的解决途径？因为我们谁都不想最后走入诉讼啊，嗯，还是希望温和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我们确实自己小区里面也碰到过，在地库里面，就是当时邻居他的一个车辆就是在地库里面被这个小孩子就是划到了，划到了之后，问题是之前是根本就查不到就是到底是谁划的，那么之后呢是叫这个物业呢就是调取了这个相关这个时间段的，我们说因为他的是地库的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他的车，但是他排查了就是这个时间段的
0: 小孩子，
1: 后来是找到了这个责任主体。那当然我们说他那个车辆没有法拉利那么贵，但是其实也不便宜，那他是自己贴了个车衣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车衣的损坏其实我们说都要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维修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其实在这样子他是有实际的这个损害金额的，但是我们说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后来他在后续的这个发现的过程中间是怎么样，是这个爷爷其实带着两个就是小朋友，就是因为正好在下雨嘛，他就带他们在地库里面玩，
0: 很危险的，
1: 对的，但是就是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行为上的规制，然后就跑到躲到他的车子后面去，然后最后把他的车子造成了一个损坏嘛。那么最终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可能什么事情我们都直接去打一个诉讼，那可能有的
0: 成本太高了，
1: 金额损害金额其实也没有那么高，那如果真的去打一个诉讼，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这个金钱的成本，其实都不划算，因此呢我们说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维权途径，那我们就要善于利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属地的这个居委，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属地的司法所，就刚才跟大家有讲过，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就是三所联动调解它不是说要对于大家的一些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它是不涉及不能去做这个调解的，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一些小的这种民事的这种纠纷它其实是可以去介入做一个调解，并且呢它是可以出具相应的这个调解文书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想要个判决书，为什么？如果对方不履行的话我就要去强制执行，那么说这样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书呢，如果我们去做了一个司法确认，那接下来也是如果对方不履行也是可以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的，因此呢我们说如果就是说我们所属地的这个可以，当然首先我们说已经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更加正式一些，我们再就是简单一点，我们所属的这个居委的干部我们也可以让他就是出面来做一个我们说不上升到这个司法层面，我们说做一个私底下的这个调解，如果大家可以在居委的这个见证下，或者双方就是也是签一个协议，如果就是说觉得签协议太麻烦，那么我们在这个可以在这个微信聊天就是留下一些书面的文字，就是基于我们说最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那么就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现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我们愿意比如说200-500，就是那这件事情就处理完了，我们说不签协议留一个书面的这个文字的沟通记录那也可以，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也推荐大家就是12348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就是24小时的，也是免费的一个法律咨询的电话，大家就是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说也是可以向这个热线就是进行一定的咨询，那么也可以就是更好的走到下一步， 那么更加就是建议，就是说特别一些小金额小的一些纠纷，尽量在调解阶段，比如说我们的村居委或者我们的司法所派出所，我们说能够在这个调解的这个阶段把它处理掉的话，还是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这个方式的。
0: 嗯。

0: 潘律师刚才讲的多详细啊。首先讲到了三所联动啊，还有就是居委干部进行一个调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48。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遇到都是比较懂事的家长，可能就不用您刚刚说的三种途径、三种方法，家长自己沟通一下，这个问题也就很好的解决了。
1: 对，可以的。
0: 嗯，那么孩子破坏小区的路灯、绿化等公共财物，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由物业追责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绿化呀，包括小区的灯啊，包括小区的其他的设施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那这种情况，因为它破坏的是一个公共的财物嘛，那这个呢，可能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则的一个主体，我们的这个物业、业委会或者是居委，它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原告来起诉这个侵权的一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0: 嗯，
2: 啊，当然呢，我们说告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说他的监护人要成为，就是说，这个
0: 责任人，
2: 对，责任人要来承担责任。
0: 嗯，
2: 那么这个我们的民法典也有规定，就是业主对于侵害这个小区公共财物的一个行为呢，是有权这个请求这个行为人来停止侵害，来赔偿损失的。
0: 嗯，
2: 当然我们如果已经依法成立了业委会，那业委会它是可以成为这个我们说民事诉讼的一个主体。
0: 嗯，
2: 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区的路灯或者是绿化，那这个监护人后续就要全额承担相应的这些维修以及人员的一些损耗的费用。
0: 嗯，
2: 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对于一些特别是小区里面的一些公共的这些设施，
0: 嗯，
2: 我们说比较简单一点，它只是损坏了一个财物，但是我们说往严重的说，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危害这个公共的一个安全。
0: 嗯，
2: 那如果他去，我们说比如这个熊孩子他，我们再拓展一下，
0: 嗯，
2: 比如说他把这个小区的这个电箱电表他去做，
0: 太危险了吧，
2: 那很有可能就不只是民事的这个纠纷了。
0: 嗯，
2: 因为我们说有一个罪名叫这个危害公共安全。
0: 嗯，
2: 我们说如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0: 是刑事吗？
2: 对，是有可能会上升到刑事责任。
0: 那就监护人要承担了，他要是18岁以下的话。
2: 不是，这个是小孩子。
0: 哦，
2: 我们说民事行为能力是由监护人承担。
0: 哦，
2: 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去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些刑事犯罪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刑法中间它其实对于未成年人，我们说这个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免责的。但是呢，免责不代表就是不承担责任。
0: 嗯
2: 啊，那这个家长，我们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他其实第一个要承担这个管教的一个义务，
0: 嗯，
2: 第二个我们说相应的赔偿责任是不能少的。
0: 嗯嗯，刚也说到了刑事，它是分年龄段呢，大概也是8岁以下，8到18岁啊，8到14岁，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2: 目前最低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是12周岁。
0: 嗯，
2: 然后12周岁的情况只有两类，就是特别严重的罪名。
0: 嗯，
2: 应该是。是这个故意
0: 伤人，
2: 对，故意杀人，可能，
0: 嗯，
2: 还有这个就是故意伤害造成严重后果。
0: 嗯，
2: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年满14周岁，它是有8大的一个罪名。
0: 嗯，
2: 然后到了这个16周岁，就是基本上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0: 嗯，
2: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是未成年人，我们依法他是可以做一个减轻的。
0: 嗯。
2: 但不代表这个孩子我们说年纪小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
0: 是的，
2: 如果造成了其他的一些损失，
0: 而且我们无论是民事啊还是我们的刑法也是做了越来越完善，也是逐步的抬高了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个成本。
2: 是的，
0: 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小区里面，你看很多发生在小区里面就是没有家长陪同孩子一个人在小区里面玩，它是很危险的。我们抛开危害公共物品包括其他的破坏其他人的财物不说，其实对于孩子个人的安全啊，你想他孩子在地库里面，你说车倒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而且灯光那么暗，是不是有一定的盲区啊？就也许会碰到这个孩子，所以说家长的监管是不能缺位的，一定要给家长提个醒啊。
2: 对的，我们之前就有看到新闻，就是在这个车辆下地库的时候，我们说，然后把一个孩子给撵到了。
0: 天哪！
2: 那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最终他其实并没有判这个，我们说这个车主是一个主责，
0: 是可能下去的时候真的看不到，光线是黑的。
2: 确实是一个，他们经过了这个相应的测验，
0: 嗯，
2: 确实它是一个视线的一个盲区。
0: 嗯，
2: 他即使尽到了这个必要的这个我们说注意义务，
0: 嗯，
2: 他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提前预判。
0: 真的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的家长他就做了什么？
0: 嗯，
2: 他就认为这个事情，你撞了我的孩子，
0: 你就应该赔，
2: 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0: 嗯，
2: 那我们的法律它是公正的。
0: 嗯，
2: 这个时候，这个监护人他就忽略了自己的一个必要的监护责任。
0: 嗯，
2: 这个孩子

0: 他是你是他的监护人，
1: 是
0: 他是不应当是在这个地方独自就是说出现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说他的一个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你监护人要承担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责任最终判定给了就是其实监护人自己这边等于说自己家里面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太遗憾了、嗯、
0: 对的。那么就是这一个观念一定要提醒特别是孩子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
1: 嗯、孩子的安全。
0: 对，特别现在是一个放暑假的一个期间，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孩子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行踪要不要进行报备、
1: 嗯、
0: 肯定是需要的。如果他这个并且他要去干什么其实你也是需要了解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嗯、我就放任他自己出去了，他如果出了事情、
1: 嗯、
0: 那我只要去、找相应的场地方让他们赔偿、
1: 嗯、
0: 那么说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其实是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说这个首先我们的一个监管保障的义务我们一定要做到位。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1: 嗯、
0: 我们说预防不了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安全教育这些一定要就是说做到位。
1: 嗯，家长的监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孩在商场超市玩耍打碎商品，家长能不能以孩子不小心为由拒绝全额赔偿，商场有没有看管的义务？刚刚我们说的是发生在小区的场景里、
0: 嗯、
1: 现在我们换了啊，是变成商场超市这些有物品的一个地方。嗯，
0: 有物品的地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这些家长的想法也是只他还是个孩子、
1: 嗯、
0: 孩子不小心、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就能承担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嘛、
1: 嗯、
0: 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1: 嗯、
0: 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那么说但是呢这个场景呢它又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在商场里面、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商场呢它属于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个管理人、
1: 嗯、
0: 那它是应当要承担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补充责任的、
1: 嗯、
0: 它有一个兜底保障、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地面超市的地面如果有一些积水它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么或者呢我们说有一些货架它松动了然后它又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那么导致可能别人过去一碰它或者是、踩到这个小水渍它就直接摔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商场要不要承担责任？
1: 也要的，
0: 它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它这些安全保障义务都做到的前提下，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未成年人他自己的主动的行为去做了一个侵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监护人
1: 家长就是
0: 要承担全部的这个责任了、
1: 嗯、
0: 那因此呢我们说并且我们说这个商场的这些安全保障呢它其实是一个补充责任、
1: 嗯、
0: 它即使就是说有这个没有做到位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最核心的主要责任、
1: 嗯、
0: 我们说刚才因为跟大家有讲过这个家长的这个监管的一个义务，监护人他为什么叫监护人、
1: 嗯、
0: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监管义务、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做到让这个孩子虽然可能是这个孩子自己主动去的，但是呢、
1: 嗯、
0: 这个家长的监管义务没有到位那你就得承担责任。
1: 嗯，其实法律不会因为损失金额大小区别对待监护人的责任，几块钱的物品和几百万的车辆侵权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而比金钱赔偿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缺失的规则教育，这也是这件事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想和大家探讨的社会话题。现在很多熊孩子行为本质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家长没有建立公共规则意识啊！不少家长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孩子还小不懂事儿，没必要较真儿，东西坏了赔点钱就没事了，不需要批评教育孩子，甚至还有家长认为别人应该包容未成年的过错。那么这种观念不仅会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长远来看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利的。潘律师，从法律层面来看，我们监护人除了赔钱这个民事责任之外，有没有法定的教育管教的义务？如果家长长期放任孩子随意损坏他人财物，屡教不改，会不会产生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呢？嗯
0: 嗯，主持人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确实是会有的。
1: 嗯，
0: 那我们民法典有规定，这个父母呢，对于未成年人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那这个中间就有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说抚养是最基本的，保护也是最基本的。
1: 嗯、
0: 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教育、
1: 嗯。
0: 那教育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说，不同的家长可能他的一个教育水平能力，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的国家其实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
1: 嗯、
0: 那么其实呢也是给了这个家长有一个我们说兜底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低于这个底线了，那就接下来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这边就要跟大家来就是探讨一下，我们说监护人有的时候就说他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行为结果他只是去赔了个钱、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赔钱他其实只是一个事后的补救，

0: 因为孩子的这个错误他已经犯了，
1: 造成了，
0: 对的，那他去做的这个补救只是去弥补，我们就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损害赔偿里面的一个填平原则，他只是去做了一个补偿。那么最核心最核心的是，其实作为这个监护人要基于这件事情出发，去对于孩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管教，树立这个相应的规则边界，那是这个才是他在这个事件中间其实更加要尽到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我们说很多家长他可能会存在这个怠于行使监护责任，或者呢长期去放任这些孩子去做一些损害他人财物的一些行为，起初肯定只是赔赔钱，那我们说如果就是说后续造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就刚才跟大家有讲过，如果损害了这个公共的安全，我们说相应就是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涉及刑事责任，但可能孩子年龄不到还不用直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我们说家长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家长又有可能会被这个我们说公诉机关去开具这个家庭教育令，要求他责令去就是说履行自己的一个教育职责。那么说这个家庭教育令它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后果的，如果你继续怠于履行，那么我们说相关的这个司法部门也是可以对他进行对家长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1: 你看这一连串啊，无论是家庭教育法还有我们的家庭教育令啊，都是敦促我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起到监管教育的作用。其实我们家长不懂可以学呀，我们可以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的法律条例啊，也可以看看有一些育儿的书籍啊，帮助孩子立一个规矩，有公共安全的规则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孩子多次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是比较严重，除了民事赔偿，监护人会不会面临行政处罚？哎，提到了行政处罚，还有对于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法律有没有相应的约束手段？
0: 那就是说我们说更加严重的一些损害财物的一些行为，那如果说这个存在多次且金额相对来说较大，那么监护人呢是给了他机会，他多次就是说也继续这个不配合，那我们说相关的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于这个监护人予以这个训诫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我们说就是会让他就是说责令他去接受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个指导，那么并且就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依然屡教不改的话，我们说那是可以对他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措施可能不会像刑事责任那么严 重，因为毕竟这个行为人不是他，他是他孩子的监护人，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后果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是不是对孩子就是毫无办法呢？也不是的，我们说这个如果就是说这个屡教不改并且产生就是相应严重后果的这些未成年人，也是依法可以对于公安机关他可以依法对他进行一个矫正的一个教育。那么
1: 有相应的机构之类吗？
0: 那
1: 矫正教育
0: 是会有，但是呢就是如果强制送进去可能要到达一定的这个严重程度，那么也会就是说督促这个监护人呢要求他全程的就是陪同来进行这个相应的管教，那么从源头从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去减少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行为。
1: 其实源头是非常重要的，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严加管教就可以避免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啊。金钱赔偿只是补救措施，管教孩子树立边界感才是监护人首要的责任，公共空间也不是私人领地，任何人的财物都是值得被尊重的，这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教会孩子的第一课。目前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收到了很多我们听友发来的留言，有自己被孩子损坏财物的经历，也有家长朋友的困惑，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听友互动环节。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小区商场这些公共区域，校园也是未成年人集聚的场所。我也是因为做这个题材，我也搜了校园的相关的案例，我看到一个案例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痛心。一个小学生，他12岁，他趁着前桌站起来的时候，他把那前桌的椅子给抽走了，然后前桌的同学真的不知道椅子被抽走，然后一下坐下去了，严重伤残。当时我看了这个赔偿费啊，医药费，包括精神损失费10多万。哎，这个12岁的学生不服啊，我怎么赔这么多钱？后来法律还是让他赔这么多钱，就是发生在校园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挺严重的，就是前面都已经残疾了，前面的孩子，这样的事件。
0: 其实是的，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构成，不一定能构成直接构成故意伤害，因为他可能并不是说他做这个行为

0: 他就是为了要去伤害他、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
1: 他不知道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0: 但是他这个行为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后果、
1: 嗯、
0: 那我们说相关的这个民事责任他就得承担。
1: 嗯，
0: 那因此我们说这个这些事情其实最核心的责任主体还是家长应当要就是说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当然我们学校的这个安全教育其实
1: 也
0: 是应当要就是做的，因为毕竟孩子他对于这些事情的这个后果他可能觉得是开玩笑，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并不会因为你之前的这个主观的想法而就是说影响到他后续的一个事件的发展、
1: 嗯、
0: 那么只不过就是我们说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我故意要伤害你、
1: 嗯、
0: 我故意要将你致残，和我是无意间对、
1: 嗯、
0: 这个在主观的这个故意上面它肯定是有一个区别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从跳开来说最终的结果它是一样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责任既然他做了就是那他肯定这个责任一定是要他承担的、
1: 嗯、
0: 那么其实也是我们说像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它其实就是可以舆论来进行一个宣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孩子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1: 嗯、
0: 那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这个警示的一个作用。
1: 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家庭教育，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学校教育也是不可缺失的，对于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啊，包括安全教育也都是能够普及的。还有我们再说回校园，比如一些贵重物品、
0: 嗯、
1: 比方说电话手表、学习平板在学校被损坏，那么家长去索赔，对方家长以不该带贵重物品到校拒绝赔偿可以吗？因为现在小孩子真的带了很多电子手表还挺贵的，嗯，我好像两三千这样子都是很普遍的，那要是磕磕碰碰弄坏了你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法律上，
0: 那我们的学校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校内的规定说不允禁止携带这个贵重物品就是进校、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它只是去进行约束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约定性的一些规范、
1: 嗯、
0: 那么不能免除就是说监护人的一个法定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如果是你的孩子把别人的，即使他是偷偷把这个贵重物品带到学校了，但只要你的这个侵权行为是你孩子做的，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个损害的这个责任呢依然是在这个加害方的这个孩童，那么对方呢他其实应当就是说要将这个物品的，我们说不一定是全额，我们说跟大家就是再简单说一下、
1: 嗯、
0: 这个赔偿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按照实际折旧价值或者是价值的这个贬损的这个金额上面来进行处理、
1: 哦、
0: 当然如果它彻底报废了你得给它赔个新的，那、
1: 哦、
0: 如果还能用，那我们说这个金额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
1: 协商
0: 的、
1: 嗯、
0: 对的。那么当然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物品的所有人有这个故意放任或者是重大过失或者甚至于扩大损失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说对于这些扩大部分或者是一些有类似情况，那么是可以酌情就是减少赔偿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既然这个表摔了它其实还能修，但是他们有的人说我索性把它摔坏你赔我个新的，那这种情况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就不合理、啊、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即使我们说学校有学这个责任呢，应当还是直接是在加害方手里的，就是但是我们说学校如果这个疏于管理，他如果放任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管理制度，随便大家拿过来或者上课在那边使用一些什么这个电子产品，那我们说这个
1: 学校也有一定的责任，
0: 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这个补充责任，但他永远不可能是主要责任。
1: 嗯，就是刚刚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不是有什么说到学校有学校有没有相关的调解人啊？比方说我们居委会啊有一个书面的协商，那学校里面两个家长之间，哎，第三方是谁啊？老师还是校长，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书面嘛，
0: 教务处的老师、
1: 教务处的老师会来帮忙
0: 协
1: 调协
0: 商、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处理这个校园纠纷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去处理过，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也会把就是所属地的社区民警一起叫过来、
1: 哦、民警也来了，
0: 对，会来的、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间也会更加规范、
1: 嗯、
0: 它不一定就是说就是学校自己这样子进行处理、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纠纷，它现在我们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说财务的损失这个不要紧，这些协商民警来与不来都没关系、
1: 嗯、是的，
0: 如果发生一些肢体上的
1: 碰撞受伤
0: 那这个东西
1: 民警一定要来，
0: 对的，他可能就是要来这个、第一时间要来了解这个事情。
1: 嗯，我们再读几条听友的留言吧、嗯、有一位朋友说，我家住老旧小区，楼上小孩经常往下扔垃圾，破坏了我家阳台晾晒的衣物花盆，找家长沟通，对方说小孩子是无心的，不愿意赔偿，我没有拍到精准视频，只有物品损坏的照片，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维权呢，潘律师？
0: 那这种情况因为高空抛物的这个责任人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新闻，
1: 也讲过很多的话题、嗯、
0: 会。那么这个 有可能我们说在这个小区的监控

0: 如果能找到就是明确就是这个孩子他扔下来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完全可以找到他，
1: 嗯，
0: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因为高空下来之后很多时候他是拍不到，就是说到底是谁扔下来的，
1: 哦，不知道是谁扔下来
0: 的。那么我们说法律上面是有一个规定，那么除了就是比如说一楼二楼他肯定不可能是他们扔下来之外，那么楼上所有的他来
1: 共同
0: 来承担这个责任。
1: 是的，
0: 那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明确到这个确实小孩扔的，那这个我们找到他的家长，如果不能我们可能就要走这个整体的这个诉讼。
1: 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再来一个听友留言。我是开店的，有小朋友进店玩耍撞倒货架商品摔碎，家长认为是店铺货架摆放不稳拒绝赔偿，哎，这种情况责任怎么划分？
0: 那这个
1: 挺普遍的，
0: 就要看一下这个货架到底就是说它的一个摆放情况了。
1: 嗯，
0: 那它符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
1: 嗯，
0: 如果它符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这个全部的损失就应当由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来承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商家如果比如说这个货架它是违规占道了，或者呢就是说它堆放了一些极易倾倒的一些商品，它没有好好的去摆放，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这孩子去一碰它就倒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说商家就要承担可能他在这个责任中间商家可能要承担更加多的责任甚至于主责。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具体我们说在这个案件的一个情况中间，他举证责任还是要家长来就是获取当时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证明这个货架产生了这个有这些重大的隐患，可以减免他的责任，否则他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1: 嗯，是的，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也感谢潘律师。我们今天从昆明法拉利被孩童损坏这一热点事件出发，也梳理了未成年人侵权的法律的相关的规定，我们也延伸了很多场景，像小区、商场、校园等各类生活场景，也解答了很多听友实际上遇到的难题。我们最后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还是请潘律师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啊。建议。
0: 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律层面上面，我们其实这个监护人他是没有免责的这个特权的，
1: 嗯，
0: 孩子犯的错这个就要承担责任的，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教育义务是一定要存在，一定要就是重视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暑假来临嘛，我们说未成年人的户外活动也增多了，
1: 嗯，
0: 很多家长就是还是会存在孩子小不用管或者他还是个孩子的这种误区。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是很多时候他就是这个纠纷的一个根源。
1: 嗯，
0: 我们说赔偿它只是一个事后的补救，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这个民法典，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么我们说相应的这些法定的教育以及监护义务，我们说从小就要给孩子树立这个公共财物他人财物不可随意损害的这个规则意识，避免就是说频繁的发生侵害的纠纷。如果但凡发生了一些侵害纠纷，我们说也要及时的做到这个警示提醒的作用，那么防止这个孩子未来发生更大的一个我们说伤害事件。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说不让他去伤害别人的这些财产，同时呢也是保障我们说孩子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么因此呢建议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就是说及时的进行这个教育的一个干预。
1: 嗯，刚潘律师也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书籍，包括我们潘律师说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你可以去学习啊，包括我们除了家庭教育是不是还有学校的教育，包括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居委，可以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家校社协同促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的发展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知道啊，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啊还有保护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哎，孩子不懂事，孩子犯了错，我不可以说孩子还小没事没事，我们家长还是要认知到自己他是具有一个侵权责任的，所以说家长不能放任孩子，应该管教和教育孩子，因为你前面好好的教育孩子，他可以避免很多后面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也是暑假了，孩子们都是放假在家，应该是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了，但同时也是家长们应该多关注的时期。一方面是孩子自己的安全要重视，另一方面要做好家庭教育，明确行为边界，我们也能从根源上避免矛盾的发生。那么如果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留存照片啊、监控、票据等证据，理性依法维权。那么再次感谢潘律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

0: 之火，在成长季节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公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和马奕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姚家俊带来的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飘露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的拒绝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 新鲜事，
3: 天下事，
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季简一。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奕晨。古一小学组织小伙伴们走进小美农场，开展了趣味十足的农耕实践研学活动。大家走出教室，把课本理论搬到田间，松土劳作，辨识蔬果，在泥土间收获了不一样的课堂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我的搭档谢简一的脚步，感受田园课堂独有的魅力。
6: 古一小学组织学生来小美农场开展农耕实践研学活动，进行书本求知、自然悟道的教育理念，让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农场讲解员结合课本中的植物生态知识，带领同学们认识蔬果作物，讲解作物的生长周期、土壤养护等知识。大家亲手松土、除草、采摘，对照着课本上的理论观察植物，把抽象的文字转化成直接的体验。不少学生表示，从前只是在书本上认识蔬菜，如今亲手照料才读懂生长规律。你今天采到了什么东西呢？
7: 我采到了圣女果和茄子。圣女果是有15个，然后茄子有4根。
8: 我今天采到茄子3根，然后小番茄16个，同学送我了一个。
6: 你觉得在学校和在这个农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8: 在学校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9: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学校应该是主要学知识和同学一起交流问题的，在农场就是可以有一些收获，还会懂得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
6: 你最喜欢哪个环节呢？
9: 我最喜欢摘番茄的环节，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还要挑大的番茄去摘，很有挑战性。
6: 此次实践打破教室边界，印证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校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自然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兼顾课本学习与户外实践，在亲近自然、参与劳动中开阔眼界，知行合一，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5: 我们身体日常所需的蛋白质，除了可以从肉类中摄取，还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那么大家好奇过各种美味的豆制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让我们跟随小记者经验，一起走进豆制品生产基地，一探究竟。
10: 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底藏着多少种美味可能？这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益信食品有限公司，去探索黄豆的百变豆身吧。
11: 黄豆的旅程从一杯香浓的豆浆开始，经过浸泡、磨碎、过滤、煮沸，坚硬的黄豆变成了顺滑的热豆浆，开启了它的美食变形记。豆浆煮开后，表面会结起一层薄薄的豆皮，把它挑起来挂着晾干，就成了我们爱吃的腐竹，不管是凉拌还是红烧都特别好吃。豆浆加入石膏或卤水凝固，就变成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压得更干，切成方块就是有嚼劲的豆腐干，压成薄皮卷起来就成了软韧的千张和豆腐皮。

0: 方老师，从黄豆到不同品种的豆制品，营养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哪个豆制品保留了黄豆的大部分营养？
1: 从黄豆

0: 这个变化不大。
1: 同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黄豆的一生，你会怎样概括？
2: 年轻水煮报仇，晚年七十二变。
1: 从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各种美味的豆制品，黄豆的一生是一场不断变身的奇妙旅途。它用自己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餐桌，也藏着传统美食工艺的智慧。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姚家俊就读于嘉定区古一小学，平日里啊，他踏实认真，课堂上呢专注思索，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始终平衡好学业与兴趣的发展。在学业之余啊，他在音乐领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和热爱，尤其呢在打击乐方面造诣颇深，无论是小军鼓的清脆利落，还是马林巴的灵动活泼，都能够驾驭自如。课后别人嬉戏玩耍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头扎进练习室，反复地打磨节奏，推敲强弱的变化，指尖与琴锤磨出的薄茧也是不曾懈怠。日复一日的勤奋练习换来了他手中流淌出的动人旋律。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雨后黄昏》，温柔舒缓，藏着他对于生活和音乐细腻的感知。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

0: 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俗话说人如其食，但如果反过来让你的灵魂去客串一个食物，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食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一小学的队员们都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吧。
2: 你觉得你最像什么食物呢？
3: 我觉得我最像一个土豆。
2: 为什么啦？
3: 因为土豆它摔到地上既不会断，就是而会立起来，就像不倒翁一样。我现在就是就是坚持不懈，就是不半途而废的那种精神。
4: 我觉得我最像柠檬。
2: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的头两头都是尖尖的。
5: 我觉得我最像香蕉。
2: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全身都细细长长的，很像香蕉，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香蕉。
6: 我觉得我最像苹果。
2: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的头很圆。
2: 茄子吧。那为什么呢？
7: 自己比较瘦。
8: 羊肉串。
2: 为什么呀？
8: 因为都是羊啊。
2: 你是不是属羊啊？
8: 我属猴。
2: 是你姓杨
8: 啊？
5: 我觉得自己最像一个土豆。
2: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喜欢吃薯条。
9: 橘子。
2: 为什么？
9: 因为我的脸，我妈说我的脸特别黄，然后黄的像一个橙子一样。
10: 那我觉得我像开心果。
2: 为什么？
10: 因为我平时都爱在家里说笑。
2: 听完小伙伴们的分享，他们讲的真是有趣极了，每一种食物的特点都表达了小伙伴们对自己的肯定。
1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0: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这周六我本来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他跟我念叨了好久一定要看了，但今天妈妈突然跟我说之前报名的一个比赛，比赛时间定下来了，正好就是这周六，和电影时间冲突了。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推掉和朋友的约定，但又怕他因此生气，要怎样才能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委婉友善地拒绝掉朋友看电影的邀请呢？
13: 小颖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一边是不能缺席准备已久的比赛，另一边是朋友万分期待约好一起看的电影，这听上去确实是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小要在拒绝他人邀请的同时，不让对方感到被冒犯，不伤害彼此间珍贵的友谊，一句简单的我有事去不了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我想向你介绍一种拒绝三步法，合理使用它或许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的难题。第一步，在拒绝的同时我们要向对方表达理解，当对方向我们提出请求时，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予他积极回应的，直截了当的拒绝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可以先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我们知道朋友很期待这场电影，那么可以先从肯定他对电影的期待说起，比如我知道你很期待这部电影，或是我记得你很早之前就开始说你想去看这部电影了。当我们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时，对方就会感受到我们有认真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能和他感同身受的。第二步，表达理解后要主动说明苦衷，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拒绝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以表明苦衷，这样别人听起来自然更能接受。但要注意的是，找理由说苦衷绝对不是指为拒绝别人而编造借口，真诚是与人交往的基石，如果朋友热情相邀而我们却总找借口拒绝，那么彼此间的友情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表达完理解后，我们可以如实告知朋友自己的苦衷，我们可以说，这个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久了，之前报名的时候一直没有告知准确的比赛时间，这两天接到通知了才知道跟我们约好看电影的时间刚好冲突了，真是不好意思。一个合理的拒绝理由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 第三步合理提出期望。

0: 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

0: 如果想让自己的拒绝更能打动人心，我们可以在第二步结束后再提出一个新的请求，让对方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可以跟朋友说，如果你愿意等我一起看的话，我们下周末再一起去看可以吗？如果你等不及想要这周就看的话，要不要问问小啊，看他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看等等。试着将这三个步骤连起来，为我们的拒绝增添一些色彩。我想这样的拒绝表达一定比简单的一句我有事去不了了显得更委婉、更妥当，也更容易被朋友所接受。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从前，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城，有一户人家世代都是做银匠的，这一代的主人早早去世了，只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年少的儿子，名叫哈桑。和他的父亲一样，哈桑早早继承了父亲的银匠铺，日复一日重复着靠手艺活儿吃饭的清贫日子。但是哈桑和父亲祖父们还是一样的，他可没把银匠这个活儿当成没前途的职业，而是很用心地钻研着。这不，瞧，他此刻正在专心地看书呢。这可是他省吃俭用从一个老船长那里买来的古籍，里面记载着东方的神秘古国是怎么样用银子打造首饰的，里面还有配图呢，看起来真的花样繁多，还特别好看。他心想呀，要是我能学会这些中国银饰的打造，一定能够将父亲的银匠铺子发扬光大，让妈妈过上富裕的日子。就在他激动地规划着未来的时候，突然听到外边一阵喧哗，好像是隔壁饼铺老板的叫骂声。
5: 你这个该死的波斯人，竟然落魄到要偷饼吃的地步，看我不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
4: 哈桑放下古籍出来看了下就明白了，原来是一个波斯国来的老头，因为太穷太饿了，偷了隔壁一个饼吃，结果被抓现行了。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又打又骂，还要送去官府吗？不就是一个饼的钱吗？想到这里，他从案子上摸出了一块银子，来到了饼铺老板的面前说：
6: 大伯，不要生气，他的饼钱我替他付了，就不要追究了好不好？这个，你拿着。
4: 饼铺老板一看，哇，一小块银子耶，可以买五个饼，便打消了要送波斯人去官府的念头，不仅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还抱了四个饼递到哈桑手里说：
5: 大家都是邻居，你出手这么大方，我也不好意思占你便宜，这四个饼你拿着。你呀，从小就爱管这种闲事儿，你的好心眼能当饭吃吗？还不是守着这个祖传的小小银匠铺，刚够饱个肚子，一辈子没多大出息。
4: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哈桑才不会在意这些风凉话呢。他将波斯国的老人从地上扶起来，又将这四个饼递给他说，
6: 可怜的大叔，这个你拿着，以后不要再偷人家的东西吃了。不管偷的东西大小，毕竟是盗窃的行为，是非常不对的。
4: 波斯国的老人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眼底闪过一丝不可觉察的亮光，随即又掩饰了下去，故意装成穷苦的样子说，
5: 哎呦，哎呦，我走了很远的路，又累又饿又渴，刚吃了一个饼被噎住了，你可否赏我点水喝？
4: 哈桑十分爽快地说，
6: 没问题，我扶您进来。
4: 说着他将这位老人扶进了自己的铺子，端来清水给他解渴。吃饱喝足之后，这位老人还不知足，竟然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5: 我已经在沙漠中走了七天七夜，没闭眼了，现在要睡一会儿，你替我捶捶背吧。
4: 说着，竟然直接躺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呢，可真难听。哈桑哭笑不得，心想，
6: 您还真不跟我客气呢。
4: 不过转念一想，
6: 他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辛苦，作为晚辈，我吃吃亏也没什么损失，
4: 便老老实实的替这个陌生的老人捶起背来，不轻不重，不痛不痒，恰到好处。睡梦中的老人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好像十分满意的样子。他这一睡就是两个小时，醒了后又十分不客气地对哈桑说，
5: 我还要吃东西，快给我拿来。
4: 没办法，哈桑又为他端来肉饼和清水，伺候他吃饱喝足，他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哈桑的肩膀说，
5: 不错不错，你是个好孩子，你可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4: 哈桑只听别人说他是波斯来的，别的一无所知呀。老人说，
5: 我是个炼金师。
4: 他刚说起，哈桑就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6: 嘘，不要让别人听见，在我们伊拉克，炼金师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是被发现了，可要杀头。
4: 老人凄苦地说，
5: 是呀，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不过，你先听我说完。我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但是迫于法规，已经很多年不敢炼金子了。如今我已老了，身体也不好，却没有自己的儿子。我看你这么善良，想收你当我的干儿子，把我的化铜成金的技术传授给你。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2: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3: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几期逆袭，李基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7: 爸爸年纪，发乌塔下多少风雨神衣。
1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您信心讲述。
18: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欢迎您的收听。天气热了，各个大小学堂的老师学生开心了，因为放暑假了。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搿为啥道理天热就要放假呢？放暑假究竟是啥人行出来，从啥辰光开始的呢？迭个就说来话长了。暑假的由来，暑假本来是叫暑假，迭个暑是世俗的俗。是老早子古代私塾的放假的模式，伊拉一般性是辣辣天热的辰光放假的，为期是十二天。

后来呢，人们就拿这个塑胶叫成了世界。那么到底是哪能来的呢？所以说是我们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旷世奇才鬼谷子。这个人真是旷世奇才哦，可以讲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外加是修身养性，打天下样样侪会的。伊隐居了一个叫云蒙山鬼谷洞的地方，开门授课。伊学生子里向种名气响了不得了，伊阿里种人啊，譬如讲生病、庞涓。这个两个是冤家对头啊，但是侪是这个鬼谷子的学生。还有啥人啊？苏秦、张仪、毛传，就是这个毛传自荐这个毛传。还有一位不得了了，就是带了500童男童女出海，代替秦始皇去寻找仙人世界、寻找长生不老的祈福。噶厉害的人，侪是鬼谷子的学生。所以说，讲鬼谷子修炼的山洞里向有一口山泉井，每朝天热，世界里向。山泉就会得喷涌而出，弄得整个山洞侪是水，从而没办法上课。鬼谷子先生本事再大，也比不过老天，没办法，只好放假。放暑假，也就从此开始延续到现在了。讲了放暑假，那么顺便还讲一讲放寒假。为啥道理要放寒假呢？因为古代啊，大家侪要过春节，就放学生子回去过年了。新年有个开始，新年开始前头啊，总归要一家门亲人团团圆圆，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迭能延续下来了。放寒假，再回到放暑假，中国古代放暑假，世俗的说，伊迭个天数比较短，前头我讲过的只有12天，而且因为古代世俗没纳入迭个官府的教育体系，不像现在哦，侬学堂侪有迭个教育局管的，对吧？所以古代的辰光，所谓的放暑假是民间性质的，不受官府控制，也没统一的模式。实质上，我们中国当代的寒假、暑假是随着这个晚清的教育制度改革一道出现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下头的产物。按照或者讲是仿照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可能是连得西方的寒假、暑假，还有这个星期天或者讲礼拜天这种概念侪带过来了。西方人因为大多数侪要周末做礼拜，所以照道理或者讲按照伊拉这个习惯是要休息的。因此，中国办学堂之后，每周放一天假也成了规定。丁朝对寒假、暑假进行明文规定是1901年袁世凯组织制定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伊规定每年春季以正月廿号前后开学，到小暑迭个节气放学，拨暑假，休息到立秋之后6天开学，12月15日之前放学，拨年假。迭种学期特子放假制度，被此后清政府各类学堂章程所沿用了。晚清的暑假以小暑节气，特指立秋这个节气为时间节点。寒假或者讲年假，也保留了中国传统过年的习惯。这个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学习的。大家晓得，中国传统的廿四节气是根据地热运动规律来安排的，所以伊的时间周期与公历恰恰是吻合的。每年小暑在了公历的7月7号左右，立秋辣辣公历的8月7号附近。然而，寒假的起始时间却是以阴历为标准，围绕过年来放假。调句闲话讲，晚清虽然讲不用公历，但实质上伊的暑假是按照公历来放的，寒假则按照阴历来放。迭种模式，我们现在仍旧是迭能适用的。民国期间出现三伏节制，因为阴历阳历的差异，造成了假期与春节等有所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民国政府一摇学年学期及休假时期的规定，对于国内的一摇学期以及寒暑假制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约定俗成的放假的制度。

今朝节目开始跟大家讲了方世家的来历，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艺艺也是西方的现代教育艺艺双重情况之下形成了现在方世家的制度。除此之外，方世家为啥要放，还有啥个特别的原因跟积极的意义吧？

0: 首先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就是讲天气的因素。热天方自家是帮助学生因炎热中暑，因为儿童的体质毕竟是不像成年人，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国家地方比较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个天气不一样，方圆世界这个辰光也是不一样的。像东北、新疆，暑假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个号头左右，而寒假是特别长，都要有两个号头了。但是像湖北还有南方的这个大部分的炎热地区啊，暑假多数是两个号头，寒假只有一个号头。侬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规律的。放暑假、放寒假的第二个因素是，学生正是生长期，常见的这个脑力疲劳啊，有损伊拉的成长。小囡需要体力上头的修整。再讲，就知识方面来讲，书本上知识毕竟是少数的，更重要的知识来源于社会特指大自然。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个作为洗读书的词代词啊，是没啥用场的。所谓的洗读书，打晚餐也不会打，甚至于简单的代课也补不来。对人家的小囡啊，将来是成不了人才的。让学生利用假期多接触社会，丰富伊拉的生活经验，丰富伊拉的人生阅历，让伊拉多接近大自然，陶冶伊拉的情操，锻炼伊拉的生存特指把握社会的能力。第三个因素是，每年到这个暑假结束，学生就要升入高一级的这个年级了。利用假期，学生可以预习下一学期的新课程、新科目。譬如讲，初中三年级要开这个物理化学。我指的是初中四年级啊，实际上小学六年级是到初中去读的，初中完全算起来嘛，就是四年了。那么老师呢，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熟悉下一学期的这个开设的科目，备好自家教案，自家还要去进修等等。学堂呢，也可以利用假期来调整这个师资力量。现在放寒假、暑假期间啊，特别是这个暑假假期长，学堂是不允许办补习班的。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就跟进了。学习方面啊，有语数英，语文呢是补习，写作文、阅读理解。学龄前的小朋友，就是讲读一年级前头的这个幼儿园啊，从小班到中班、大班，学龄前的小朋友呢，也要这个古诗这个诵读等等。数学方面啊，年纪小的主要是心算，年纪大点的花头就多了，啥个代数、几何、x、y、z， 样样侪要补。英语是还要不得了了。语音读了标准吧，啊能够跟外国人流利的对话吧，单词识得多吧，定好提前啊，拿下一学期的新课程全部学会。文艺体育方面，还有学乐器、舞蹈、跆拳道、空手道、游泳。那么自从家庭成发足球队出成绩之后啊，小囡足球据说讲也是非常吃香的。我觉着啊，放暑假能够让小囡学点知识、学点技能，总归是有好处的。譬如讲，学会一样乐器，学会一种傍身的体育技能，这样学会游泳，搿既是锻炼身体，也能够保证自家的安全。踢踢足球是更加好了，太阳底下头跑跑，出出汗啊，让人这个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排毒，不要热到夜捂辣台空调房间里啊，一滴汗也勿出，只会冲刀子头做功课。那么勿运动，胃口也勿好。等到开学，搿是身体也要摊板点了。到外头去吹吹夜风，这个踢踢球啊，踢得好的时候啊，真搞不定将来为国争光，改变我们中国足球的命运呢。至少是多一条有希望的人生的道路，那讲是吧？不过此地啊，我要提醒各位家长，一是眼睛要卡卡亮，首先要想想侬自家小囡适合学点啥，可以是缺啥补啥，但是还要因人而异，要这个小囡是补得进的。其次是要认证这个有专业的、有资质的补习机构，不要认为啥个高价就是好啊。能够学着么子，学着一技之长，不收费，质量也蛮高。譬如讲，嘉定文化馆每年推出的世纪少儿妇女培训班，学上海闲话的，已经推出好几年了。每年了暑假开始前头啊，了了这个文化嘉定云上头推出这个报名的信息，就是讲这个报名的名额一出来啊，马上是一清而光。因为上课的先生不是别人啊，可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故事大王王振良先生。前两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停脱过几年，今年啥辰光开始呢？信息我暂时还没看到，
1: 因为我这个家庭故事啊，是录播节目提早录的。辣辣2021年之前，我也曾经有几趟帮王振良先生代班的这个机会，因为王老师临时有事体，请我呢去客串过一下。今年哪能情况呢？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了。另外呢，按照这个往年的情况来看，各个家镇甚至于比较大的这个社区哦，侪会得有自家相应的爱心嘱托班，侪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小囡的个居住情况，因为一到放暑假了，小人啥人领，就算是上这个爱心嘱托班或者是啥个校外的培训课之类的，侪是需要有人接送的，还有人来管小囡吃饭的。那么呢，做家长的侪会得拿小囡送到自家的爷娘屋里向。爷爷奶奶啊，或者讲大爹亲妈、外公外婆屋里向，可以根据小人辣辣暑假里上蹲的地方，就近预办小人这个爱心嘱托班。当然，还要根据侬小人的这个特色爱好，千万不要硬劲逼迫小人哦，去学这个学一个。就是讲啥事体，侪要实事求是，根据小人的这个自身特点与兴趣爱好。千万不要侬家长自家想做啥，就强迫小人去做啥。放暑假要过得积极有意义、安全、放心、称心。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似风，

老弟子苏梅，想起美上到此你这个的我没提啊，总算过他了，大雾天马上就来了，空气干燥的像是把海面吸干了水分一样。那么这也是一年里向一段下起重要的日子，老家浪向阿姨妈妈步步生生们只要拿出自家屋里向衣裳从箱子底里坑出来放到太阳下头去晒，这个就叫做晒梅。老弟子啊，家浪向多数蹲的是老弟头上传下来的平房，还有解放之后公家分配拨侬的房子，即使是楼房好了，地层才是少得一天时间。一到黄梅天，外头哒哒地，里向泥哒哒。扛了箱子里向不大扎个衣裳，床底下个鞋子落啥，才会得有一种霉烘烘的味道。有辰光还会得长出咯绿大黄小毛毛，米缸里的米也会得发霉的，结块上虫，叫人心里向真是不晓得有几花的烦。又是后世又肉麻的点么子。苏梅的日节，太阳一出来，大家才会得拿各种的樟木箱、万宝箱、有藤条箱，夯不啷当的侪搬到外头。有种人家还拿藤椅、竹椅，搭至锅巴凳侪搬出来，摊开花花绿绿的衣裳。还有人家撑起竹头，拿棉袄、棉裤穿到竹头浪向，插到屋头顶浪，去摊开晒。我屋里向呢？阿爸妈老早搬出两只已经褪颜色的箱子，盖牢墙头打开，用藤帕撑牢子箱盖，一股樟脑味的味道就冲了出来。阿爸辣门口搭起铺板的床，一件一件衣裳从箱子里向拿出来晒。姐姐拿绒线的领裙还有假领头、浴巾，统统侪摊到这个竹节的架子上。里的箱子边上也搭了一只只的麦子，做的麦子是不值啥重点的，但妈觉着侪是宝贝。搿眼是一家人家过日节的全部的家当，就算侪是用勿啥，也是勿舍得轻易丢脱的。每年晒梅，妈总归会得发觉，有两件衣裳浪向有霉点了喏，可以老合适的。但是也有办法，用干布头拿煤点轻轻敲开它，再拿到太阳底下头去晒。晒煤可以看出一份人家的家底，一种晒出来的是扎过西装、汉服用大衣哦，还有羊毛毯、丝棉棉袄。但是更加多的人家晒的就是平平常常的棉布做的棉袄、棉裤，还有棉帽子、棉花毯、棉鞋。还有不少是当补丁的卫生衫、卫生裤。一些辰光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晒梅也会透露出迭家人家屋里是做啥生活的，有晒劳动布工厂、厚多多的八万布工厂，一看就晓得是工人阶级。有的晒八大褂。胸口一样小红字写了啥啥医院，哎哟，迭家人家有衣裳或者护士的呢，还有晒两件军装、军大衣，葛么一定是屋里向有人辣辣部队里向了。哎哟，这里还有一件一种油绿色的棉大衣嘛。哦，伊拉屋里有人是邮电局里向工作的，邮电局发个制服，冷天是厚多多的，还蛮恩实的。我妈晒的多数是子女们的衣裳，整整齐齐的。伊自家和我阿伯都是五啥像样的衣裳啊，有眼当过补丁的老棉袄、老棉裤，一两件绒线衫是妈自家织的，已经有眼年头了。上头有几只虫子骨或者是袄骨的小个洞洞眼了，还有让妈开心的么子，搿是一对绣花的枕头套。是妈结婚之后留下来的唯一的嫁妆，平常辰光是扛了箱子底下，不会得轻易拨人家看的。到晒梅的辰光，葛末总算好露一露了。
三伯的面部上头绣了两只鸳鸯来显示，妈总归盯牢着枕头套要挨脱一些，一些些辰光才拿伊拉收卷起扛好了。弄堂里向有人家收出过一件像龙袍一样大红大绿的衣裳，上头还绣了娇娇乖乖花花绿绿的图案。难不我稀奇死了，心里想，伊拉屋里哪能噶有钞票啊？趁人家不注意哦，我去拿伊骗到自家身浪向，手舞足蹈像唱戏一样。妈气死了，冲过来三件两件就拿这件衣裳得我剥下来，拎到我领头拖走了。侬这个讨债局啊，这个是手艺啊，是人家死人扎的。我脑子拎不清爽了，死人还扎刚好看衣裳啊？妈等我拉一记头，他面孔铁板的警告我：“侬这个讨债局啊，侬再敢去碰这件手艺呢，我等侬大头耳光削上来哦！”我一看妈的副样子嘛，难不我吓得来口头缩紧，再也不敢位置不倒了。一些些又听到邻舍隔壁吵不拉子，碰到烧煤的日脚，辣花花太阳再热个日头也不怕的，压辣了被头、毯子、租出来的阴凉头里啊，白相半夜摸摸，还撩开被头充当屏障，辣了空档里向钻过来钻过去，啪个一记，啥人家晾衣裳的绳子断脱了，地浪向侪是落下来个被头、毯子。哎呦，窗户嘞，一帮窗户牌啊，好早倒塌了。隔壁阿婆气得要命，只好一头激流过路，一头辣辣太阳下头收足。太阳快落山了，有人喊了一声：“衣裳好收嘞！”你们大家侪从房间里向跑出来，收晾了外头的物事。弄堂里向又是一片刚张闹闹忙忙声音了。妈手里向拿好只灯泡，辣棉花摊上噼啪噼啪，穷啪啪啪。灯泡清爽了，才拿伊拉收进去。伊让我当护手，一袋一袋衣裳抱到床浪向去。我想吓讨好，拿衣裳直接想塞到箱子里去。妈好少辣牢我讲，如果衣裳要晾一晾啊，热气散脱，要不然实话啊，热气还要变成潮气的。李老子几日天烧煤，妈实在是啥都杀了。但是

看到松泡泡的皮头，下起干爽的衣裳，闻闻空气当中淡淡的太阳的香味，也是老开心的。黄梅天留下来的煤气侪没了，天也热得清爽了交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来是个弄堂老家侪拆脱了，邻舍隔壁侪搬到了高楼电梯房去了。后山来爷娘也侪走脱了。黄梅天气一直年年会得来，苏梅倒是已经成了历史了。当然，有个辰光也会得想拿点啥个物事出来晒一晒吧。葛末老店子个画面啊，又会鲜活起来，好像就了眼门前哦，心里想变得有点潮乎乎了。

好，听众朋友，今朝辰光呢又多了一点点，葛末来得及带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俗成语。老家实际意思是勿谦虚，夸夸其谈。譬如讲，不要看伊老家实际，真要做起生活来呀，还勿及人家嘞。老去实撇，指精明、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杀出。譬如讲，老村长亲自出马谈一桩生意，结果上当了，真是老去实撇。地头吃家，吃菜的住宿地点。譬如讲，侬拿地头吃家告诉我，我会得寻得来的。地没生疏，意思是地方生疏，人情不熟。譬如讲，迪邦小青年当初到农村插队落户，地没生疏，伊拉爷娘总归是不放心的。压来压去，躲躲闪闪，躲藏。譬如讲，侬该出来讲清爽的，就要出来讲一讲，不要压来压去，反而让人家怀疑。一再无奈，以为没办法。譬如讲，迭黄梅天天天落雨，实在是一再无奈。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5: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最近啊，我们上海嘉定的公众号上面发了一条推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叫做这个爸爸守错了一个游乐场。在嘉定呢，有这样一对父母就把对孩子的爱守错成了一个家庭的游乐场。这个游乐场是搭在家里面的，没有电视的背景墙，也没有大理石的地砖，而取而代之的是秋千、攀岩墙和爬杆等等，还有这个一高一低的两个篮球框，大概是180平方米的一个复合式的复式空间，就像是一个玩具总动员的片场一样。而夫妻俩呢都是设计师，这套精装修的复式房本来是可以直接入住的，但是呢为了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所以他们彻底打翻了样板间的这样一个套路，从设计图纸到完工花了大概3-4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高低的篮球架，还有这个攀岩墙、秋千等等。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条微信推送的时候都在想，哇，这好像完全和我们普通意义当中大家想象的家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想象的家可能最多就给孩子们搭一个这个小型的这个积木的区域，或者是这个适合他们奔跑玩耍的区域，也就仅此而已。他们会把整个家里面的一些空间都为孩子们来进行着想，做很多的一些改动，这好像是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比较少出现的。所以呢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当初会下这样的决心去改造这样一片在家里面生长出来的游乐空间，在打造这个区域的时候又怎么去兼顾玩乐的乐趣，怎么去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这期节目呢我们也将邀请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空间设计师，打造居家儿童游乐区的二孩妈妈叶莹蔚，也是两个孩子必游和必来的妈妈。欢迎必游妈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我们那条推送的时候，我和大家其实也一样，就很震惊，这个东西竟然是出现在你们家里的，看上去好像真的像是在一个游乐场里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我们所谓的游乐场的这个构成吧。
1: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复式房子，那它有一层二层，也有一个就是复式房子一般都有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下室。它是一个层高比较高的空间。那就是在这个空间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造。那为什么进行这些改造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要在郊区找一个更大的房子。
0: 但是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和初衷的这个想法是为什么会要换到郊区来？以前住什么地方？住多大的房子？
1: 以前住在稍微可能中心一点，然后但是房子可能更小一点。
0: 比较小。
1: 对，就是那种所谓刚需房，然后大概就是3室2厅，然后100方这样子一个空间。那其实就是那种高层，就是一个单层的一个房间。然后呢我们在那里住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因为我们是重度露营爱好者，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装备。那每天就是每次露营回来，这个装备就遇到就往哪放这个问题。它要需要收纳，那需要收纳又要兼顾美观好用，这个流线合理，它就其实这个动线一直都不是很好去控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伴随着孩子长大，
0: 他们也有很多东西需要放，
1: 对，
0: 需要堆。
1: 就虽然他们人很小，但是他们需要的空间非常的大，就是他们总是很占地方。他们占地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玩具，那不仅是这个玩具，而是这个玩具所需要的空间很大。就是他们会比方说你有一个轨道，你肯定要铺出来，那你玩了一半，你不可能说收掉它。那当他发现这个轨道可以跟家里的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是床垫结合的时候，他会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整个家里在不设限的情况下面，他们会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场景，然后这个场景压缩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就是你回到家你得跳着走，不然你就踩到他们的东西。
0: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家庭就 做出了和你们完全不同的抉择。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很多露营装备，很多人现在会去选择，你看有一些这个小型的仓库，对吧，就是它可以出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大概就一年也是几千块钱，对吧，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空间，然后在整个它这个经营的场所当中有无数的这样的格子，就是给每个家庭去租用的，有的人会选择这个方法。然后呢，对于孩子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觉得，那你就缩小你活动的空间呗，就是我们家就那么大，你活动的空间多了之后那怎么下脚，你就把你的空间压缩一下。大家很难去，你看这两个方法其实是相对来说比换房子去搬迁更加省力的，可能大多数市民会去这么做，但你们还是会选择去，因为你要

0: 但是你们还是会做出我刚才说的那个决定的相反的一个方向去换。就推动你们做这一步的这个冲动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体验的需要吧，就是可能搬个家它是一件大工程，
0: 对，
1: 是你要
0: 想
1: 很久，然后真的很头疼，要理很多东西，要重新规制，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它即使大，它可能也是一件可能几天或者一两个月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它影响的生活体验可能是几年的一个生活体验，就是。
0: 这个角度还是很新颖的，因为我想到搬家，我们通常都觉得好麻烦，你得打包，你得收拾，你得找房子，还得看契不契合自己，还得和中介沟通，还得和房东沟通，一系列的事情搞下来之后，大家就说不搬了，还是将就着住。
1: 就是、
0: 但是你们不喜欢将就，
1: 就我们不喜欢将就，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就是立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真。就是当我面对这个事，就我觉得你可以对自己可能会觉得啊，有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大人需要的生活空间真的不大，你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有一个就是开始进行自己的一个生活，但小孩的需要空间它真的很大，就我不想妥协，就可能不想将就，所以那就做出一些改变，那并且上海郊区确实有一些更大的房子的选择嘛，所以我们就租在了就是上海的郊区，然后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大的房子，然后也给这个生命阶段留下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对，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其实本来也是一个精装的这个复式房可以直接入住的，但是你们做了一个改动，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你看换到一个大房子，大家都想很快的去居住，而且想改造成我们所谓的家的感觉，但是你们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传统对家的想象的一个认知，这一步的决策你们俩又是怎么去想的，又是怎么决策的？
1: 因为回到初衷嘛，就是我们搬家的这个初衷就是需要更大的一个
0: 空间，
1: 所以那就意味着我们想要去重新设计我们生活的动线。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肯定第一步就是跟房东去沟通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当然其实这个改动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大哈，只是说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就对它的本身的精装房的这些装饰啊什么做一些调整。那我也跟房东进行了沟通，那这个房子它是一个精装交付的房子，但它曾经也被住过，就是它也租出去过，所以就是房东跟我达成了共识，是我会租比较久的时间。那如果他有一天想要拿回来自己住的话，其实他也要重新装修，因为已经被住过了嘛，他也不能作为新房入住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可能性留给了我，就我非常感激我的房东，他给了我这个可能让我去改造它。
0: 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你们会把它作为一个我们所谓的游乐场，你看里面我看有攀岩，有秋千等等，这些我觉得好像很难在家里面去实现的一些功能，是因为你们夫妻俩都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专业相关的，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普通家庭好像大家很难去做到这样的一些，有这个想法就已经很难了，你还要去实施，我觉得99%的家庭都很不可能去完成这样一个思路的改变。
1: 对，就是可能很多就是我小孩包括我小朋友的一些同学来我们家玩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像个游乐场。
0: 对，而且其实你看你们家附近我相信肯定也会有类似的有些攀岩馆，因为现在很多嘛，运动场地，其实你说你过去好像玩玩也可以，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家里面去做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想象的家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一些，可能就是一个电视一个沙发，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生活方面匹配的更多一点，就是适合居住的，因为这些游乐的空间可能也不会每天都泡在里面，但是你们会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空间去打造那么大的一个场所。
1: 一个是我就是这个就是孩子的需要了，就是他回到家之后，因为如果你去可能是室外一些攀岩馆啊，或者是你肯定是有个周期性的，它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状态嘛，就是我可能一周去一次，
0: 一次两次，
1: 或者说就几周去一次，那其实他没办法融入生活。
0: 对，对的，
1: 然后当我们在家里放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然进入放电状态，他回家就开始放电。他当他在学校里脑力进行了思考，就可能学了很多东西之后，那他的身体还可以放电，所以他回到家他就可以自然进入这种放电状态。当他进入放电状态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了时间，就是他们在玩，他们在放电，他们就有时候就不需要我了，我就反而会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存在。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想到现在可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孩子也觉得很无聊，

0: 啊，他需要父母的陪伴。嗯，这个时候其实解放了父母的一些时间。
1: 对，他解放了父母的时间。
0: 啊，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就呈现出来是个游乐场，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思考是他对空间的需要，跟空间跟空间之间的连接。嗯，那第一个就是，嗯，小朋友他需要的空间尺度可能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比较小的空间，比方说他们需要更大的一个地面空间，就是我们发现的他可能地面上需要搭建啊，需要干嘛。
0: 嗯，
1: 那当然其实这个房子刚才提到说是180个平方嘛，但是它的120个平方是地上的一层二层的平方，然后呢还有60方是地下室。那这个120方其实它也相当于是个刚需户型。
0: 嗯，
1: 也是并不是说很大的一个，就是有很大很大一个可以就自由活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是比方说让他比方说我们要睡觉的地方，他睡到了一个大，就是一个把他床给架高，
0: 嗯，
1: 留下了地面的空间，这样子他们反而会觉得他们睡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然后地面的空间又解放出来，他可以玩。那这样子在别人到我们家感觉说，哇，他床怎么在天上，他床那么高，之后我就放了一个小小的滑滑梯嘛，他就可以下来，这样他就觉得，哦，这也是个游乐设施。其实是因为对于体验的需要，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游乐场，而不是说我上来就觉得我一定要让它变成个游乐场。
0: 啊，哦，我知道这个意思。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我前段时间在这个某红书平台上面刷到一个视频，好像是重庆的，也是有一个家庭，他可能更夸张一点，他们做了飞拉达。就是他们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是一个独栋的那个别墅，他们就做了那个飞拉达，就是套上之后戴上头盔，然后穿梭回家也会，然后他在外面还做了一个像树那个树屋，对的，就是飞拉达最后的终点是树屋，孩子可以在那个地方有那个懒人沙发躺着看书躺着玩，哎呀，当时全网巨多的点赞，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是我看到的您这一家和那一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其实我们在那个走上，
0: 说不定你们还可以开一个小账号，
1: 对，
0: 每天直播一下，我觉得真的还是很受欢迎。就是我觉得最受欢迎的一个兴趣点是什么呢？包括您的家，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家，大家可能会觉得家是要精致的，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奶油风啊、欧式风啊、什么中式风啊、宋式风啊等等，就是大家会觉得精致感其实是会让人，事实上有的时候也是你回到家里面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很考验灯光，你不会装这种白炽灯，你会把家里面装得比较暖黄呢，因为晚上回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场所，大家可以就是充电的那个场所，要追求精致感。你看有的时候还要挂名画，挂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等等，让家营造这个精致和温馨的氛围感，但是你们是完全相反的一种状态。哎，有的朋友就会想，哎，就会不会回家之后你们脑子一直都还是兴奋的，晚上能够睡得着觉吗？
1: 其实我们空间上也是有很多留白的，就有些墙面我是不放东西的，就是有些墙面我会放东西，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审美融入在了这个生活的细节当中。像他们就是，
0: 那你们对像那种大家所谓的家要精致感这样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好像和我目前看到这些图片是完全相反的。那您是怎么去理解家要有精致感，或者家一定要有精致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精致这件事情的定义是就是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觉得定义就是精致它不是一种风格，就不是说我今天变成了奶油风，或者我今天是中古风，或者我今天是就是中式，它就精致了。精致是流淌在每个细节当中的，就是当我去认真生活的时候，我慢慢把这个空间成长成我要的样子的时候，这就是我对于生活的精致的就是那种定义。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是一个小木板平台，是在地下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空间？它其实是这个空间，它地下室有4.5米的层高，但在这个空间它有管道，上面有管道，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高的层高，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不想浪费那个地方。这个最开始当它就有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干嘛，大概就是小朋友有时候躲在里面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我们家孩子他越来越迷上乐高之后，我们家里就到处会有乐高小积木，然后你踩到上面就很痛
0: 啊。对，指压板的那种，
1: 对，跳着走。然后我就发现他有很多的作品，他们有很多这个搭建的需要，而且他搭建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他是个持续的状态， 它需要一个更好的空间，我就把它所有乐高的东西全部安置进了这个小空间里面去。然后为了这个小空间，我可能定制了整个乐高板的墙面，就是有一面墙全是乐高板，它就可以把作品放上去。然后我定了很多的小抽屉，跟他一起把这个把他的乐高散件，就是各种情况下收集起来乐高散件，把它归类放进这些小抽屉里面去。然后他就可以在那搭积木的时候，就是一边就是他的小积木，一边就是他的那个展示墙，然后有一个小桌子，一个很小的桌子，他可以在这里一个进行搭建，就不管外面多么嘈杂，就是或大家在滑滑梯啊什么的，他在这个又开放又密闭的空间当中，是他的尺度造成了他的这个空间感，在这他可以得到一个专注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释放。对，
0: 哎，你看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你们是为了孩子去改变空间，包括搬家，包括您看刚才去改变这个小空间，去做更多的适应孩子的需求。但我们通常很多的家长都是做的是为了空间去改变孩子，就是你要让孩子去适应这个空间，我们家就那么大，这个地方就这么点，你能玩就玩，你玩不了就不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现在是去你们去适应孩子，而大多的家长都是孩子去适应我们，或者孩子去适应整个空间。
1: 对，就我有很多家庭可能他不仅还在适应空间，自己也在适应这个空间。
0: 对，
1: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在我的教育观念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我觉得小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灿烂的一个我很敬畏的一个个体。就是我自己是那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忠实粉丝，然后就是在我没有生小孩之前，就是我记得 MJ 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小朋友就是是灵感的来源，他觉得这个儿童真的很美好。然后我小时候看那个就毕加索展览的时候，上面就是有说毕加索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画得像一个就是画得很好很好很精致，画得跟真的一样，但是我画了一辈子的时间才画得跟小孩一样。然后我当时就不明白这句话，我以为他说的画得跟孩子一样只是技法，不是他技法跟他创造力的这种输出是他整合在一起的输出。那这个输出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就是那种小朋友原生的那种创造力，那种原生的表达的欲望。而这件事情当你长大之后它会消失。
0: 对，
1: 就是我
0: 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限制，很多的枷锁会让你限制住你的一些成长空间。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当他们就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展现出来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自己是学设计的，我也会做一些创作，但是我做的都是命题作文，就是我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原生的创造力。我觉得就这让我很敬佩他们，也很就是很欣赏他们。那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对他无比的就是推崇吧，以至于
0: 就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灵感是自然流淌出来的，而我们可能是要去弄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一些规则定义完了之后才做的和他们有点像。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1: 就设计里面说拙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它会消失，那有没有可能性我不让它消失，就我就想保护住这件东西，就是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不希望这种我看到的美好的东西在我手上，因为我自己带小孩嘛，在我手上没有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那我就需要给他们空间保护住这些东西。那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我就觉得你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它就必须要有发生的场所，发生的场景，所以反推这个空间我们需要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
0: 所以你们给孩子们提供了无限的，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边界的一个成长空间，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可以去释放，可以去实现。但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有没有设定到的一些红线，一些触碰的底线或者边界，因为也不可能无限的放大，对吧？因为孩子们毕竟是他们的判断能力没有成年人那么成熟，他们有些想法可能 有些天马行空，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边界，
1: 对对，
0: 会有一定的条框，不能无限的让他们去充沛、
1: 嗯、
0: 那你们是怎么去考虑这个边界的属性的？
1: 嗯，就是我觉得两个边界，一个边界是家里的空间的边界、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些社会规则的一些边界、
0: 嗯、
1: 那空间的边界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说这个是你的玩乐的区域，但沙发

0: 这块空间是我们大家的，我们需要保持这个空间的整洁。但是你在你玩耍的区域，那你可能你的整洁的需要是我们需要清扫嘛，那可能定期你不能说每天都摊在那里，就是我们玩个几天我们就要把它整理掉，一起整理掉，学习怎么整理。但是我这个沙发前面这个空间，可能比方说寒暑假我允许你们出来一下，但出来要更快的回去，因为这个地方我要坐在那儿休息的，或者就是这是我们家庭的空间，我们需要保证家庭空间的整洁。
1: 那么您会就是先会去约定这样的空间的一些属性，
0: 对对对，
1: 让他们明白这个概念的边界，就是空间的概念的边界，他们能够遵守吗？
0: 有时候会越界，但是我把它推回去。就是人，我觉得
1: 我觉得划分边界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很多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学的这一点，就是虽然家里面可能不是那么大的房子，但是一个一个空间的边界，我觉得是可以设定的。这个区域就是你玩的，但是超过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大家公共的空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摊过来。
0: 对，你可能偶尔摊过来是基于某些原因，但是要更快的收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反复的教育的过程，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它就是你反复的引导他，让他明白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共同去找到一个好的方案。
1: 那么如果把这一点空间边界搭好之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第二点社会边界，其实他们也是有点类似融合的，他们也是有点相辅相成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教育他们对社会边界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可能就更加顺理成章。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虽然我是个家长哈，我一般我跟他强调两件事情。第一，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平等是很重要的，即使他是我的孩子，我跟他依旧是平等的，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我只觉得我不能控制你。首先我们是平等的。那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作为一个家长，那我作为一个可能更社会一点的一个社会人，我有一些我知道的一些社会规则，我需要慢慢的告诉你，让你去理解，让你去懂。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但是你不是说一下来就能懂的，因为你的任何想法都是对的，就从你角度来都是对的，只是我要慢慢把你某些想法给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把它纠正到一个社会的一个就是要求下面去。
1: 因为道德的一些基础等等，比如说你上下楼梯或者是那个乘坐地铁的时候你要靠边，或者你要怎么样，这些基础的社会规则其实是要教会他们的。
0: 对，就是我们只是在说创造力这个角度上面，在它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面，那你是可以尽可能的去释放你自己的。但是一旦你侵犯到了别人的边界或者社会的边界，那当然我们是要去控制的。然后他其实也会慢慢明白这个事情。
1: 所以在这样空间成长下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路会更加打开一些，就是你们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载体和容器，他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成长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更加的天马行空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规则就是只是社会规则，那就是还有个就是我控制你，就只是因为说这个东西好像它触犯到了一些规则，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我不会说是因为为了我方便，或者说为了我省力，我就是规定你必须要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退一步的地方。
1: 非常好。好，来，我们那个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和BO妈妈一起来聊。
2: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3: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2: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 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3: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2: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3: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收好土、看好房、管好人、不好富。
2: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4: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2: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4: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杨子这位朋友说，哇，真的太赞了。还有这个嘉定童子这位朋友说，动手能力特别强，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装修师傅做的，我说全是他俩设计的。还有胡元林说，他说看过这个新闻，他们俩都是设计师啊。他说那个自己设计自己装确实非常牛。哎，我觉得这是大家看到之后都是很大的反差。哎，有你们的朋友或者同学或者是家人过来的时候会觉得，哇，你们家竟然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10个里面有10个人进来都是这种感觉吧。
0: 对，就是有会说啊，这个只是在就只能在社媒上看到的房子。
1: 啊、对。
0: 然后也有小孩会说，哎，不太一样，哎，怎么会有房子是这个样子？
1: 会不会有的小朋友来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我这家咋不能整成这样说？我老想去旅游妈妈家里面
0: 玩。就最有趣的是，有个小孩他上来问我，这个滑梯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我挨了一下，我就卡住了，我说啊，干嘛问我这个？后来他问我这杆子多少钱，然后我想，这杆子我有点忘了，因为它是一根不锈钢杆子嘛。然后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这房子多少钱？我觉得，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回家是要跟他妈妈说，帮我把这房子买下来。
1: 哎呀，我觉得这孩子问到很好的一个点了，也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想问的一个点，就是你看这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你这些东西做，他肯定是需要钱的，对吧？他一方面需要钱，一方面需要时间。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钱的人，没有那么多 时间精力去陪孩子的家庭，
0: 嗯，
1: 他们如果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空间，好像就很难去实现。

0: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些可以实现的一些可能性啊，你看，比如说孩子，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是建立在有时间和有钱的基础之上，所以才能够给孩子搭建那么多的一些无限的空间。那如果这两者有的缺失，或者缺失其中一样，也许好像没有办法去实现给孩子更多的一些成长的可能性。
1: 一个就是那技能点上来说，就是确实我自己就是学这个空间啊这种设计的，所以我对这个空间尺度这方面确实是比较的，自己也比较热爱嘛，
0: 也就是专业擅长范围，
1: 对，是我的擅长范围，就是我觉得每个家长可能他都在自己的就是擅长范围内会给小朋友更多的一些引导啊这样的，所以这刚好是我擅长的，所以那这个有个基础。第二个，如果是从金钱上来说，其实大家装修就都会花很多钱的，其实
0: 对
1: 这个钱，
0: 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无底洞，你本来准备的是20万，哎，后来觉得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好了40万了，完了之后你又这个东西要好一点那个东西好一点，
1: 对，其实是比方说你这个哪怕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要把一个瓷砖从小换成大瓷砖，那这个可能就大家会说这样比较高级，那这个也要加很多的钱，
0: 对，
1: 那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子因为毕竟它是租的嘛，我也没有说在上面投入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硬装的成本，那很多是一些很基础的材料，只是因为我通过这个材料构建了空间，达到了这种体验，那这个跟别的装修比起来我觉得它并不算成本特别高，只是说有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0: 哎，我会想就是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些空间设计师来说的话，会不会也像我们普通家庭装房子的时候也想，哎呀，这个板材得买好一点，因为孩子得用，哎，那个我觉得，哎呀，你看这钱都花了，再添个几千块钱，再添个小一万的，你把那个弄好点，或许咱能够用得长一点。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想法吗？
1: 会啊，就像我自己是实木的偏好者，就是我会觉得，但是我们家有一块板，
0: 你不能接受复合板什么之类的。
1: 有一些成品家具它是复合板，它有它的优势的。那确实，我会买一些，就比方说，图片上我也买了那个无印良品的那个组装柜嘛，那它也是复合板。那有些情况下，我也是就是接受这些东西，但是，在某些我如果有些可以选的方面，包括我定制一些地方，我会用木板。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复用的。然后比方说，在我之前那个房子里，我定了一个很长的桌板。那这个桌板，是我跟我就是先生办公的地方。然后呢，当我搬到这个房子之后，我把那个桌板移到了地下室，就是把它给带过来了。它就是块木板，那上面有使用的痕迹，有小朋友画的一些痕迹。然后当时装的时候，那个师傅还跟我说，你要不要反过来装，因为这上面有点脏。我说不用，这就是生活的痕迹。其实
0: 啊，
1: 然后而且我做了一个改造，就是因为它本来这个木板的这个深度大概就是55左右的深度，但是我们地下室尺度比较大嘛，我需要个更深的桌子，那怎么办？我在后面加了一块网格铁板，就是这样子。网格铁板起到的作用是，它前面会形成一个比这个木板要低一点点的一个高度，它就形成了这个桌面上的一个纵深空间，它可以上面放一些杂物在上面，这个杂物不会移位，它就会整洁。然后它因为是网格的，它就可以把这些电线啊什么穿上来，所以就通过一些改造，把它从一个50深度的桌板变成了个74深度的砧板桌板，这样子它就有个更大的桌面空间，同时它也有了物品存放的地方。那、就是、
0: 然而这其实没有花多少钱，
1: 这个网格铁板很便宜的，
0: 对
1: 相当便宜、
0: 哦、所以我在想可能钱也许是一方面，但是你真的去会动脑子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1: 对，
0: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可能比花钱更加重要。
1: 对，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复用的，包括我们会想着说以后它也要复用、就可能我愿意说一笔花一个，我买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用一辈子，它以后可以搬家、可以带着走。对，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钱，那时间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好像你现在就是基本上有些时间是在带孩子，相当于是全职妈妈啊，基本上来说
1: 就半职吧、就是
0: 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爸爸妈妈双方都得上班，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孩子、那刚才你看大家说这个家里面打造那么好，一方面可能是钱，另一方面可能是时间，因为有时间陪伴、那您觉得陪伴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很重要？像有些可能普通的很多的市民朋友双方都得上班，没有时间去陪孩子，可能更多的是双方父母去带，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是在幼儿园

0: 园之前，确实它都是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带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几乎是全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直自己带小孩。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对于儿童心理学啊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与其交给别人做，不如我自己做。当然，每个家庭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的选择吧。但是当小孩上了幼儿园之后，其实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就是小朋友他其实很早就去学校了嘛，然后放学回来之后，他更多陪伴时间其实是在家长下班之后
1: 晚上
0: 跟周末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看家庭的选择，在这个时间你做什么事情。
1: 所以很多家长都是想，怎么又放暑假了，怎么又放寒假了、
0: 哦、对，暑假是个大问题。寒假
1: 对，这因为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陪伴孩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觉得平时利用到这个下班时候的时间和周末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时间能够给孩子一些成长空间。但是说到这个时间问题，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我们都说一个字叫做卷，对吧？就是你看，我就不相信你周围肯定有很多的家长他要去让孩子上补习班，
0: 对对对对对，
1: 上兴趣班。你想周末你说你要陪孩子出去玩，但是你看着孩子的成绩一点点掉下来，或者看着周边的朋友还有这个邻居家的孩子都在上课，上这个课那个课，那个时候你们不会觉得有点心慌，或者觉得有些想法吗？两个孩子现在会上一些兴趣班之类的吗？
0: 我们家孩子没有兴趣班，
1: 一个都没有。
0: 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就只有可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碧游是6岁是吧？
0: 碧游是5岁半
1: 啊，5岁半，
0: 就是他现在是中班，即将进大班。然后我们家哥哥是快7岁，所以他就是即将要上小学。对，
1: 您是怎么看待孩子上补习班和兴趣班这个问题的？你会给他们报吗？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思考？
0: 我有报一个，就是戏剧，有一个兴趣班，就是幼儿园课后他有一个班，是一个戏剧课。然后那个戏剧课是他老师很好，就是老师本来就是
1: 专业院校的，
0: 是开心麻花的一个、就他孩子刚好也在幼儿园，所以说就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课程内容。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有自己的一些职业背景跟专业背景的人的引导，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启蒙。所以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兴趣班，就像我觉得一些我不会的，比方说音乐类的、戏剧类的这种可以让他更多的去感知这个世界维度的一种启蒙类型的东西，我其实是推崇的。只是说在时间的选择上面，或者跟内容选择上面，有些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比方说我也想要他尝试音乐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那包括以后我肯定会尝试一些运动类的，因为不可能就他在家可以练篮球技巧，但是还是要团队的嘛。
1: 而且要专业的训练啊。
0: 对对对对
1: 等等。
0: 对，但是我确实也是不喜欢那些学科类的那种兴趣班，确实是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如果我在路上遇到别人问我说啊，你小朋友要不要上个思维课，我就会说不要。
1: 你们的心态为什么能够我们所谓的那么稳呢？就是你知道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就周边的人如果都在这样干这个事情，你可能也会怀疑，会去想是不是我也应该干这个事情。你看比如说现在还没上小学哈，上了小学之后你不会去关注对成绩的这个上升下降的一些焦虑吗？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大家都需要面对的情况。因为你毕竟你最后你得参加考试，还是得以分数说话。
0: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现在还是个幼儿园家长，所以我可能真的还没有经历到现在真正的小学这个阶段，
1: 还没开始。
0: 但是呢，确实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我会觉得有一些终将学会的东西，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早的就学会呢？就比方说认字，就如果正常读过书的人，不管语文成绩多好哈，你不可能说还不认字，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小学它就是一个基础学习阶段。那这个小学的成绩的这个好坏，毕竟小学考初中是不用考试的嘛。所以这个小学成绩的好坏，它就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就算如果比方说我有时候我的小孩遇到别的小孩，他会跟他说，哎，我认识3000个字，然后我家小孩确实没有认识那么多字，
1: 然后说我会背好多唐诗。
0: 对，然后我就会，那我小孩可能最开始他也会疑惑一下，然后我就会看着他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啊。就是 就是肯定有些东西你接触的早你就早会了嘛，你接触晚就晚会，那我没学我不会，这是很正常的。
1: 因为有的家长他会觉得哎呀，给孩子灌输的理念就是时时早事事早，什么事情你都得稍微抢先一步，你抢先

0: 一步，你后面的机会就更多，你后面机会多了之后，你的人生发展就会更好。他感觉是一环一环的，这样逼的，其实你也不能说家长很焦虑，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会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可能孩子无形当中他也会觉得，哎，我是得快一点，我是得早一点。
1: 这个就是机构，
0: 就是我观察到您和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 open， 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而且传递的情绪好像，当然我看到的侧面可能不多，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是不希望，就是就像我不希望别人用他的思维去影响这个孩子，因为在一定的边界里面，我希望他是自由的，就是我希望他的创造力可以自我成长，因为我觉得人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出来的，它像个黑盒子一样，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既然科学研究都没办法去真的去理解人脑的逻辑，那我为什么要用一个真实人的想法去框定他呢？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当年读书成绩还不错的小孩，当年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我还是挺擅长学习的，但是即使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已经很擅长学习了，我也不希望用我的思维方式去框定他，就我任何时候我给他引导的时候，我都会说妈妈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你可以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是那我既然我连我自己都不想去框定我的小孩，我怎么能让放到一个机构去让别人去
0: 框定他、
1: 就是因为幼儿园的状态跟机构学习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幼儿园他可能更多你不会那么要求他的结果啊什么的，但是当你去了培训班你一定要结果，对不对？所有家长在培训班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学会什么，不然培训班没有价值了，但是学会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你一定把你的思路你的方式交给了他，他一定就会学习你的方法，而小朋友的记忆他是太好了，他记性非常的好，以至于他很容易用他的记性去掩盖他的思维，就是他记住了他就不用想了，我希望他想的慢一点，他慢一点他才有自己的东西生长出来，
0: 有的时候就是去背这个惯性久了之后他就不会去思考，那个脑子有时候是不动的，
1: 对，
0: 这是最可怕的，
1: 对，因为你的被动专注跟主动专注一定是不一样的事情，主动专注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的付出，我希望他能够主动的专注，这也是我每次在看到他们不管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家里的时候他有更多自己创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崇拜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哇他居然能够自己想出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厉害。
0: 您和先生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是受你们的父辈的影响吗？当时也是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1: 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这么多这种观念，
0: 就是您的爸爸妈妈在有时候因为我觉得带孩子或者和孩子交流，包括你们的一些决策，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未来的决策，他们的思考的能力和他们的判断能力。
1: 我觉得我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的我在我小时候我爸妈很忙，就是他忙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就是我自己就会去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那件事情，然后他们给了我这些机会去想，然后并且我自己做到了一些事情之后反馈是好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你自己可以不停的去解决问题，不停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比他教我一个方式更好，他可能只是启蒙我一下，但是我的方法就可以自己建立，那我也确实在学习过程中因为我自己建立自己的方法而获益了，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就有时候如果是每天长久的陪伴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时不时你得让他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自己相对独处的思考的时间他才会成长，
1: 对
0: 事实上我记得我当时在看那个马斯克他的那个成长那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一个观点，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和他爸爸就是离婚之后他和他妈妈生长在一起，他妈妈其实很忙的，每天要去当时是做营养师什么的，就把他和弟弟就放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捣鼓，然后出现了这个东西不会那个东西不会，他们俩就想办法去弄怎么弄，没有爸爸妈妈去干涉，因为那个时候他妈妈特别忙，根本有的时候就晚上才回家，他说好多问题都是慢慢我和弟弟两个研究出来，这个水管坏了我们怎么把那个打开怎么把那弄好，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会有现在这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决策和一些想法，可能和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你遇到困难之后没有人帮你你就得去解决它，怎么解决你自己想办法呗，
1: 对，
0: 因为你没有第三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但是如果

0: 是有的时候你长久的陪伴或者父母在旁边，哎呀，就是哎，算算算，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来给你弄。哎，无形当中他就不会，他永远都不会，永远都知道可能有一个人会帮他解决，他就没有这样的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教育会提个词叫代劳嘛，就是很多时候你如果你代劳了，他就不思考，
0: 很容易代劳，
1: 因
0: 为我们总会觉得，哎，这个东西不用弄，那个东西爸爸妈妈弄就行了，你去。去搞其他的一些东西，哎，你就这样一个思维的能力，可能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学会。也许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就是藏在解决这一个事情当中。
1: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触类旁通的，从解决一个可能你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怎么打开一个东西，怎么让一个东西更好的进行，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渐渐他就想成一个思维的习惯。
0: 对，
1: 然后
0: 我在想，有的时候你看他锁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自己在。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东西螺丝掉了，应该怎么放上去？放不上去，这个板就不稳，他就会想一切的办法。我觉得小孩真的是很聪明的，他会想一切的办法把它固定住。也许最后不是拧螺丝，也许最后是绑了个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过程他知道去解决问题了，他知道我自己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怎么去弄。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思考能力和这种思维能力就是在他自己独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帮你，你就自己去解决。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家的空间哈，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些空间是陪伴的空间，它不是说我陪他玩，是他在这玩的时候，比方说我在沙发上躺着，或者是就躺着，或者是干些别的事情，他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他，但是我不参与他的过程
0: 啊。
1: 比方说他在搭乐高的时候，我可以在旁边的网上，或者我们家爸爸在网上面自己刷个手机啊什么的，他就在那，但他不参与他的过程，他只知道爸爸妈妈在，但是他自己解决他自己的事情。
0: 嗯，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守护，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成长的空间。
1: 对，他就是我在，就是我只是提供情感上一个依恋，就是我在，但是我不参与你。就不需要我做决策的决策，就是不就是退让一点。
0: 他们俩会经常一起玩，还是会邀请你们一起玩？
1: 他们有时候也会邀请爸爸妈妈一起玩，但是两个确实他们两个也可以自己玩很久。
0: 嗯，
1: 对，
0: 就这样自己的成长空间会比较开心一点。
1: 因为我觉得小孩跟小孩之间跟大人小孩是不一样的，大人在假装是个小孩小孩他本来就是小孩。
0: 对对，
1: 就是当我们家哥哥做了个创造的时候，我们家弟弟就会说，哇好厉害，怎么干的，哇我想学，弟哥你教我吧，就是他就是自然的。大人你就在假，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厉害哈，我也是，但是和大多数大人有时候他是觉得我应该去鼓励你，对吧？所以我就说啊，你好棒啊，你好。但你其实真的好奇吗？你不一定，你真的想从他那学到什么吗？
0: 你是想去迎合他，会让他觉得好像没那么扫兴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事实上，我觉得刚才像您说的，其实可能您更喜欢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些情感触类旁通的，或者是一些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更多方式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可能关于音乐的，或者关于这个运动的，或者是这个哪怕是书法呀、写作呀等等，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去表达自己情绪的，去感知这个世界的课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
1: 就是我不太喜欢
0: 基础学科类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终将学会，就是它没必要占据你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这个是我从时间角度来说，我就觉得他在学校里已经占据那么长时间了，然后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他还有多少时间？他一天就可能只剩下四个小时了，那这四个小时他如果把他放去培训班，然后还有路上的时间，
0: 父母也挺苦的，
1: 他没有时间玩了。
0: 对，
1: 就是那个他大脑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不能没有。所以他
0: 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怎么去找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点呢？就是您会和先生去主动判断，还是会问他们的意见等等，怎么去判断他们未来的一些这个类似于的走向，或者是感兴趣的方向？
1: 我觉得如果你跟孩子接触下来，其实你很容易从这个孩子的这些表现啊、特点上去判断他到底就是对什么样的东西更感兴趣。比方说他对于思考更感兴趣，对解决问题更感兴趣，还是对人际这种互动。就有些小孩他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小孩他喜欢跟人去玩，那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吧。但是我
0: 你们会着重去，就是去发现这些点之后，会着重去思考未来要去如何去培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吗？还是说你可能会再花一段时间去观察？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他们的一些兴趣点、爱好点一天一个样， 啊，或者是一年一个样。

0: 是有一种有一种大的一种方向上的认知，是觉得你觉得这个人他更适合探索
1: 啊、
0: 哦，
1: 我大概明白，
0: 这个、
1: 就是归一个大类，
0: 有个大类、嗯。
1: 那你们会着重去往这个大类上去有意识的去刻意的去培养吗？比如说空间打造的时候，我有可能会以后我会把这个空间设计的更多的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或者什么样的元素，或者我会有意识的往他们往这个方向去推。
0: 就是目前会尝试，就是目前呢，在这个空间里面，比方说他喜欢画画，那我就尽量去营造一个可以用来画画的空间，或尽量营造一个做手工的空间。比方说，我发现他们喜欢创造，然后我们家就有个 3D 打印机嘛，就是这个 3D 打印机有个空间，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周围它可以做手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慢慢去。因为他的喜好而就是慢慢重塑这个空间，
1: 就是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您觉得是需要这样有意识的去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兴趣或者他的想法去有意识的去引导去推，
0: 我觉得是可以去引导去推的，就是因为发现自己的擅长，其实也发现自己的热爱，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进一步的，就是慢慢长大之后，如果说比方他真的喜欢创作或者喜欢创造，那我们作为大人肯定要帮他去找一下有没有这种创作的平台啊，比如说参加一些什么活动的机会啊，让他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嘛。对，
1: 你有问过他们俩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这个人、哦、或者你们期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这个跟家长的这种引导是有关系的、就是、
1: 他俩 有向你们说以后妈妈或者爸爸我想做啥啥啥，他们俩有说过吗？
0: 哦，有啊，就是考古学家、
1: 啊、考古学家，
0: 然后就是
1: 这是现在很火的一个专业
0: 考古学家，
1: 考古专业很火的现在，
0: 对，然后研究生物吧，然后
1: 那他们爱探索方面的，有点爱探索方面的、
0: 啊、对，有一件事情很神奇、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小朋友对这个事情不会那么有兴趣，但其实他有兴趣。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去了不同的户外，那你可能在成年人眼中有点类似，都是有树、有山、有水、然后但是他们每次在户外都会发现一些新的游戏，比方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开始捡果子、在那个地方他开始捡树叶，就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树叶不一样，有些地方他开始捡草，有些地方开始搭那种简单树屋，然后有些地方他开始发现昆虫，就是我们可能已经露营上百次，但是可能真的发现竹节虫的时候可能就只有那么三四次，但这三四次带来的喜悦远超他在绘本上看一万遍竹节虫。
1: 哦，这点太同意了，真的。就是你需要走到现实世界上中去印证或者去观察，比你在学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会好很多。
0: 对，你在书上可能觉得这些虫子平等的啊，这些虫子都有，但是你在户外就发现有些虫子很常见，有些虫子很难见到，但是这一瞬间足以让他爱上这件事情的全部。就是可能钓鱼钓上那一瞬间，就是觉得啊、哦，这就是真实世界带来的体验。
1: 对，而且这个过程适合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家人一起来经历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大家的陪伴之下，在两位的陪伴之下能够成长得更好，也希望今天叶老师的分享能够给更多的市民朋友一些启发。
0: 谢谢。
1: 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和马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姚家俊带来的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地拒绝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

0: 的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佳说新闻。
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佳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季简一。
3: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一晨。古一小学组织小伙伴们走进小美农场，开展了趣味十足的农耕实践研学活动。大家走出教室，把课本理论搬到田间，松土劳作，辨识蔬果，在泥土间收获了不一样的课堂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我的搭档谢简一的脚步，感受田园课堂独有的魅力。
5: 古一小学组织学生来小美农场开展农耕实践研学活动，进行书本求知、自然悟道的教育理念，让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农场讲解员结合课本中的植物生态知识，带领同学们认识蔬果作物，讲解作物的生长周期、土壤养护等知识。大家亲手松土、除草、采摘，对照着课本上的理论观察植物，把抽象的文字转化成直接的体验。不少学生表示，从前只是在书本上认识蔬菜，如今亲手照料才读懂生长规律。
6: 你今天采到了什么东西呢？
7: 我采到了圣女果和茄子。圣女果是有15个，然后茄子有4根。
8: 我今天采到茄子3根，然后小番茄16个，同学送我了一个。
5: 你觉得在学校和在这个农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9: 在学校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10: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学校应该是主要学知识和同学一起交流问题的，在农场就是可以有一些收获，还会懂得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
5: 你最喜欢哪个环节呢？
10: 我最喜欢摘番茄的环节，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还要挑大的番茄去摘，很有挑战性。
5: 此次实践打破教室边界，印证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校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自然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兼顾课本学习与户外实践，在亲近自然、参与劳动中开阔眼界，知行合一，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4: 我们身体日常所需的蛋白质，除了可以从肉类中摄取，还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那么大家好奇过各种美味的豆制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让我们跟随小记者经验，一起走进豆制品生产基地，一探究竟。
11: 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底藏着多少种美味可能？这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益信食品有限公司，去探索黄豆的百变豆身吧。
12: 黄豆的旅程从一杯香浓的豆浆开始，经过浸泡、磨碎、过滤、煮沸，坚硬的黄豆变成了顺滑的热豆浆，开启了它的美食变形记。豆浆煮开后，表面会结起一层薄薄的豆皮，把它挑起来挂着晾干，就成了我们爱吃的腐竹。不管是凉拌还是红烧都特别好吃。豆浆加入石膏或卤水凝固，就变成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压得更干，切成方块就是有嚼劲的豆腐干，压成薄皮卷起来就成了软韧的千张和豆腐皮。张老师，从黄豆到不同品种的豆制品，营养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哪个豆制品保留了黄豆的大部分营养？
13: 从黄豆到豆制品，它其实整体的营养变化，它的营养成分变化并不是很大的，它只是从一种形态到了另一种形态。黄豆我们是吃起来口感各方面是很硬的，但是做成豆腐之后，它可以做成不同口味的、不同口感的。它们最终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所以它主要的成分的这个变化不大。
11: 同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黄豆的一生，你会怎样概括？
14: 年轻水煮报仇，晚年七十二变。
11: 从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各种美味的豆制品，黄豆的一生是一场不断变身的奇妙旅途。它用自己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餐桌，也藏着传统美食工艺的智慧。
4: 今天的小爱小佳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2: 谁的秀啊？
0: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

造诣颇深，无论是小军鼓的清脆利落，还是马林巴的灵动活泼，都能够驾驭自如。课后别人嬉戏玩耍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头扎进练习室，反复地打磨节奏，推敲强弱的变化，指尖与琴锤磨出的薄茧也是不曾懈怠。日复一日的勤奋练习换来了他手中流淌出的动人旋律。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雨后黄昏》，温柔舒缓，藏着他对于生活和音乐细腻的感知。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俗话说人如其食，但如果反过来让你的灵魂去客串一个食物，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食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一小学的队员们都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吧。
3: 你觉得你最像什么食物呢？
4: 我觉得我最像一个土豆。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土豆它摔到地上既不会断，就是而会立起来，就像不倒翁一样。我现在就是就是坚持不懈，就是不半途而废的那种精神。
5: 我觉得我最像柠檬。
3: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的头两头都是尖尖的。
6: 我觉得我最像香蕉。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全身都细细长长的，很像香蕉，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香蕉。
7: 我觉得我最像苹果。
3: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的头很圆。
3: 茄子吧。那为什么呢？
8: 自己比较瘦。
9: 羊肉串。
3: 为什么呀？
9: 因为都是羊啊。
3: 你是不是属羊啊？
9: 我属猴。
3: 是你姓杨
9: 啊？
6: 我觉得自己。

0: 橘子像一个土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喜欢吃薯条。
2: 橘子。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脸，我妈说我的脸特别黄，然后黄的像一个橙子一样。
3: 那我觉得我像开心果。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平时都爱在家里说笑。
4: 听完小伙伴们的分享，他们讲的真是有趣极了，每一种食物的特点都表达了小伙伴们对自己的肯定。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这周六我本来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他跟我念叨了好久一定要看了，但今天妈妈突然跟我说之前报名的一个比赛，比赛时间定下来了，正好就是这周六，和电影时间冲突了。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推掉和朋友的约定，但又怕他因此生气，要怎样才能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委婉友善地拒绝掉朋友看电影的邀请呢？
9: 小影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一边是不能缺席准备已久的比赛，另一边是朋友万分期待约好一起看的电影，这听上去确实是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想要在拒绝他人邀请的同时不让对方感到被冒犯，不伤害彼此间珍贵的友谊，一句简单的我有事去不了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我想向你介绍一种拒绝三步法，合理使用它或许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的难题。第一步，在拒绝的同时我们要向对方表达理解，当对方向我们提出请求时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予他积极回应的，直截了当的拒绝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可以先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我们知道朋友很期待这场电影，那么可以先从肯定他对电影的期待说起，比如我知道你很期待这部电影，或是我记得你很早之前就开始说你想去看这部电影了。当我们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时，对方就会感受到我们有认真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能和他感同身受的。第二步，表达理解后要主动说明苦衷，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拒绝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以表明苦衷，这样别人听起来自然更能接受。但要注意的是，找理由说苦衷绝对不是指为拒绝别人而编造借口，真诚是与人交往的基石。如果朋友热情相邀而我们却总找借口拒绝，那么彼此间的友情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表达完理解后，我们可以如实告知朋友自己的苦衷，我们可以说，这个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久了，之前报名的时候一直没有告知准确的比赛时间，这两天接到通知了才知道跟我们约好看电影的时间刚好冲突了，真是不好意思。一个合理的拒绝理由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第三步，合理提出期望，如果想让自己的拒绝更能打动人心，我们可以在第二步结束后再提出一个新的请求让对方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可以跟朋友说，如果你愿意等我一起看的话，我们下周末再一起去看可以吗？如果你等不及想要这周就看的话，要不要问问小啊，看他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看等等。试着将这三个步骤连起来，为我们的拒绝增添一些色彩。我想这样的拒绝表达一定比简单的一句我有事去不了了显得更委婉、更妥当，也更容易被朋友所接受。
7: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0: 想情商高吗？
11: 想。
1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1: 哎，就别卖关子了。
1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7: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

0: 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从前，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城，有一户人家世代都是做银匠的，这一代的主人早早去世了，只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年少的儿子，名叫哈桑。和他的父亲一样，哈桑早早继承了父亲的银匠铺，日复一日重复着靠手艺活儿吃饭的清贫日子。但是哈桑和父亲祖父们还是一样的，他可没把银匠这个活儿当成没前途的职业，而是很用心地钻研着。这不，瞧，他此刻正在专心地看书呢。这可是他省吃俭用从一个老船长那里买来的古籍，里面记载着东方的神秘古国是怎么样用银子打造首饰的，里面还有配图呢，看起来真的花样繁多，还特别好看。他心想呀，要是我能学会这些中国银饰的打造，一定能够将父亲的银匠铺子发扬光大，让妈妈过上富裕的日子。就在他激动地规划着未来的时候，突然听到外边一阵喧哗，好像是隔壁饼铺老板的叫骂声。
2: 你这个该死的波斯人，竟然落魄到要偷饼吃的地步，看我不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
1: 哈桑放下古籍出来看了下就明白了，原来是一个波斯国来的老头，因为太穷太饿了，偷了隔壁一个饼吃，结果被抓现行了。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又打又骂，还要送去官府吗？不就是一个饼的钱吗？想到这里，他从案子上摸出了一块银子，来到了饼铺老板的面前说：
3: 大伯，不要生气，他的饼钱我替他付了，就不要追究了好不好？这个你拿着。
1: 饼铺老板一看，哇，一小块银子耶，可以买5个饼，便打消了要送波斯人去官府的念头，不仅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还抱了4个饼递到哈桑手里说：
2: 大家都是邻居，你出手这么大方，我也不好意思占你便宜，这4个饼你拿着。你呀，从小就爱管这种闲事儿，你的好心眼能当饭吃吗？还不是守着这个祖传的小小银匠铺，刚够饱个肚子，一辈子没多大出息。
1: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哈桑才不会在意这些风凉话呢。他将波斯国的老人从地上扶起来，又将这4个饼递给他说：
3: 可怜的大叔，这个你拿着，以后不要再偷人家的东西吃了。不管偷的东西大小，毕竟是盗窃的行为，是非常不对的。
1: 波斯国的老人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眼底闪过一丝不可觉察的亮光，随即又掩饰了下去，故意装成穷苦的样子说：
2: 哎呦，哎呦，我走了很远的路，又累又饿又渴，刚吃了一个饼被噎住了，你可否赏我点水喝？
1: 哈桑十分爽快地说：
3: 没问题，我扶您进来。
1: 说着他将这位老人扶进了自己的铺子，端来清水给他解渴。吃饱喝足之后，这位老人还不知足，竟然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2: 我已经在沙漠中走了7天7夜，没闭眼。

0: 眼了，现在要睡一会儿，你替我吹吹背吧。说着竟然直接躺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呢，可真难听。哈桑哭笑不得，心想，
1: 您还真不跟我客气呢。
0: 不过转念一想，
1: 他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辛苦，作为晚辈我吃吃亏也没什么损失，
0: 便老老实实的替这个陌生的老人捶起背来，不轻不重，不痛不痒，恰到好处。睡梦中的老人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好像十分满意的样子。他这一睡就是两个小时，醒了后又十分不客气地对哈桑说，
2: 我还要吃东西，快给我拿来。
0: 没办法，哈桑又为他端来肉饼和清水，伺候他吃饱喝足，他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哈桑的肩膀说，
2: 不错不错，你是个好孩子，你可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0: 哈桑只听别人说他是波斯来的，别的一无所知呀。老人说，
2: 我是个炼金师。
0: 他刚说起，哈桑就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1: 嘘，不要让别人听见，在我们伊拉克炼金师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是被发现了可要杀头。
0: 老人凄苦地说，
2: 是呀，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不过你先听我说完，我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但是迫于法规已经很多年不敢炼金子了，如今我已老了，身体也不好，却没有自己的儿子，我看你这么善良，想收你当我的干儿子，把我的化铜成金的技术传授给你。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9: 加油，城市超人。
2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历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2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26: 各位嘉定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伟，欢迎侬的收听。天气热了，各个大小学堂的老师学生开心了，因为放暑假了。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搿为啥道理天热就要放假呢？放暑假究竟是啥人行出来，从啥辰光开始的呢？迭个就说来话长了。暑假的由来 塑钢本来是叫塑架，这个塑是丝绸的塑，是老少子古代丝绸的放假的模式。伊拉一般性是辣辣天热的辰光放假的，为期是十二天。后来呢，人们就拿这个塑架叫成了丝架。那么到底是哪能来的呢？首先是我们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旷世奇才鬼谷子。这个人真是旷世奇才哦，可以讲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外加是修身养性，当天下样样侪会的。伊隐居了了一个叫云梦山鬼谷洞的地方，开门授课。伊学生子里向种名气响了不得了，伊何里种人啊？譬如讲生病、膀胱。这个两个是冤家对头啊，但是侪是这个鬼谷子的学生。还有啥人啊？苏秦、张仪、毛传，就是这个毛传自己这个毛传。还有一位不得了了，就是带了500童男童女出海，代替秦始皇去寻找仙人世界、寻找长生不老的祈福。噶厉害的人，侪是鬼谷子的学生。传说讲鬼谷子修炼的山洞里向有一口山泉井，每朝天热，世界里向。山泉就会得喷涌而出，弄得整个山洞侪是水，从而没办法上课。鬼谷子先生本事再大，也比不过老天，没办法，只好放假。放暑假也就从此开始延续到现在了。讲了放暑假，那么顺便还讲一讲放寒假。为啥道理要放寒假呢？因为古代啊，大家侪要过春节，就放学生子回去过年了。新年有个开始，新年开始前头啊，总归要一家门亲人团团圆圆，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迭能延续下来了。放寒假，再回到放暑假，中国古代放暑假，丝绸的绸，伊迭个天数比较短，前头我讲过的只有十二天，而且因为古代丝绸没纳入迭个官府的教育体系，不像现在哦，侬学堂侪有迭个教育局管的，对吧？所以古代的辰光，所谓的放暑假是民间性质的，不受官府控制，也没统一的模式。实质上，我们中国当代的寒假、暑假是随着这个晚清的教育制度改革一道出现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下头的产物。按照或者讲是仿照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可能是连得西方的寒假、暑假，还有这个星期天或者讲礼拜天这种概念侪带过来了。西方人因为大多数侪要周末做礼拜，所以照道理或者讲按照伊拉这个习惯是要休息的。因此，中国办学堂之后，每周放一天假也成了规定。丁朝对寒假、暑假进行明文规定是1901年袁世凯组织制定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伊规定每年春季以正月廿号前后开学，到小暑迭个节气放学，拨暑假休息到立秋之后六天开学，12月15日之前放学，拨年假。迭种学期特指放假制度。被此后清政府各类学堂章程所沿用了。晚清的暑假以小暑节气，特指立秋这个节气为时间节点。寒假或者讲年假，也保留了中国传统过年的习惯。这个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学习的。大家晓得，中国传统的廿四节气是根据地热运动规律来安排的，所以伊的时间周期与公历恰恰是吻合的。每年小暑在了公历的7月7号左右，立秋辣辣公历的8月7号附近。然而，寒假的起始时间却是以阴历为标准，围绕过年来放假。调句闲话讲，晚清虽然讲不用公历，但实质上伊的暑假是按照公历来放的，寒假则按照阴历来放。迭种模式，我们现在仍旧是迭能适用的。民国期间出现三号节制，因为阴历阳历的差异，造成了假期与春节等有所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民国政府一摇学年学期及休假时期的规程，对于国内的一摇学期以及寒暑假制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约定俗成的放假的制度。

0: 今朝节目开始跟大家讲了方世家的来历，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艺艺也是西方的现代教育艺艺双重情况之下形成了现在方世家的制度。除此之外，方世家为啥要放，还有啥个特别的原因跟积极的意义吧？
1: 首先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就是讲天气的因素。热天方世家是帮助学生因炎热中暑，因为儿童的体质毕竟是不像成年人，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国家地方比较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个天气不一样，放寒暑假这个辰光也是不一样的。像东北、新疆，暑假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个号头左右，而寒假是特别长，倒要有两个号头了。但是像湖北还有南方的这个大部分的炎热地区啊，暑假多数是两个号头，寒假只有一个号头。侬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规律的。放暑假、放寒假的第二个因素是，学生正是生长期，长期的这个脑力疲劳啊，有损伊拉的成长，小囡需要体力上头的休整。再讲，就知识方面来讲，书本上知识毕竟是少数的，更重要的知识来源于社会特指大自然。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个作为洗读书的子弟子啊，是没啥用场的。所谓的洗读书，打碗仔也不会打。甚至于简单的代课也补不来，对人家的小囡啊，将来是成不了人才的。让学生利用假期多接触社会，丰富伊拉的生活经验，丰富伊拉的人生阅历，让伊拉多接近大自然，陶冶伊拉情操，锻炼伊拉的生存特指把握社会的能力。第三个因素是，每年到这个暑假结束，学生就要升入高一级的这个年级了。利用假期，学生可以预习下一学期的新课程、新科目，譬如讲，初中三年级要开这个物理化学，我指的是初中四年级啊。实质上，小学六年级是到初中去读的，初中完全算起来嘛，就是四年了。那么老师呢，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熟悉下一学期的这个开设的科目，备好自家教案，自家还要去进修等等。学堂呢，也可以利用假期来调整这个师资力量。现在放寒假暑假期间，特别是这个暑假假期长，学堂是不允许办补习班的，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就跟进了。学习方面啊，有语数英，语文呢是补习，写作文、阅读理解。学龄前的小朋友，就是讲读一年级前头的这个幼儿园啊，从小班到中班、大班，学龄前的小朋友呢，也要这个古诗这个诵读等等。数学方面啊，年纪小的主要是心算，年纪大点的。花头就多了，啥个代数、几何、x、y、z， 样样侪要补。英语是还要不得了了，语音读了标准伐？啊，能够跟外国人流利的对话伐？单词识得多伐？定好提前啊，拿下一学期的新课程全部学会。文艺体育方面，还有学乐器、舞蹈、跆拳道、空手道、游泳。那么，自从家庭成发足球队出成绩之后啊，小囡足球。据说讲也是非常吃香的。我觉着啊，放暑假能够让小囡学点知识、学点技能，总归是有好处的。譬如讲，学会一样乐器，学会一种傍身的体育技能，这样学会游泳，搿既是锻炼身体，也能够保证自家的安全。踢踢足球是更加好了，太阳底下头跑跑，出出汗啊，让人这个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排毒，不要热到夜捂辣台空调房间里啊，一滴汗也勿出。只会冲刀子头做功课，那么不运动胃口也不好。等到开学，搿是身体也要摊板点了。到外头去吹吹夜风，这个踢踢球啊，踢得好的时候啊，真搞不定将来为国争光，改变我们中国足球的命运呢。至少是多一条有希望的人生的道路，那讲是吧？不过此地啊，我要提醒各位家长，一是眼睛要卡卡亮，首先要想想侬自家小囡适合学点啥。可以是缺啥补啥，但是还要因人而异，要这个小囡是补得进的。其次是要认证这个有专业的、有资质的补习机构，你不要认为啥个高价就是好啊。能够学着么子，学着一技之长，不收费，质量也蛮高， 譬如讲，嘉定文化馆每年推出的暑期少儿妇女培训班，学上海话的，已经推出好几年了。每年了暑假开始前头啊，了了这个文化嘉定云上头推出这个报名的信息。就是讲这个报名的名额一出来啊，马上是一清二光。因为上课的先生不是别人啊，可是大名。

0: 鼎鼎的中国股市大王王振良先生。
1: 前两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停脱过几年，今年啥辰光开始呢？信息我暂时还没看到，因为我这个家庭股市啊是录播节目提早录的。了2021年之前，我也曾经有几趟帮王振良先生代班的这个机会，因为王老师临时有事体，请我呢去客串过一下。今年哪能情况呢？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了。另外呢，按照这个往年的情况来看，各个家镇甚至于比较大的这个社区哦，侪会得有自家相应的爱心试托班，侪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小囡的个居住情况，因为一到放暑假了，小人啥人领，就算是上这个爱心试托班，或者是啥个校外的培训课之类的，侪是需要有人接送的，还有人来管小囡吃饭的。葛末呢，做家长的侪会得拿小囡送到自家的爷娘屋里向，爷爷奶奶啊，或者讲大爹亲妈、外公外婆屋里向，可以根据小人辣辣暑假里上蹲的地方，就近预办小人这个爱心试托班。当然还要根据侬小人的这个特色爱好，千万不要硬劲逼迫小人啊去学这个学一个，就是讲啥事体侪要实事求是，根据小人的这个自身特点与兴趣爱好，千万不要侬家长自家想做啥就强迫小人去做啥。放暑假要过得积极有意义、安全、放心、称心。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5: 往

老弟子苏梅，下去买上到次年子搿搭个黄梅天啊，总算过脱了。大伏天马上就来了，空气干燥的像是把海面吸干了水分一样。那么，搿也是一年里向一段下起重要的日节。老家浪向的阿姨妈妈、婆婆、婶婶们，侪要拿出自家屋里向衣裳，从箱子底里坑出来，放到太阳下头去晒。这个就叫做晒梅。老弟子哦，家浪向多数蹲的是老地头上传下来的平房，还有解放之后公家分配拨侬的房子。即使是楼房好嘞，地层侪是造得一天时间。一到黄梅天，外头哒哒地，里向泥哒哒。扛了箱子里向不大扎个衣裳，床底下个鞋子咯啥，侪会得有一种霉烘烘的味道。有辰光还会得长出咯绿带黄小毛毛。米缸里的米也会得发霉的，结块生虫，叫人心里向真是不晓得有几花个饭。又是齁死，又肉麻的点么子。晒梅的日节，太阳一出来，大家才会得拿各种的樟木箱、帆布箱、有藤条箱，夯不啷当的侪搬到外头。有种人家还拿藤椅、竹椅，搭子锅巴凳侪搬出来，摊开花花绿绿的衣裳。还有人家撑起竹头，拿棉袄、棉裤穿到竹头浪向，插到屋头顶上，就摊开晒。我屋里向呢？阿爸妈老早搬出两只已经褪颜色的箱子，盖牢墙头打开，用灯泡撑牢子箱盖，一股樟脑味的味道就冲了出来。阿爸辣门口搭起铺板的床，一件一件衣裳从箱子里向拿出来晒。姐姐拿用起的领圈还有假领头、浴巾，统统侪摊到这个竹节的架子上。里的箱子边上也搭了一只只的麦子，晒的麦子是不值啥重点的，但妈觉着侪是宝贝。搿眼是一家人家过日节的全部的家当。

就算才是用不上，也是不舍得轻易丢掉的。每年纱美，妈总归会得发觉，有两件衣裳浪向有霉点了呢，可以老合适的。但是也有办法，用干布头拿霉点轻轻敲开它，再拿到太阳底下头去纱。纱美可以看出一份人家的家底，一种纱出来的是扎过西装、黑夫绒大衣哦，以羊毛毯、丝棉棉袄。但是更加多的人家纱的就是平平常常的棉布做的棉袄、棉裤，还有棉帽子、棉花毯、棉鞋，还有不少是当布丁的卫生衫、卫生裤。一些辰光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纱媒也会透露出迭家人家屋里是做啥生活的，有纱劳动布工厂、厚笃笃的八万布工厂，一看就晓得是工人阶级。有个纱八大褂，胸口一行小红字写了“啥啥医院”。哎哟，迭家人家有衣裳或者服饰的呢。还有纱两件军装、军大衣，葛么一定是屋里向有人辣辣部队里向了。哎哟，这里还有一件一种油绿色的棉大衣嘛。哦，伊拉屋里有人是邮电局里向工作的，邮电局发个制服，冷天是厚笃笃的，还蛮恩实的。我妈纱的多数是子女们的衣裳，整整齐齐的。伊自家等我阿伯。都是没啥像样的衣裳啊，有眼当过布丁的老棉袄、老棉裤，一两件绒线衫是妈自家织的，已经有眼年头了。上头有几只虫子骨或者是鳌骨的小个洞洞眼了，还有让妈开心的么子，搿是一对绣花的枕头套，是妈结婚之后留下来的唯一的嫁妆，平常辰光是扛了箱子底下。不会得轻易被人家看的，到纱媒的辰光，葛么总算好露一露了。三百个棉布上头绣了两只鸳鸯的线丝，妈总归盯牢这枕头套要挨脱一些，一些些辰光才拿伊拉收转起扛好了。弄堂里向有人家纱出过一件像龙袍一样大红大绿的衣裳。上头还绣了娇娇乖乖、花花绿绿的图案，难不我稀奇死了。心里想，伊拉屋里哪能介有钞票啊？趁人家不注意哦，我去拿伊骗到自家身浪向，手舞足蹈，像唱戏一样。妈气死了，冲过来三计两计就拿迭件衣裳等我剥下来，拎牢我领头拖走了。侬迭个讨债去啊！这个是手艺啊，这人家仙人扎的。我脑子拎不清爽了，仙人也扎刚好看衣裳啊。妈等我拉一记头，他面孔铁板的警告我：“侬这个套啥去啊？侬再敢去碰这件手艺呢，我等侬大头耳光削上来哦！”我一看妈这副样子嘛，难不我吓得来口头缩紧，再也不敢位置不倒了。一些些又听到邻舍隔壁吵起来了，原来啊是女主人辣辣纱先生的棉袄辰光，摸到了有几块钞票，可是一口咬定啊是扛起来的私房铜钿要充公，伊拿钞票捏辣手里，一怕伊抢脱了，借口要讨面烧饭，滑稽了。这个先生啊，立辣外头是搿是邪气的尴尬了，一帮小白辣子碰到纱媒的日家。辣花花太阳再热的日头也不怕的，压辣辣被头、毯子做出来的阴凉头里啊，白相半夜摸摸，还撩开被头充当屏障，辣辣空档里向转过来转过去，啪个一记，啥人家晾衣裳的绳子断脱了，地浪向侪是落下来的被头、毯子。哎哟，窗户嘞，一帮窗户派啊，嗷嗷倒脱了。隔壁阿婆气得要命，只好一头叽里咕噜，一头辣辣太阳下头收着。太阳快落山了，有人喊了一声：“衣裳好收嘞！”你们大家侪从房间里向跑出来，收晾辣外头的物事。

弄堂里向也是一片刚张闹闹忙忙声音了。妈手里向拿好只灯泡，辣棉花摊上噼啪噼啪，穷啪啪啪。灯泡清爽了，才拿伊拉收进去。伊让我当护手，一叠一叠衣裳抱到床浪向去。我想吓讨好，拿衣裳直接想塞到箱子里去。妈何少拉牢我讲，如果衣裳要晾一晾的，热气散脱，要不然说话，热气还要变成潮气的。李老子前一天刷煤，妈实在是啥都湿了。但是看到松泡泡的被头，下起干爽的衣裳，闻闻空气当中淡淡的太阳的香味，也是老开心的。黄梅天留下来的煤气侪没了，天也热得清爽了交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来是个弄堂老家侪拆脱了，邻舍隔壁侪搬到了高楼电梯房去了。后山来爷娘也侪走脱了。黄梅天气还是年年会得来，刷煤倒是已经成了历史了。当然，有个辰光也会得想拿点啥个物事出来刷一刷吧。葛么，老底子个画面啊，又会鲜活起来，好像就了眼门前哦，心里想变得有点潮乎乎了。

好，听众朋友，今朝辰光呢又多了一点点，葛末来得及带大家介绍几句嘉定方言词语的俗成语。老家说起，意思是勿谦虚，夸夸其谈。譬如讲，勿要看伊老家说起，真要做起生活来呀，还勿及人家嘞。老句十撇，指精明、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说出。譬如讲，老村长亲自出马谈一桩生意，结果上当了，真是老句十撇。地头菜价，吃菜的住宿地点。譬如讲，侬拿地头菜价告诉我，我会得寻得来的。地脉生疏，意思是地方生疏，人情不熟。譬如讲，迭帮小青年当初到农村插队落户，地脉生疏，伊拉爷娘总归是不放心的。压来压去，躲躲闪闪，躲藏。譬如讲，侬该出来讲清爽的，就要出来讲一讲，不要压来压去，反而让人家怀疑。意在无奈，意外没办法。譬如讲，迭个黄梅天天天落雨，实在是意在无奈。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山林在嫂子家吃过晚饭，还没有走的意思，他追着张理事又进了堂屋。嫂子，您再琢磨琢磨啊。张理事白了张山林一眼，贝子爷打秋月的主意，他干嘛不自个儿说去？张山林苦着脸，这不是秋月的脾气大吗？贝子爷早先做过瘪子，这回怕说不对付，一下就黄了。徐管家的意思是，先托人把秋月说动了，贝子爷再出面。其实要我说，杨献基那儿是完了，贝子爷好歹也是皇亲国戚，秋月要。

0: 要是能跟了贝子爷，也算是他的造化。张山林心里盘算着，先别跟嫂子提鹅大人的事儿，要是这么着就能把事情圆满解决，不是省得添堵吗？张理事毫无松口的意思，说那也得看看他自个儿乐意不乐意。张山林只好央求，哎呦我的好嫂子，这就看您那三寸不烂之舌了。正说着，佣人把庄虎臣领了进来。见到庄虎臣，张山林估摸着这回是纸里包不住火了。他站起身子，嫂子，您可好好掂量掂量，这都是为了秋月着想啊。说完就离开了。庄虎臣正是来商量这件事儿的。额尔庆尼已经托人带过话来了，张家要是不帮他大哥这个忙，那荣宝斋的生意他也就不打算照顾了。庄虎臣苦着脸，哎，东家，额大人那儿咱可是得罪不起啊。张理事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叔跟我这么软磨硬泡的，原来这里头有事儿啊。张理事思忖良久，叹了口气，哎，既然是这样，我就过去问问秋月，不过大主意还得他自个儿拿。张家虽说和秋月有这层关系，可要是秋月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他。
1: 是不能强迫。哎，要是秋月姑娘能答应这门亲事，一切就都好办了。
0: 话虽这么说，可庄虎臣心里明白，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一大早，张幼林正在院子里踢沙袋，张理事提着礼物从堂屋里出来。幼林，跟我上趟秋月家。张幼林脚下没停，
2: 什么事儿？还用劳您的大驾？我过去一趟就行了。
0: 张理事摇摇头，这事儿你办不了。他们来到秋月家却扑了空，在门口等了半晌。张理事提议到大石烂的瑞福祥绸缎庄给秋月扯几段衣料，张幼林觉得有些荒唐，
2: 人家秋月姐才不缺你的衣料呢。
0: 谁说她缺了，咱们送的那是咱们的一片心。哎，杨大人出了事儿，她一个人无依无靠，也真是够可怜的。张理事是打心眼里心疼秋月。他们往瑞福祥去的时候，德子一家已经在这儿了。荣宝斋这天没开门，德子抓功夫带着媳妇四处逛逛。他们来到了大石烂，这是京城有名的商业街，各家店铺都雕红刻翠，锦窗绣户，往来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德子媳妇儿好奇的东瞧瞧西看看，德子把儿子扛在肩膀上，美滋滋的跟在后面。一对义和团众急匆匆的走过来，德子抢上两步拉住媳妇儿让开路，目送着义和团走过去。他心里直纳闷，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只见义和团众在老德记西药房门前停下，其中一个人高声喊道，
3: 就是这家铺子还在卖洋药。
2: 义和团的大师兄站在台阶上，兄弟们，现在反对洋教，抵制洋货，众人皆知，这里不乏商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贩卖洋货，你们说该怎么办？
4: 有人高喊，
3: 点火烧了他。
4: 众人附和着，
3: 对，烧了他，烧了他。
4: 大师兄挥挥手，

好，就为教训这些不法商人，煞一儆百，今天就把他烧了。话音刚落，义和团众就蜂拥而入。不远处，一个卖小孩玩具的小摊前，德子媳妇儿停下脚步，拿起一个拨浪鼓摇晃着。德子的儿子伸出小手。

0: 一桩大买卖，扭过头，给点就得。
1: 给点是多少？您说个准数。
0: 摊主还没来得及回答，只见街上大乱，人群潮水般的向后面涌来。德子一回头，不好，着火了。德子拉起媳妇就跑，摊主叫着，嗨，还没给钱呢。人群继续涌过来，小摊霎时就被挤翻了。大火从老德记西药房的屋顶上窜下来，迅速向附近蔓延。张李氏和张幼林从瑞福祥里出来，张幼林惊呼，妈，快跑。张幼林搀扶着母亲向街口跑去。他们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张李氏已经气喘吁吁了。
2: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出来了。
0: 张幼林回头张望，突然张幼林发现了德子一家，脸色大变，
1: 妈，我师哥也在里面呢。
2: 在哪儿呢？
0: 张幼林指给张李氏看，
1: 那边，我师哥的儿子还穿着您送的小衣裳，你看，就那儿。
0: 只见德子肩上扛着孩子，和媳妇儿艰难地随着人流向外跑。孩子的外衣已经不见了，小红肚兜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夺目。张李氏想起来了，那是今年春节过后，德子回家去探亲的时候，他送给孩子的。张幼林把张李氏扶到一个台阶上，
1: 妈，您千万别动，我去接他们。
0: 说着张幼林转身逆向挤进人流。
3: 幼林，你留神。
0: 张李氏大声提醒着。由于西药房中存有酒精等易燃物品，大火燃起之后火势极为猛烈，烈焰飞腾，四处蔓延，街两边的店铺很快就烧着了。张幼林挤不进去，他爬到一个窗台上，远远地冲着德子大喊，
3: 师哥，往这儿跑。
0: 德子听见了，他也冲张幼林挥手。突然一栋着火的店铺连同他那三丈多高的招牌轰然倒塌，德子一家和周围的人都被埋在了火海里。目睹着瞬间的变故，张幼林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半晌他才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
3: 师哥。
0: 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一夜，不但繁华的大石蜡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还蔓延到了灯市口、观音寺、杨梅竹斜街、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西河沿、东西荷包巷以及正阳门城楼，殃及4000多家店铺和无数居民。北京的金融中心东珠宝市也在其中。一时京城内外大小钱庄票号绘画不灵，商业大受影响。庄虎臣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倒背着手，颓然地穿行在一片废墟当中。周明仁哭丧着脸迎面走过来，
4: 虎臣，宝运阁盘出去还不到2月，我在大石蜡的新铺子又烧了。
5: 唉，我这大半辈子的积蓄全在里面，这下彻底完了。
4: 庄虎臣的眼泪流下来。
5: 大哥，
4: 德子一家都没了，我听说了。
5: 这都是谁造的孽呀？
4: 庄虎臣抹了一把眼泪，周明仁摇着头，
5: 唉，谁说得清呢？这年月好像谁都有理，朝廷有朝廷的理，洋人有洋人的理，义和团也

0: 有义和团的理，就咱老百姓没理，也没地方说理去。
1: 大哥，钱上需要我帮忙，您给个话就行。庄虎臣十分诚恳，周明仁摆摆手，
2: 不用了，
1: 荣宝斋的银钱往来也在东珠宝市，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等哥没饭吃的时候要到你家门口，你给口吃的就行了。
3: 大哥，瞧您说的。
1: 庄虎臣告别了周明仁，就直奔了红星楼，他和王宇轩还有个约会。

0: 红星楼依旧是买卖兴隆，有钱人吃性不减，厅堂雅间一律客满，要不是庄虎臣预定了座位，伙计还真没地方安顿他。王宇轩一身便装，晚到了约莫半个时辰，见到庄虎臣先作揖，路上不好走，让您久等了，对不住了。桌子上早已摆好了四小碟凉菜，热菜也很快就上来了。庄虎臣张罗着，王大人您请，这是红星楼新添的江米鸭子。王宇轩尝了一口，味道不错，庄掌柜的让您破费了，这是哪儿的话呢？庄虎臣给王宇轩又加了一块鸭子，压低了声音，眼下这时局。庄虎臣下意识地往左右看了看，到哪儿是一站呢？王宇轩也压低了声音，昨天早晨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一，还有贝勒载廉、载营带着60多个义和团，以搜拿教民为名闯进了内宫，明目张胆地骂皇上是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呀。那老佛爷是什么意思啊？王宇轩还没来得及回答，同样是身着便装的户部赵大人走过来。王大人，王宇轩起身，赵大人，我这几天都回不了家，一会儿吃完饭就回衙门，您那事儿咱们回衙门再说吧。好，我就不打搅了。赵大人又压低了声音，王大人，这几天街上很乱，您出来进去可当心呢。得，谢您嘞。赵大人离开了，庄虎臣谨慎地问道，义和团要杀进一龙二虎300羊，您听说了吗？听他们胡吵着呢，一龙二虎300羊是谁想动就能动的吗？这就好。庄虎臣点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王宇轩神秘地凑过来，据可靠消息，洋人已经派兵来了，这会儿正在路上呢。庄虎臣一听到这个消息睁大了眼睛，来了多少？8国联军，听说得有上万人。庄虎臣泄气了，这不是杯水车薪吗？眼下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上万个洋兵顶个屁用？现在还不好说，时局还在变化。王宇轩在总理衙门供职多年，他深知洋人的厉害。片刻，庄虎臣又问，东郊民巷那边怎么样了？老听见响炮，五卫军和义和团攻打洋人使馆可有日子了，拿下来没有？王宇轩摇摇头，没呢，董福祥的五卫后军连大炮都用上了，还是攻不进去，死伤的人呐，海了去了。您在总理衙门消息灵通，得着什么信儿，麻烦您差个人递个话，我好有个准备。哎，买卖人最怕的就是时局动荡啊。庄虎臣说着，拿出一包文房用品，估摸着这些日子您也没工夫到中宝斋去，我给您带过来了，先用着，缺什么再给您送过去。王宇轩接过来感叹着，还是您想的周到啊，咱们都盼着赶紧过上安生日子吧。吃完饭，庄虎臣送王宇轩上了轿子，俩人挥手告别。庄虎臣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这就是他和王宇轩的永别。 聊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左爷让马车停在了大路边上，只带着顺子一人钻进了路边的树林里。顺子今年只有17岁，人儿不大，却很会来事儿，一张小嘴总能说出些左爷爱听的话，加之聪明机警，深得左爷的喜爱。左爷有意栽培这孩子，今儿个带出来是想让他见见世面。约莫走了一袋烟的功夫，他们在一棵古松边上停下，左爷向东指了指：
1: 你到那边望风，我不叫你不许进来。
2: 是，左爷。
0: 顺子向东走了，左爷轻轻拍了三下巴掌：
1: 八爷，我来了，请现身吧。
0: 这时候话音从左爷的头顶上传来：
1: 我说左爷呀，你可迟到了。
0: 左爷猛地抬头，发现康小八正坐在自己头顶上的一棵粗大的树杈上。左爷拱拱手：
1: 八爷，路上不好走，兄弟来晚了，您多担待。
0: 左爷，咱们长话短说，您托我的事儿我办完了。康小八一纵身从树上跳下来，左爷很是惊喜：
1: 姓霍的死了。
0: 这会儿正在黄泉路上呢，还有两个陪同。
1: 八爷，您肯定霍振熙已经死了？
0: 左爷又追问了一句。康小八显出不满的神情：
1: 看样子你信不过我。哪儿的话，就冲康八爷的名号，我也该把心放在肚子里呀。
0: 左爷赶紧往回找吧，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道：
1: 不过兄弟，我还真是有点好奇，照理说姓霍的身手不弱，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八爷您给收拾了呢？
0: 此人是个高手，若不是我带着喷子，恐怕还真是对付不了他呢。康小八解开了上衣：瞧见没，临死还用飞镖伤了我，这小子在镖上使了毒，幸亏我带着解药，不然这会儿也上阎王爷那报道去了。
1: 左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哎呦，您受累了，得，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按咱们事先说好的，今天我是带着银票来的，待会儿我把银票给了您，咱们这档子生意就算结束了。
0: 没错，我就是来拿那剩下的一半银子的。说着左爷打了个口哨，顺子走了过来。
3: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演播徐平。左爷问过康小八刺杀霍震熙的过程，就打了一个口哨，把小顺子叫了出来。左爷，您叫我。左爷指着康小八，小子，认识这位爷吗？这是康八爷，快把银票交给八爷。顺子给康小八鞠了一个躬，谄媚地递过银票。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康八爷，小的给您请安了，这是1000两的银票，请八爷过目。康小八接过银票看了看，放进怀里。没错，我收下了。左爷，你这位小兄弟倒是伶牙俐齿的，看着也挺机灵。哎，这种小崽子全靠调教，八爷若是喜欢，我送您了，让他好好伺候您。左爷这几句话说的是言不由衷。康小八盯着顺子，别介别介，君子不夺人债啊。顺子很是乖巧，说道，早就听说过八爷的大名，外面传说八爷是个黑脸大汉，今日小的一见，满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我夸您，八爷天庭饱满，骨骼清奇，真是一表人才。以后八爷您闹不好要做龙庭，到时候还指着八爷想着点小的。康小八心中不免警觉起来。哦，天庭饱满，骨骼清奇，你小子可真是长着张好嘴儿。我问你，要是有一天我混在人群里，你能把我认出来吗？我就是忘了我爹什么模样，也忘不了八爷您呢。左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八爷，你看这小子多会说话啊。小兄弟，我和左爷还有话说，你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康小八和颜悦色地说着，顺子乖巧地答应着，哎，转身向外面走去。看着顺子的背影，康小八的脸上突然布满杀机，他手一动，啪啪两声枪响，顺子应声中弹倒地。左爷大惊失色，八爷，您这是？康小八吹着枪口，左爷，对不住了，你不该让我见这孩子，这孩子太机灵，我不想在他身上翻船。
1: 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真实模样？
0: 没错。
1: 那我呢？您打算把我也？
0: 左爷脸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康小八嘿嘿嘿的笑了起来，那倒用不着，你左爷身上的案子恐怕也不比我少，卖了我你也捞不着好。左爷惊恐地盯着康小八手中晃动着的手枪，没敢再吭声。近来张山林心里起急，贝子爷托的事儿秋月不同意，鹅大人有点不高兴了。张山林心里跟明镜似的，铺子里赚钱的买卖能是闹着玩的吗？张山林干脆亲自出马来劝说秋月。在大石蜡那场大火中，秋月的家被焚毁了，张理事帮忙在宣武门借了娘家一处空着的宅子，秋月算是暂时安顿下来。张山林坐在堂屋里语重心长，当年我爸爸救你爷爷的时候，那可是迎着洋人的枪子上去的，他老人家连句磕巴都没打。眼下荣宝斋遇到这么大的麻烦，你也知道，贝子爷鹅大人咱都得罪不起呀，要救荣宝斋只有靠秋月姑娘你了。
2: 秋月沉默不语，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张山林不耐烦了，
1: 嘿，别哭啊，你倒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给我句痛快话。
2: 秋月站起身，冲进旁边的耳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秋月，秋月，
1: 哎，秋月，我说秋月。
2: 张山林喊了半天，秋月没应声，张山林只好起身告辞。张山林从堂屋里出来，朝大门口边走边叹气。
1: 哎，这挺好的事儿，秋月他怎么就想不开呢？
2: 小玉提起窗台上的鸟笼子追上去，您的鸟笼子。张山林接过鸟笼子，
1: 都是这糟心的事搅的，连小宝贝儿都差点给忘了。小玉啊，秋月要是答应了，你就赶紧给我送个信儿啊。
2: 小玉撅着嘴，
1: 小姐要是不答应呢？
2: 她不答应也得答应。张山林气急败坏地甩出这么一句，小玉立马就急了，
1: 凭什么呀？杨大人出了事儿，你不来帮衬一把也就算了，还趁人之危算计小姐，这算什么世交啊？
2: 张山林站住，嘿，秋月姑娘还没说什么呢，你丫头骗子倒是逮着理了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小玉刚要还嘴，秋月的声音从耳房里传出来，
1: 小玉，哎，来了。
2: 小玉瞪了张山林一眼，转身走了。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走到大门口，正好遇见张幼林。张幼林很意外，
3: 叔，你怎么来了？
2: 张山林白了他一眼，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呀。说完便匆匆离开了。张幼林看着张山林的背影迷惑不解，秋月还在哭泣。张幼林进了院子，站在门外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张幼林没敢贸然打搅，他就来到厨房问小玉，
1: 我姐姐怎么了？
2: 小玉正在低头切菜，见是张幼林，他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摔，没好气的，
1: 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们张家干的好事，口口声声说是小姐家的世交，小姐拿你们当亲人看待，你们可倒好，暗地里算计小姐。我告诉你，虽说杨大人不在了，可官府里别的大人我们家小姐认识的多了，谁要想欺负她门也没有。
2: 小玉的嗓门越说越大，秋月擦着眼泪走进来，嗔怪地制止她，
1: 小玉，秋月姐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2: 张幼林更加迷惑。
4: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庄虎臣没敢怠慢，凑足了50两银子，亲自送到了左爷家。开门的是个佣人，把银子收下了，让庄虎臣过去跟左爷打个招呼。佣人伸出胳膊，指着东面的一片空场，
1: 左爷在那边呢。
2: 庄虎臣顺着佣人所指的方向望去，是个义和团的全坛，只见左爷和喽啰们都是义和团的装束，左爷坐在太师椅上，喽啰们侍立左右。不远处，三个穿着朝服的金官被五花大绑着压过来，走在后面的就是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庄虎臣一愣，没敢往前去，抽身躲到了旁边的一棵大树后面。三个金官被压到了左爷面前跪下，左爷傲慢地扫视他们，
5: 想不到吧，你们也有今天，这叫风水轮流转，
2: 你们往常得罪我左爷的地方我都记着呢，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左爷站起身躲起了方步，现如今是义和团的天下，你们落到我手里，一切就按义和团的规矩办，你们是死是活那就看天意了。左爷挥挥手，兄弟们招呼吧。三个京官被压着向拳坛磕头，磕完头为首的那位被带到一堆燃着的煤火前，向火里投进了一张黄纸。左爷站在边上仔细地观察着指挥的变化，片刻高声说道，这个棒了。那官员被松了绑，他没有立即逃走，却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左爷磕头，谢谢大人，谢谢大人。黑三上前踢了他一脚，还他妈不快滚。似乎这时候这位官员才反应过来，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惊魂未定，是我滚我滚，说着倒退着往外走，脚下还被绊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他刚一离开人群，转身撒腿就跑了。第二个被带到火堆前面的官员被刚才的场面吓晕了，瘫在地上像散了架似的。两个义和团众架着他向火堆里扔进了一张黄纸，黄纸很快烧成一团。左爷一挥手，这个斩了。两个义和团众将浑身瘫软的官员往外拖了拖，刽子手挥起砍刀，只见明晃晃的太阳下，砍刀落下的瞬间，鲜血喷涌而出，人头落在地上，滚出了一丈多远。左爷拍手叫好，兄弟，好手艺，干得漂亮。大树后面，庄虎臣吓得瞪大了眼睛，冷汗顺着脑门子不住地往下流。王宇轩被拉到火堆前，一个劲儿地冲左爷叩头，嘴里喊着，左爷饶命，左爷饶命啊。柴火塞给王宇轩一张黄纸，王宇轩哆哆嗦嗦地把黄纸扔进了火堆里，黄纸被火舌吞噬着。左爷狞笑着欣赏着黄纸的燃烧，王宇轩跪在地上，浑身不住地颤抖，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四周寂静无声。一阵风吹过来，指挥跳跃着飞舞到半空中，散落到王宇轩的身上。左爷欣赏够了，右手一挥，拉过去斩。王宇轩猛然醒悟，他的哀求变成了痛哭，左爷海涵呐，当初我是有眼不识泰山，看在我上有七十老母下有未成年儿女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两个义和团众把王宇轩拖出圈外，刽子手愤愤地说，死到临头废话还挺多，早干嘛去了，说着挥刀要砍。哎，慢着。黑三儿提着砍刀从人群里走出来，王宇轩似乎发现了救命稻草，眼巴巴地看着黑三儿走过来。黑三儿对刽子手说，兄弟，这活我来做。听到这话，王宇轩惊叫着向后退缩，黑三儿挥刀砍向王宇轩的脑袋，血雾霎时飞溅出来。大树后面，庄虎臣呆住了，眼前的场景变得飘渺虚幻，王宇轩的哀嚎在耳畔不住的升腾回荡。庄虎臣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

0: 小玉过来给他披了件外衣。小姐，都站了一晚上了，星星月亮的也该看得差不多了，进屋睡觉吧。秋月沉默不语，过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陪我去上坟。第二天一大早，小玉就雇来了马车，和秋月一起向城外赶路。新住处离城门不远，小玉这些天出来进去和守城门的几个义和团都混得挺熟，老远就打上了招呼。
1: 赵大哥，又是您当班啊。
0: 小玉招呼的这位大哥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叫赵禄，家在顺义，离小玉的老家有20多里，也算是老乡了。
2: 是啊，这大早上呢你干嘛去啊？
1: 今儿是小姐父母的忌日，我们去上坟。
0: 马车停下，赵禄掀开帘子向里面查看，立刻被秋月的美貌惊呆了。秋月礼貌地向他微笑致意，赵禄半晌才回过神来。
2: 姑娘，听说杨斌快开过来了，路上留神呐。
1: 谢谢这位大哥，我们上完坟就回来。
0: 马车走了，赵禄呆呆地看着马车的背影，他的同伴好奇地凑上去，
2: 瞧见什么了？
3: 赵禄摇摇头，哎，我说了你也不信。
0: 坟地上，秋月在父母的坟前跪下，不禁失声痛哭。
1: 母亲，母亲，你们好狠心，扔下女儿走了，女儿孤身一人活在世上，好苦啊。
0: 小玉正在烧纸钱，小玉抹了一把眼泪，过去劝慰着，
1: 小姐，别哭坏了身子。
0: 不远处，一支送殡的队伍抬着棺材吹吹打打地走过来，棺材被放下，领头的小玉认的是位姓赵的中年汉子。他对众人拱拱手说，
2: 各位受累了，都先回去吧。
0: 一个吹唢呐的诧异地问，
2: 不入土啊？
3: 家属还没到呢。哎，客死他乡也够惨的，我一个人等着就行了，你们回去吧。
0: 待众人走远，老赵打开了棺材盖，出人意料，伊万从棺材里坐起来，小玉正在向这边张望，他吓得尖叫一声，
1: 妈呀，有鬼！
0: 秋月回过头去，也是惊讶万分。
1: 伊万先生，
0: 伊万向秋月招着手，跳出棺材，四处张望了一下，问赵大爷，
1: 还能再往前走吗？一会儿我想去东郊民巷。
3: 老赵摇摇头，伊万先生，只能给您送到这儿了，再往前就是棺材，义和团也要开棺验尸，怎么进城您得自个儿想辙了。
0: 伊万沉默了片刻，递过银子，
1: 那好，谢谢您了，这是咱们说好的银子。
3: 老赵推辞，哎，用不了这么多。
0: 伊万坚持塞给老赵，
1: 您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救我，这个价值不是钱所能计算的。
0: 伊万说的十分诚恳，老赵长叹一声，
3: 哎，伊万先生，您和义和团要杀的那些洋人不一样，这我心里有数，那回要不是您带着杨大夫及时赶过来，我那小儿子就没命了。我们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啊。哎，祝您好运吧。
0: 老赵叹息着走了，伊万向秋月他们走去。秋月惊异地看着伊万，小玉惊魂未定，浑身哆嗦，
1: 小姐，伊万先生是人还是鬼呀？
0: 伊万在路旁摘了一束野花，竟现在秋月亲人的坟前鞠躬致意。
4: 伊万先生，您……
0: 秋月探寻着看着伊万，伊万疲惫地坐下。我一路上用各种办法躲避追杀赶到这里，我记得今天是您家人的忌日，我猜想一定会在这里遇到您。秋月的眼睛一亮，
1: 见到杨大人了。
0: 伊万低下头沉默不语。那天深夜从暗道里出来，伊万迷了路，待到天亮之后，他费尽心思又摸回道观时，只见院子里有一大滩血迹，却未见杨献基的人影。伊万的心里不觉一沉，他从血迹判断杨献基凶多吉少。离开旧道观，伊万没敢再到村子里去，他询问了路边一个干农活的老人，老人告诉他，早上见两位僧人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朝坟地那边去了，伊万这才怅然离去。
5: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停测。
22: 是加强停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警报。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都准备了。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三二一，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3: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5: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17: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吃过早饭，张幼林来到母亲的卧室，把昨天的事儿跟母亲说了。张幼林十分不满，我叔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为难秋月姐吗？哎，张理事叹了口气，你叔他这个人除了养虫玩鸟这一门灵，别的就都甭提了。你过去告诉秋月，嫁与不嫁看他自个儿的意思，这跟张家和郑家上辈人的事儿没关系，跟荣宝斋的买卖更没关系。荣宝斋就是关门歇业，也不能让秋月嫁给他看不上的人。张幼林点点头，我也是这个意思。张理事思忖着，除了杨大人，秋月还有别的人吗？
2: 有个叫伊万的俄国人对他不错。
1: 伊万，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啊，还是个俄国人。张理事紧张起来，哟，是不是在银行里当差的呀？
2: 张幼林摇摇头，不是，是在俄国使馆。他们在南京的时候就认识，伊万一直对秋月姐情有独钟，可秋月姐看上了杨大人。
1: 不在银行里当差就好。
2: 张理事这下放下了心。张幼林感到诧异，妈，这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不懂就别打听了。
2: 幼林呐，杨大人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伊万要是追得紧，秋月会不会动心呢？
3: 这就难说了，可我觉得秋月姐会一直等着杨大人。
1: 贝子爷那边要是纠缠不放呢？
3: 秋月姐要是不愿意，她贝子爷总不能愣抢人吧。妈，没什么好怕的。
2: 张理事忧心忡忡，
1: 哎，秋月也是红颜薄命啊，他这份漂亮是福也是祸，老这么悬着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你再跟我过去一趟。
2: 张幼林站起身，妈，街上这么乱，您就别动弹了，我去就行，我把您的意思跟他再念叨念叨。
1: 也好，还是劝劝他搬过来住吧。
2: 张幼林已经走到了门口，张理事又叮嘱一句，
1: 你路上留神，直来直去。
2: 知道了。张幼林答应着迈出了门槛。返回的路上又到了城门口，赵露挥手示意停车，小玉歪着脑袋问，
4: 赵大哥，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洋人什么招都使得出来，我们这么做是以防万一呀。
2: 藏在车厢里的伊万紧张起来，犹豫着是否要出去。秋月示意他别动，轻轻地撩开帘子，探出头来，对把守城门的几个人嫣然一笑，
4: 大哥辛苦了，杨兵什么时候过来呀？
2: 赵露的同伴们呆呆地看着秋月，其中一个人回答的结结巴巴，
6: 说不准。
4: 那我们赶快赶路了。
6: 赶路，赶路。
2: 赵露拉给同伴让开了大路，马车不紧不慢地进了城。几个人目送着马车，不知谁冒出了一句，
7: 嘿，这娘们真他妈漂亮，嘿，皇上的娘娘也不过如此吧。
2: 张幼林在秋月家门口百无聊赖地徘徊着， 一队义和团从门前经过，三郎从队伍里走出来。
8: 张少爷，
2: 张幼林打量着三郎这身装束，
8: 你也入义和团了？
9: 嗨，我们家大人让我去的，自打街上一开始杀人，我们家大人就吓得不敢出门了，天天晚上听我给他讲外面的事儿，我也乐得跟义和团一块围教堂打洋人。
8: 哎，我们在天主教北堂挖地道埋地雷，还用大力穿屋烧这帮孙子，哎，甭提多过瘾了，比在府里窝着强多了。
2: 大力穿屋是什么玩意儿啊？张幼林好奇地问。三郎连说带比划，
8: 是一种火箭，前面是根杆，尾巴上带着火种，用炮射出去，落到哪儿就把哪儿点着了。
9: 三郎，
2: 队伍里有人招呼三郎，
8: 得，张少爷回见。
2: 三郎跑去追队伍了。又过了约有一顿饭的功夫，秋月的马车终于回来了。小玉跳下马车，并没有理会张幼林，而是先匆忙打开了大门。
8: 我秋月姐呢？
2: 张幼林跟在小玉身后，小玉没顾上回答，谨慎往左右看了看，
8: 问你话呢。
2: 张幼林催促着，小玉一甩头，不耐烦，等会儿。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从门前经过，老太太走远了，小玉才对着车厢轻声招呼着，
10: 伊万先生快点。
2: 伊万从马车上下来，快步跑进了院子。

0: 张幼林惊讶地看着，秋月下了车，拉起张幼林进去说，三个人坐在堂屋里，伊万叙述了那天夜里的经过，秋月呆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过了许久才哽咽地问道，
1: 你为什么不去救他？
2: 按照上面是机关，

0: 伊万点点头。从外面传来的声音和后来见到的血迹判断，我基本上肯定。伊万深情地注视着秋月。秋月小姐，你住在这里很不安全，和我一起到使馆去吧。不行，现在城里很乱，到处都在搜捕洋人，就你这长相，到不了使馆就得掉脑袋。张幼林立即否决了伊万的建议。伊万很固执，这么远的路我都过来了，快到家门口了，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来。秋月擦着眼泪，不，还是听幼林的吧。你现在去东郊民巷等于自投罗网，义和团和官军正在攻打使馆。张幼林把手里的茶碗放在桌子上。攻打使馆？简直荒唐，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居然在自己的首都明目张胆地攻击他国使馆，如此践踏国际公法，这种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伊万愤怒地在屋里来回走动着。张幼林白了他一眼，伊万先生，这件事儿怕是各说各的理，洋人的传教士中也是良莠不齐，打着上帝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横行乡里，置大清国的法度于不顾，怎不激起民变？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就符合国际公法？伊万站住，张先生，你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竟然如此是非不分，和愚昧的暴民持相同的看法。张幼林打断他，别扯淡了，从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什么时候跟中国讲过国际公法？还不是靠着坚船利炮，想打就打，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早把民众的心头之火点燃了，这次不爆发出来也是早晚的事儿。可这么干对中国更加不利，这种毫无理性的行为只会给中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八国联合军队马上就会濒临城下，联军一到，怕是又要生灵涂炭了。那没办法，大清国无处可退，只好再打一仗了，就算打败了也比任人宰割强。张先生，我无法说服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只要联军一到，北京城很快就会变成一座地狱，你还是提前想办法躲一躲吧。谢谢伊万先生，身为中国人我无处可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张某虽是一介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大不了玉石俱焚矣。秋月皱起了眉头，哎呀，伊万幼林，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架？国家之间的事儿，恐怕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我们还是想想现在怎么办。轰轰轰，不远处传来了几声巨响，震得桌子上的茶碗跳了几下。张幼林呆不住了，我出去看看。
1: 别走远了，
0: 秋月嘱咐着。张幼林走到了门口，又转过身叮嘱伊万，在我回来之前您千万别离开这儿。

离开秋月家不久，枪炮声骤然猛烈起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和京城守军接上了火。张幼林快步向东郊民巷方向走去，一队义和团在前面不远处停下，在围观一张新贴出来的告示。这张告示是由被洋人收买的中国人偷偷贴上去的。义和团众围着告示指指点点，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为首的大师兄看看路人，我说：“谁认字啊？给大伙念念，洋人都说些什么。”张幼林走过去念道：“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

0: 小不尊枪毙而命，这也太不像话了。大师兄上前气愤地一把将告示扯下，在我大清国的地界里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活腻歪了。一个义和团众挥动着手里的鬼头刀，千刀万剐的羊毛子，看爷们怎么收拾你们。啪啪，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声冷枪，大师兄高喊趴下，随手把张幼林按倒在地，子弹从刚才张幼林站着的地方穿过，打在墙上冒出一片火星。有人叫骂着，妈的，是从意大利使馆里打出来的，这些洋鬼子等老子打进去非扒了他的皮。另一颗子弹打中了刚才挥动鬼头刀的义和团众的腹部，鲜血飞溅出来，众人围拢过去扶住他。大师兄招呼大家赶快离开这儿，众人背起伤员迅速撤进了旁边的胡同里。张幼林感激地望着大师兄，大哥你救了我。大师兄摆摆手，别说这个了，附近有大夫吗？张幼林环顾左右，啊，我带你们去。张幼林带着义和团一行人急速地穿行在胡同里，前面传来了密集的炮声，几个老百姓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张幼林急切地问，大叔前面怎么了？杨兵已经到了，正用大炮轰城墙呢。大师兄招呼众人，兄弟们打杨兵去。又嘱咐张幼林，麻烦你把这位受伤的兄弟送到大夫那儿。大师兄带领众人向前面奔去，张幼林犹豫了片刻，给背着伤员的人指了路，也向炮响的方向跑去。此时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城门外，义和团和官军依托着城墙和洋兵展开了激战。城墙上一挺 12.7 毫米口径的格林快炮吐着火舌，猛烈地向攻城的洋兵扫射着，这是清军最早装备使用的自动枪械，也叫加特林机枪，由美国科尔特武器公司制造。这种机枪的火力很猛，是由10根枪管并列安装在一个能旋转的圆筒上，手柄每转动一圈，各枪管依次装弹、射击、退壳，发射速度可达每分钟350发，颇具杀伤力，洋兵一时不敢靠近。这时张幼林也顺着马道跑上城墙，他从地上捡起一支来福枪，趴到了枪眼下，朝着城下就扣动了扳机。出乎他的意料是，这枪竟然没有打响。张幼林正在摆弄手里的枪，突然听见洋兵阵地上的大炮响了，此时就像平地刮起了飓风，几十颗炮弹在城楼和城墙上爆炸了，猛烈的冲击波将守军士兵破碎的肢体抛向天空，木质的城楼燃起了冲天大火，一颗炮弹准确地落到了格林快炮旁边，爆炸之后，格林快炮和正在射击的士兵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顺元祥米店东家的二小姐何家碧站在自家四合院第三进东屋的屋顶上，手里举着单筒望远镜，向城墙方向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还不时地发出大呼小叫。丫鬟环儿在下面急得直跺脚，
2: 小姐快下来吧，万一洋炮打过来就麻烦了。
3: 离这儿远着呢。
0: 何家碧把望远镜换了一只眼睛，张幼林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2: 哟， 这个人不像是义和团呢、啊、
3: 那就是官军了，这会儿去打仗的还能有谁？
2: 也不像官军，倒像是哪家的少爷。何家碧突然大笑起来，
3: 这家伙连捡了好几支枪，都是没大响又扔了，他会不会使枪啊？
2: 哎呀，小姐，你还管人家会不会使枪，赶紧下来吧。
3: 哟，他居然捡起石头往城外扔，洋人还怕你扔石头？你旁边不是有个大炮吗？你开炮啊，这个笨蛋。
2: 何家碧真替张友林着急。家丁匆匆走进院子，仰起头喊道，
4: 二小姐，老爷让您赶紧下来收拾东西，到乡下躲几天。
3: 知道了。
2: 何家碧答应着，举着望远镜却没动。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碎片飞溅过来，环儿不顾一切地爬上房顶，拉着何家碧往下走。何家碧不情愿地跟着环儿，没走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举起望远镜寻找刚才那位少爷。城墙上，张幼林将手里的鹅卵石狠狠地扔出掩体，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离他一丈多远的大师兄身中数弹，仰面倒下，身上霎时血流如注。张幼林大怒，他抄起地上的一支来福枪朝城下扣动扳机，但枪还是没有打响。他急得大叫，
5: 这枪怎么都打不响，谁来救救我？
2: 一个负重伤的士兵斜靠在城墙上，向张幼林伸出手，
5: 兄弟，给我枪。
2: 张幼林递过枪，士兵艰难地拉动枪栓，将子弹顶上膛，又还给张幼林，声音微弱地说道，
5: 不会用枪没关系，见着洋人就搂火，别伤着自己人就行。
3: 大哥，谢谢了。
5: 不客气，瞄准了再打。
2: 士兵的头耷拉下来，一个叫花子扛着一箱弹药上来了，他打量着张幼林，
4: 哟，这不是张少爷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玩命的地儿，您跟着唱个什么？还不快下去。
2: 这个叫花子时常在张家附近乞讨，和张幼林挺熟。张幼林看了他一眼，
4: 别瞎咋呼，赶快抄家伙，洋兵上来了。
2: 张幼林朝着对方的伞兵线终于打响了一枪，来福枪的后坐力很大，张幼林肩膀被枪托狠狠地撞了一下，城下一个洋兵被击中栽倒了，守军士兵们欢呼起来，
3: 兄弟好样的。
2: 张幼林得意忘形，他站起来放声大笑，
3: 哈哈哈哈，洋鬼子，我还以为你们不是肉长的。
2: 突然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张幼林被强大的冲击波抛到了半空中。这一切被何家碧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只见何家碧的表情倏地就变了，大叫一声，
3: 糟了，小姐快点吧。
2: 环儿已经站到了院子里，何家碧还在房顶上没动。这时何家碧从望远镜里看到叫花子从一个角落里冲出来，背起张幼林就往外跑。何家碧急忙从房顶上下来，高喊着，
3: 环儿快备车。
2: 左爷和一群喽啰正围着桌子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他们已经脱下了义和团的那身装束，换上了往日的便装。柴火急急忙忙地跑进院子，
6: 左爷，洋兵已经打到前面那条街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催咱们上呢，他们快顶不住了。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
7: 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

0: 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左爷和一群喽啰正围着桌子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他们已经脱下了义和团的那身装束，换上了往日的便装。柴火急急忙忙跑进院子，
1: 左爷，洋兵已经打到前面那条街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催他们上的，他们快顶不住了。
0: 左爷看了柴火一眼，杨伯喝了一杯酒，嘿嘿，大师兄发令了，这就有意思了，兄弟们，谁是大师兄啊？
2: 黑三儿摇着脑袋，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人。
0: 小五夹进嘴里一粒花生米，
3: 凭什么让咱们上？没看见咱们兄弟们正忙着吃的吗？哪有时间去打仗？
0: 柴火这时也回过味儿来，
3: 就是，打仗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京城的大门敞着，谁他妈爱来来？
0: 左爷挥挥手，你去告诉他们，那个叫什么大师兄的，
3: 老佛爷和皇上都跑了，他还起什么哄啊？自个儿要不想活了也好办，护城河又没盖盖，跳护城河去，干嘛非拉着我们兄弟去垫背？你告诉他，兄弟们正喝酒呢，没功夫。
0: 柴火坐下了，算了，左爷，我也甭去，兴许我还没到那儿呢，那大师兄就让他们枪子给打死了，我不是白跑冤路。柴火拿起一杯酒，还是他妈喝酒痛快。
4: 黑三儿凑到左爷的耳边，左爷，如今洋人忙着攻城，官军和义和团忙着守城，老佛爷和皇上忙着逃跑，咱们也别闲着，总得找点事儿干，是不？
5: 你的意思是趁乱发点小财吗？你想啊，皇上都跑了，现在的京城可是没人管喽。
0: 左爷一拍脑门，
4: 嘿嘿，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5: 你小子脑子是好使，等会儿老子赏你两吊。起来起来，都臭家伙，跟我出去转转。
3: 哎，等等，
0: 柴禾放下酒杯，我说左爷，
3: 咱还得穿上义和团的衣服。
5: 怎么个意思啊？
3: 冤有头债有主啊，有账也该找义和团算去，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嘿，柴火，你小子想的真他妈周到，一会儿赏你五吊。
0: 左爷大笑着，这伙人换上义和团的衣服，手里拿着大刀长矛窜出了大门。他们刚拐到大街上，迎面看见叫花子背着浑身是血已经昏迷的张幼林气喘吁吁地走过来。黑三儿认出了张幼林，悄声说道，
6: 佛爷，是荣宝斋那小兔崽子，看样子伤得不轻，这会儿也没人给他撑腰了，这可是咱下手的好机会。
0: 左爷阴冷地盯着张幼林，哼，让他再活些日子，我还得用他做笔大买卖。这时候，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叫花子前面停住，何家碧跳下来，
7: 快把少爷放在车上。
0: 叫花子早已汗流浃背，不住地连声道谢，马车掉头向前面的一家药铺疾驶而去。秋月在院子里面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坐立不安，
8: 幼林怎么还不回来？
9: 可能是被挡在路上了，你不要着急，我出去看看。
0: 伊万转身要走，秋月拦住他，
8: 外面的情况不明，您不能随便出去。
9: 这样的日子我真是过够了，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0: 哎，伊万十分无奈。
8: 快了，义和团和洋兵一交上火，离结束的日子就不远了。
9: 伊万抱住秋月，答应我，跟我一起回俄国吧。

我已经离婚了。秋月沉默不语，伊万深情地注视着秋月。要不是发生这场变故，我上个月就该离任了。如果你答应和我一起走，只要回到使馆，我立刻提出申请。我向上帝发誓，让我照顾你，这也是杨大人的意思。提到杨大人，秋月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泪水。参加抵抗的义和团和清军终因实力悬殊而战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区，北京城即将面临一场劫难。第二天清晨，在伊万的一再请求下，秋月挥泪离开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八月中旬，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马车封闭的车厢四面都被卸掉了，只留下了顶棚遮挡太阳。秋月和伊万并排坐在行驶的马车上去东郊民巷，被刚出贝子府的徐管家看见了。徐管家不觉愣住了，半晌才醒过味儿来。徐管家匆忙赶到了额尔庆尼家，额尔庆尼正在院子里喂鸟，要把徐管家往客厅里让。徐管家摆摆手，就在这儿说吧。哎，义和团闹了这么些日子，眼下洋兵打进来了，您说京城能有好吗？贝子爷让您赶紧躲躲，甭管上哪儿，先离开京城再说。额尔庆尼听罢感慨万分，到了关键时刻还得说是自家人想着自家人呢。回去替我好好谢谢贝子爷。那我就告辞了。徐管家要走，被额尔庆尼拦下了。您等等。额尔庆尼转身进了北屋。徐管家闲着没事逗起了鸟来。鸟笼子里只见两只蓝电壳欢天喜地的正伏天儿伏天儿的叫着。额尔庆尼手里拿着个精致的长方形的盒子出来。徐管家看着他，您这蓝电壳珍贵呀，能叫伏天儿？岂止能叫伏天儿啊，您再听听，是能叫有起落板的伏天儿。徐管家仔细听着，鸟发出了类似吱吱嘟嘟的一种叫音。徐管家点点头，是有起落板，我刚弄到手的蓝电壳的绝品。哎，不是时候啊。额尔庆尼把手里的盒子递给徐管家，这是上好的灵芝，给贝子爷带过去。徐管家接过盒子，看着您这鸟，我还想起来了，张爷家的那个世交秋月姑娘，您猜怎么着？额尔庆尼琢磨了一下，自个儿找上门来了？没有，跟着洋人走了。我来的时候亲眼瞧见的。额尔庆尼眉头一皱，哎呦，那就别招他了，如今洋人是爷，咱惹不起。送走了徐管家，额尔庆尼就忙着招呼家里的佣人收拾东西，自己则回到床上小睡了一觉。醒来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三郎提着鸟笼子走进屋来。大人，这对蓝电壳带不带？额尔庆尼摆摆手，不带，这是去逃难，哪有闲工夫伺候他呀。三郎看着鸟，可惜了的，可惜了的东西多了。额尔庆尼转念一想，哎，也别糟践了，让人把他送给张爷，做个顺水人情。是，三郎退下了。北京劫难来临了，八国联军进城这几日，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
然而何止这三天，直到八国联军撤离，抢劫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皇宫、颐和园里珍藏的宝物被抢掠，大量珍贵的文物流失，八国联军还抢走了北京各衙署的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库存白银300万两后，劫后放火焚毁衙署，掩盖罪证。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祺的妻子、女儿被押到天坛，遭到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自尽，崇祺也服毒自杀了。位于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被联军放火焚烧，当场烧死了1700多人。法国军队路遇一群中国人，怀疑是义和团，竟然用机枪连续扫射长达15分钟，全部打死。据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记述，各国洋兵据以捕拿义和团、搜捕枪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掠一空，稍有阻拦即被残害。街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行人，整座城市处于瘫痪状态。然而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那就是张山林这位爷。大清早，张山林就七绕八绕地来到了额尔庆尼家。蓝靛壳在鸟笼里已经无精打采了，张山林见了心疼万分，赶紧加水喂食，边忙活还边抱怨，瞧瞧怎么都成这样了。佣人在边上看着，没人会伺候啊，鹅大人走之前留下话了，让把这鸟送给您，可这几天街上乱哄哄的，谁敢给您送过去啊？这早上我听说了，没耽误，到家撂下鸟笼子，躲着洋兵的枪子就来了。我知道你们不会伺候，要是再晚来两天，这鸟可就完喽。外面吵吵嚷嚷，接着就是重物砸门的声音。佣人脸色大变，不好，洋兵来了，您先躲躲。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被佣人让进了东屋。佣人打开了大门，一群洋兵蜂拥而入。这些洋兵有的带着铲子锄头，有的拿着斧子背着包袱，还有的提着上了刺刀的洋枪。佣人满脸惊恐，我家大人带着银子早跑了，家里没留下值钱的东西。洋兵们根本不听佣人讲话，一把将他推开，径直进了院子。几个洋兵先是叽里哇啦地商量了片刻，然后在院子里开始用锄头掘地，其余的在院子里窜来窜去地洗劫财物。张山林在东屋里捅破了窗户纸，紧张地向外张望。北屋里，一个身材高大的洋兵用斧子使劲地劈着樟木箱子上的铜锁，佣人上前阻拦，杨大人，您可不能这样，要是我们家大人回来，我可没法……话还没说完，就被边上站着的另一个洋兵推倒在地。佣人爬起来又上前阻拦，洋兵恼怒起来，回手就是一斧子，这斧子不偏不斜，正好砍在佣人左侧的颈动脉上，鲜血立刻窜出了老高，佣人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箱子打开了，洋兵大叫，发现宝贝了。在院子里掘地的洋兵听到叫声，扔下锄头跑进了北屋。张山林趁机提着鸟笼子从东屋跑出来，窜向大门。北屋的洋兵发现了他，跳到门口举枪

0: 向他射击，张山林跑得飞快，已然消失在影壁后面了。张山林逃出了胡同，见杨兵并没有追出来，这才松了口气。看看笼子里的鸟，虽说受到了点惊吓，但还是好好的，不觉心中大喜。他盘算着，今儿个是老天爷保佑，大难不死，白捡了一对极品蓝电壳，值了。张山林又加快了脚步，他要给侄子显摆去。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幼林的左小腿被弹片击穿，在药铺止血包扎之后，就被何家碧和叫花子送回了家。庄古臣请来了太医，太医看了看，说问题不大，没伤着骨头，不会落下残疾，大家这才放了心。这几日杨兵到处抢东西，铺子关门歇业，庄虎臣心里惦记张幼林，抽空又过来看看。他拐进了胡同，猛然看见秋月和一个洋人正站在张家的大门口敲门。仔细一看那洋人，庄虎臣不禁大惊失色，赶紧闪身躲进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门洞里。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走过来，庄掌柜的，您在门洞里干嘛呢？怎么不进去呀？秋月姑娘和一个洋人刚进去，我来的不是时候。洋人？张山林一愣，庄虎臣凑到张山林的耳旁悄声说道，您还记得松竹斋倒闭之前跟银行借银子那事儿吧？就是那个洋人经手办的，松竹斋改成荣宝斋都好些年了，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趁着眼下的乱劲儿又来找后账？庄虎臣往张家门口看了看，他来就来吧，还扯上了秋月姑娘，这事儿就复杂了。等等，您说什么？秋月和洋人搅在一块儿？张山林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鹅大人的消息可真够是灵通的啊，怪不得他要送鸟给我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庄虎臣听得莫名其妙，张山林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庄掌柜的，什么松竹斋改成荣宝斋的，您趁早把它忘了吧。如今是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洋兵正四处抢东西呢。张山林压低了声音，咱们那铺子可得有点准备。庄虎臣也压低了声音，之前的东西都埋起来了。张山林摆摆手，瞎掰，我刚在鹅大人家看见的，洋兵掘地三尺找宝贝，你埋哪儿也得让他挖出来。您别把话扯远了，先说眼前的，您说这秋月姑娘好事儿啊，现在什么人最横？洋人呢，随便抢东西杀人，连老佛爷都惹不起跑了，更别说贝子爷鹅大人了。张山林摇晃着脑袋，秋月姑娘行啊，勾搭上洋人，贝子爷就不敢惦记了，他鹅大人还能拿咱荣宝斋怎么着呀？庄虎臣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得，您进去吧，我改日再来。张山林进了院子，径直就去了侄子的卧室，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幼林，我可差点就见不着你了。张幼林斜靠在被子上，诧异地看着他，叔，既然这么乱，您还出门？张山林举起鸟笼子，你瞧瞧，这鸟你见过吗？告诉你吧，极品蓝电壳，全北京城就这一对，赔上命也

0: 直，哪像你呀，不明不白的挨了一炮。这时张理事陪着秋月伊万走进来，张山林站起身有些尴尬，哟，秋月姑娘来了，你们聊，你们聊。张山林提起鸟笼子赶紧溜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8: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妈，
16: 闺女啊，
1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6: 好好，哎
1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秋月，听说张幼林受了伤，赶紧过来看望张幼林。佣人抱进一摞书，放在了张幼林的枕边。秋月看了看张幼林的腿伤，怜惜地问道：还疼吗？
2: 没事，我能忍着。
1: 我给你选了些书，反正你也下不了地，慢慢看吧。张理事笑望着秋月，也就是你还能说说他，我的话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张理事和秋月坐在床边闲聊着，张幼林注视着伊万。
2: 伊万先生，您不会带秋月姐去俄国吧？
1: 刚才一进门，张幼林就发现伊万有些异样。
2: 这可说不好，我的任期已经满了，卸任以后我会考虑回圣彼得堡，秋月答应跟我走。
1: 伊万的脸上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幸福和喜悦。张幼林一下子失望到了极点，他又转向秋月：
2: 秋月姐，这是真的？
1: 秋月默默地点头。
2: 秋月姐，你回答我。
1: 张幼林显得很固执，秋月犹豫了片刻，轻声说道：是的，幼林，我已经答应伊万了。听到秋月这样确切的回答，张幼林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数年来，魂系梦牵，不断憧憬的一个美好的梦想，瞬间就被击碎了。他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身体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庚子事变以朝廷和十一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合约宣告结束，八国联军撤出了北京城，庄虎臣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在联军占领期间，北京城内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遭到破坏的其余各处不计其数。然而琉璃厂竟然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劫难，没有遭到抢劫，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这件事儿实在是有些蹊跷，它成为了庄虎臣和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谜团。那天上午，一位儒雅的年轻人慕名来到荣宝斋买端砚，寒暄过后，庄虎臣得知他是新进到《京早报》供职的记者，叫赵汉博。那时京城刚有报纸出现，还是稀罕之物。庄虎臣心里琢磨，记者那可是消息灵通人士，往后打听个事儿什么的用得着，别慢待了。于是就热情款待，吩咐宋栓到后院把埋起来的那几方名砚取出来供赵先生挑选。赵汉博听罢很是诧异：
3: 庄掌柜，您的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2: 不是怕洋兵抢铺子吗？
1: 庄虎臣给赵汉博沏上茶。
2: 嘿，赵先生也邪了门了，按说洋人都知道琉璃厂，可洋兵 怎么就没到这儿来抢呢？这个嘛，赵汉伯沉吟了片刻，表情神秘，跟赛金花有关。您说的是在陕西巷开窑子的那个赛金花，他能有这本事？庄虎臣也听到了一些传闻，不过庄虎臣基本上不相信。
3: 您可问到点子上了，不瞒您说，报上登的正是出自在下之手。
2: 庄虎臣立刻来了兴致，那您给说说。
3: 行啊，
2: 赵汉伯是个口若悬河的人，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3: 赛金花可是有些来历，当年洪状元在苏州烟花巷里遇见他，立马就被迷倒，不惜花重金给他赎身。后来洪状元做了朝廷的钦差大臣，就带上赛金花去周游列国。哎，其实赛金花长得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聪明过人呐，在德国特别是受到腓特烈皇后的喜爱，时不时的就要召见赛金花。赛金花的周围还围着一群青年贵族军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
2: 哟，那后来赛金花怎么又开上窑子了？庄虎臣一脸的惊喜。
3: 命不好啊，享不了这个福啊。洪状元做完了钦差大臣回到北京，没有多少日子就一命呜呼了。洪状元死后，赛金花自然是被大太太赶出了家门，他一丝无着，只好重操旧业啊。
2: 庄虎臣给赵汉伯倒上茶，赵汉伯接过茶碗喝了一口，继续说道：
3: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赛金花和老相好瓦德西重逢。赛金花说：老瓦，别抢了，给北京的老少爷们留条活路吧。瓦德西说：行啊，看你的面子了。哎，两个人说着话就上了老佛爷的龙。

床啊。哎，那可是一晚上也没有睡踏实啊。半夜里厨房着火，眼瞧着大火往这边窜过来啊。赛金花和瓦德西赶紧起身，衣裳都顾不得穿了，只好光着腚在紫禁城里逃命啊。还好深更半夜的，又是在皇宫里，没什么人。

0: 琉璃厂的铺子没遭劫，都是赛金花的功劳了。庄虎臣把赵汉伯当贵客招待，漆的是上好的铁观音。赵汉伯被铁观音的香气迷住了，心思全在茶上，漫不经心地回答：曾掌柜，我虽说是报社的记者，可不瞒你说，有关赛金花的这一段也是道听途说的，嘿嘿，登在报上供大家解个闷，你可千万别当真了。
1: 啊，闹了半天都不是真的。
0: 庄虎臣吃惊不小，赵汉伯看着庄虎臣不禁哑然失笑：
2: 你以为报上登的都是真的？
1: 不是真的登他干嘛呀？
0: 庄虎臣是个诚信之人，这点超出了他的想象。赵汉伯放下茶碗：
2: 那我就告诉您，只要不是您自己亲眼看见的，就别实打实的全信。
0: 哦，庄虎臣明白了，那合着您这差事是蒙人呢？
2: 混饭吃，哎，混饭吃呗。
0: 赵汉伯敷衍着。宋栓抱过来几方砚台放在桌子上：
2: 赵掌柜的，咱们看砚台啊。
0: 赵汉伯拿起一方带有冰纹洞的名品端砚把玩起来，只见砚石上的洁白处略略地泛出青色细丝花纹，纹中有韵，似线非线，似水非水，意韵无穷。庄虎臣凑过去：我这砚台可倒是真的，您那差事能蒙事儿，蒙完了还有饭吃，我可蒙不了，蒙了就得砸饭碗呢。赵汉伯抬起头来坦然地笑了：
2: 嘿嘿，这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人活一世各行其道啊。
0: 赵汉伯选中了这方，付了银票，心满意足地走了。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幼林在北洋师范的英文教习查理先生是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课余时间组织了一支球队，张幼林报名参加了。在一次训练的时候，由于运动量过大，旧伤复发，张幼林只好从北洋师范休学一年回家养伤。在家闲着没事儿，张幼林钻研起了五经总要。这五经总要是北宋仁宗时期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详尽记述和介绍了北宋时期军队使用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船等器械，并附有兵器和营阵方面的大量图像。张幼林已经看到了第13卷器图，他正比划着揣摩书里一种叫铁链夹棒的兵器的用法。张理事抱着一摞书推门进来，见儿子正在用功，脸上绽开了笑容。张理事把书放到了床上：
4: 我从你舅那儿借来的，儿子慢慢看着，虽说私塾不读了，可这些书不能不看。咱家的铺子竟跟文人墨客打交道，铺子早晚都是你的，学问到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0: 张幼林瞟了一眼，最上面的是手抄本《八穷士金石补正》，张幼林的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1: 妈，您又来了，烦不烦呢？这些破书我才不看呢。

0: 不看这些看什么呀？看我想看。张理事凑过去，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你想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正经的。
1: 我就爱看乱七八糟的，人活着不就是找乐吗？干嘛弄那么累呀？
0: 母子俩呛呛起来。张山林手里拿着蛐蛐罐迈进了门槛。
2: 大侄儿说得好，
1: 叔
2: 又改玩蛐蛐了。
0: 张幼林把手里的五斤总要放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张山林径直坐到了床沿上，
2: 变着花样玩呗。幼林呐，不是我说你，你小子怎么玩什么都没长性啊？花这么多银子买鸟，玩了没几年得没兴趣了，连鸟带笼子连个乐都没打就送人了，你可真大方啊。
0: 好家伙，谁是真正的爷呀？张家二少爷张幼林才是真正的爷。
2: 叔，真是不好意思把您比下去了，在我之前您可是京城远近闻名的爷。
0: 张山林眉毛一挑，嘿，你当我夸你呢？你那叫冤大头，知道吗？
2: 我可跟你把话说在头，你那些蛐蛐金钟蝈蝈什么的，要是哪天不想要了，你可不能给别人，咱肥水不流外人田，听见没？
1: 没问题，
2: 不过咱亲叔侄明算账，我顶多是八折跟您结账。
0: 嘿，你小子跟我还算钱，反了你了啊！
2: 都是跟庄虎陈学的，一点没学出好来，居然跟你叔算起钱来了啊！
0: 张理事叹息着，哎，养儿随叔，养女随姑，瞧瞧你这当叔叔的，也就知道幼林的将来了。
2: 张山林转过身子，嫂子，幼林要是真能像我还不错呢，可这北京城玩鸟的人您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有个张爷。
0: 张理事不想再听这没正经的叔侄俩的闲扯，站起身往外走。张山林追了出去，
2: 嫂子别走，我这有正事儿。
0: 张理事在门外站住，张山林告诉张理事，何家二小姐从乡下回来了。
3: 是吗？得找一天登门谢谢人家。
0: 张理事一直惦记着要还人家搭救儿子的这个情。
2: 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您一妇道人家抛头露面的不方便。
0: 张理事点点头，也好，那就抓紧办了。

0: 徐管家一阵风似的来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却没进去，站在那儿派头十足的喊上了：
1: 庄掌柜的，庄掌柜的。
0: 张喜儿正在低头算账，听到喊声，他放下了账簿，赶紧迎出来：
2: 哟，徐管家，您请进。
0: 徐管家一看迎出来的是个伙计，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1: 庄虎珍他人呢？
0: 张喜儿陪着笑脸刚出去。徐管家很是不满：
1: 出去了，那这铺子他是管还是不管呢？
0: 张喜儿心想：您这不是不讲道理吗？又没事先约好，掌柜的凭什么得候着您呢？不过张喜儿不敢发作，依旧是满脸堆笑着：您先进来坐会儿，掌柜的一会儿就回来。徐管家走进铺子坐下，张喜儿沏上茶，双手奉上：您请。徐管家端起茶碗，用碗盖撇了撇沫子，喝了一口，紧跟着吐出一个茶梗，皱起了眉头：
1: 这茶不行啊。
2: 对不住，不知道您今儿来，要不然就提前给您预备好茶了。
0: 张喜儿说得很谦卑，其实张喜儿是故意的，他打心眼里讨厌这种人。徐管家不满地把茶碗放下，张喜儿试探着问：
2: 您找掌柜的有事儿？
0: 徐管家拉长了音调，居高临下地瞟着张喜儿：
1: 我们家贝子爷要来琉璃厂逛逛，贝子爷点了名，要来瞧瞧你们荣宝斋。
2: 那感情好，贝子爷什么时候来呀？
1: 明儿上午，让庄掌柜的准备准备。
2: 张喜儿点点头：成，您就放心吧。
0: 第二天早上，贝子爷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就过来了，离着还老远，徐管家就急急忙忙的小跑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高声喊着：
1: 庄掌柜的，贝子爷这就到了啊。
0: 庄虎臣整了整大褂，快步迎出去，俩人扶着贝子爷下了轿子。庄虎臣刚要迎上去，只见贝子爷一阵儿的齁噜带喘，后边捧着痰盂的侍者赶紧跑过去给贝子爷接了一口痰，另一个侍者递上一杯清水，贝子爷漱了漱口，这才直起身子。庄虎臣点头哈腰的：
2: 贝子爷，您慢着点儿。
1: 贝子爷打量了一下庄虎臣：
3: 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是这铺子的掌柜的。
3: 哦，掌柜的。
0: 贝子爷微微点了点头：
2: 听说您要来，早就在这儿候着您了。
3: 我这是来闲逛，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别耽误了做买卖。
0: 贝子爷倒是挺客气。庄虎臣更加的恭敬：
2: 哪能够啊，您大驾光临是我们的福分，您请。
0: 这当口，秋月和伊万也在琉璃厂，由于联军入城，使馆的事务陡然增多，伊万离任的申请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刚获批准，不久就可以启程了。他们是要选一些带走的物品。伊万在青碧阁的门口停下：
2: 咱们进去看看。
0: 秋月犹豫了一下：
2: 我想到荣宝斋去选些文房用品。
0: 伊万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3: 那我就不陪你了，你选好了到这里来找我。
0: 俩人分了手，秋月就进了荣宝斋。
4: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 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秋月与伊万分了手，进了荣宝斋。贝子爷正在铺子里走马观花地看着，猛然间见到秋月款款走进来，眼睛不觉一亮，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上去。秋月小姐，少见呐。秋月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给贝子爷道万福。贝子爷，您吉祥。免礼了。有人说杨献基被贬了官以后，您跟了洋人，是真的吗？今儿个我得问问清楚。贝子爷的话倒是说的不绕弯子，可秋月的脸上挂不住了。秋月冷冷地回敬道，贝子爷，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好像

0: 没碍着别人吧？
1: 嗯，这倒也是呢。这是你自己搞的事儿，想跟谁，可不就跟谁吗？
0: 秋月抽身来到柜台边，伙计，给我选这种湿巾，还有装裱好的素白中堂、调平、常用的文房用品，赶紧包好了，我等着走呢。庄虎臣走过去，
2: 秋月小姐，比平时的量多吗？
0: 庄掌柜，我要和伊万先生去俄国了，得多带一些。
2: 贝子爷也跟过来搭讪着，秋月小姐，好不容易碰上了，干嘛急着走啊？您点个地方，赏物我做东。
0: 谢贝子爷了，下次吧。
2: 秋月干脆地拒绝了，贝子爷并不在意，又往秋月身边凑了凑。
0: 你都跟洋人去外国了，还上哪儿找下司啊？就今儿个成不成？
2: 秋月扭过脸去，贝子爷转到秋月的面前继续纠缠。
0: 去翠喜楼怎么样？
2: 伊万从清密阁出来，看到了荣宝斋里的这一幕，紧走两步进来。秋月仿佛见到了救星，赶紧走到了伊万的身边。伊万搂住了秋月，彬彬有礼地打着招呼。
0: 贝子爷，您也来逛琉璃厂了？
2: 哟，伊万先生，你可捡着大便宜了。
0: 贝子爷酸溜溜的。
2: 伊万没听明白，
0: 我捡着什么大便宜了？
2: 贝子爷翘起拇指，
0: 秋月小姐可是举世无双啊，怎么着，要带着美人回俄国了？
2: 伊万的脸上不禁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0: 不好意思，用你们的话说，叫衣锦还乡吧。
2: 宋栓地上包好的文房用品，秋月付过银子，望着伊万，
0: 咱们走吧。
2: 伊万点点头，又转过身，
0: 贝子爷，我们告辞了。
2: 贝子爷惋惜地看着秋月，
0: 不多待会儿了。
2: 伊万凑到贝子爷的耳边神秘地说道，
0: 贝子爷，我惧内。
2: 贝子爷哈哈大笑起来，你这洋人还真有点意思，到了俄国你可得好好待秋月小姐，他要是在你们那洋地方待不惯，可得照原样把他送回来。
0: 什么叫原样地送回来呀？
2: 贝子爷踱着方步，
0: 大清国到俄国
2: 那么远的道，秋月小姐身子骨娇嫩，可别磕着碰着的呀。
0: 秋月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2: 贝子爷站住，转过身对着伊万说，我可不饶你。
0: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
2: 伊万皱起了眉头，
0: 您怎么对秋月小姐这么上心呢？
2: 秋月小姐是我们大清国的一朵花啊，这大清国是谁的？是我们爱新觉罗家的，这您就明白了吧。咱自个儿家花园里的花儿。
0: 贝子爷看着秋月，我不上心谁上心呢？
2: 庄虎臣笑道，要这么说倒也是这个理儿。
0: 好了，贝子爷，庄掌柜的，我们走了。
2: 伊万向二位作揖，咱们后会有期。
0: 伊万搂着秋月亲热地离开了，
2: 贝子爷无限惋惜，
0: 唉，糟蹋了。
2: 庄虎臣奉上茶来，
0: 什么糟蹋了？这么漂亮的女人落到洋人手里，还不是糟蹋了？我要是早知道杨献基被贬，能让那洋人抢了先吗？
2: 我听说秋月小姐在秦淮河的时候，伊万先生就惦记上了，不过那个时候秋月小姐没看上他。
0: 庄虎臣给贝子爷宽着心，得了，眼不见心不烦，咱不说他了。贝子爷来到刚才秋月买诗笺的地方，问宋栓：伙计啊，刚才秋月小姐买的是哪种诗笺呢？宋栓从柜台里拿出来，
2: 贝子爷，是这种。
0: 贝子爷接过来，称赞起来：嘿，高雅，秋月小姐好品味。
2: 庄虎臣吩咐宋栓：给贝子爷包几袋。
0: 贝子爷的眼睛没有离开时间，摆摆手：不必客气，庄掌柜的，这时间精巧华美，别具一格，您是在哪儿印的呀？
2: 我们荣宝斋有铁套桌，自个儿印的。
0: 自个儿印的？能不能也给我印点？我出画稿。您？
2: 庄虎臣有些犹豫，是打算用还是暗投清供？
0: 两种都要。
2: 庄虎臣面露难色：贝子爷，如果不是成批的印可就贵了，您瞧瞧，正经的豆瓣拱花工艺复杂着呢。
0: 贝子爷满不在乎：
2: 不就是多花点银子吗？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听罢，庄虎臣转念一想，不觉心生欢喜：
2: 只要您不在乎银子，荣宝斋就能给您印出全北京最好的诗笺。
0: 贝子爷在皇亲国戚中的号召力，庄虎臣还是略知一二的。要是这条路子走通了，铁套桌将来就有了生财之道。庄掌柜的，您没蒙我吧？
2: 贝子爷对庄虎臣的话半信半疑：您可以先差人打听打听荣宝斋的铁套桌，然后您再做决定。
0: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往后我可就长期在你这儿印诗笺了。
2: 贝子爷是个爽快人。行啊，庄虎臣满口答应下来。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离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秋月显得心神不定，客厅的地上放着几只大箱子。秋月抱着一摞衣服从里屋出来，放进一只装了一半书的箱子里。伊万正在从书架上搬书，见状过来帮忙把衣服放进了另一只箱子里。
2: 秋月抬起头，泪眼汪汪地看着伊万。
0: 伊万把秋月搂进怀里：亲爱的，圣彼得堡是个美丽的城市，你一定会喜欢的啊。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伊万掏出手帕为秋月边擦眼泪边说：我们还可以到欧洲去旅行。
4: 我们去圣彼得堡还能再回来吗？
0: 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回来。伊万看着座钟：我们该去张家告别了。
2: 伊万对张家的感情是复杂的，但为了秋月，伊万也就不计较了。在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再嘱咐秋月，往后有空就回来，这儿就是你的娘家。秋月含着眼泪频频点头道谢。张理事又叮嘱伊万，
4: 秋月到了俄国，人生地不熟的，你得多护着她，可别让她受了委屈了。
2: 伊万满口答应，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她完璧归赵。
1: 什么叫完璧归赵啊？伊万先生，您这个成语用的不对。
2: 张幼林的伤腿平放在椅子上，不满地看着伊万。
4: 秋月叹了口气，哎，他呀，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多了。幼林，姐姐求你件事儿，在方便的时候，拜托你去趟方林院，找找杨大人的坟，待我尽份心意。
1: 好吧，我答应你。妈，伊万先生，我想和秋月姐单独谈谈，你们不介意吧？
2: 没问题，我到外面等一会儿，你们谈吧。伊万转身出去了，张理事欲言又止，也走出了房间。张幼林凝视着秋月，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
4: 幼林，你别说了，姐姐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张幼林哽咽着，
4: 姐，能不走吗？
2: 秋月缓缓地摇头，
4: 恐怕不能。对不起，幼林。
5: 姐，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2: 秋月沉默了片刻，答道：
4: 你是个男子汉，理应比我坚强，别想那么多，先把伤养好。
2: 张幼林心急如焚，
5: 秋月姐，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难道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弟弟？
4: 不，幼林，你很好，真的很好，可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姻缘往往是一瞬间就铸成了，错过的永远不会回了，铸成的也再难改变。幼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我不信命，我要改变命运，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关键在我们自己。我
2: 秋月打断了张幼林，
4: 别说了，幼林，我会给你写信的。
5: 我再问你，你必须回答我。
2: 张幼林看着秋月的眼睛，
5: 你爱伊万吗？
2: 秋月顾左右而言他，
4: 幼林，我看过一本书叫《石头记》，那书上有一句话让我永远忘不了，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2: 张幼林浑身一震，
4: 姐，你还忘不了杨大人，可他已经不在了。
2: 良久，秋月凄婉地说道，
4: 我的心也跟杨大人一起走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副躯壳罢了。圣彼得堡很遥远，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实话，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2: 秋月引起了刘勇的雨淋淋。
4: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 秋月深情地看着张幼林。
4: 幼林，我们姐弟俩在此别过，你多保重。
2: 说罢，秋月含泪而去。张幼林呆呆地望着秋月的背影，眼泪泉水般地涌流出来。

0: 黑暗之中，一行七人快马向京城方向驶来，为首的是霍震西。霍震西心急如火地用鞭子抽着马，快快，这马怎么跑得这么慢？霍震西身旁的一个年轻人也在拼命地催马，霍爷您别急，向文川走的是官道，咱们走的是小路，我算计照咱们这么追，差不多能在他到京城之前赶上他。年轻人叫马宝山，浓眉大眼，身材高大魁梧，是霍震西的手下。
1: 此事十万火急，一定要截住向文川，干掉他。要是他向朝廷告了密，我们局势的计划就全完了，多少人头就要落地呀。
0: 马宝山安慰着，霍爷您放心，向文川他跑不了，有我们几个就够了，您不必亲自追赶。
1: 不行，事关重大，我也一定要亲眼看见他死才放心。就算是他姓向的，已经进了九门提督的大门，咱们也要杀进去干掉他。
0: 几匹快马所到之处，卷起漫天黄尘，马儿顷刻间消失在远方。黑三儿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他拎着酒葫芦，哼着小曲儿，从小路上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突然，远处传来急骤的马蹄声，黑三儿一惊，隐身在一棵大树后面向小路上张望。只见一个回族打扮的中年人骑马狂奔，他还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此人正是向文川。霍震西和几个随从手持马刀在后面策马狂追，距离越来越近了。马宝山晃动着绳索，将锁套猛地甩出，锁套准确地套住向文川，把向文川从马背上拽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霍震西下了马，一步一步逼近向文川。霍震西一把抓住向文川的脖领子，将短刀顶在向文川的胸口。
1: 向文川，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你这个败类。
0: 向文川满脸冷汗，一个劲儿地讨饶，霍爷饶命，霍爷饶命。霍震西目露凶光，
1: 姓向的，上次你以怨报德，诬陷我下了大牢，我可以不计较，那毕竟是你我个人的私人恩怨，可这回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为什么要向官府告密？
2: 霍爷，以前的事儿是我对不起您，可这回我劝过首领，就凭咱们这些人和手里的家伙跟朝廷作对，是死路一条啊，我们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可是没人听我劝呢。
1: 姓向的，在你死之前，我把话和你说清楚，照理说人各有志，我们不该勉强你参与这件事，我知道想造朝廷的反，没点胆量是不行的，你若不想干，完全可以向首领讲清楚，兄弟们绝不会为难你，可你竟然想去告密，用兄弟们的性命去换赏银，这我就不能饶你了。
0: 马宝山也

0: 说着，姓向的，你知道官府里有我们的人怕走漏消息，所以特地到京城来告密，想多敛点赏钱，是不是？
1: 向文川哭了，我也兄弟们，你们饶我一次，下回我再也不敢了。
2: 小子，没下回了。
0: 说着，霍震西一刀捅进了向文川的心窝，向文川尖叫一声，倒在了地上。藏在树后的黑三儿吓得一激灵，赶紧闪身躲进了树林。霍震西听到响动，警惕地朝黑三儿藏身的地方看了一眼。
2: 兄弟们，此地不可久留，撤。
0: 霍震西和手下的人翻身上马，迅速消失在夜幕中。黑三儿从树林里出来，酒也醒了。他擦着脖子上的冷汗，自言自语，
2: 我的天哪，原来霍震西没死。不行，我得赶紧告诉左爷一声。
0: 想着，黑三儿加快了脚步。张山林办事拖拖拉拉，自个儿张罗着要到何家道谢，可一拖半个月就过去了，张山林还没动窝呢，何家碧倒先上门了。
3: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Hey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5: 是什么？
3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6: 你指尖夹着的。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啦，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6号，在新的一周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那么随着梅雨带的北台呢，嘉定今天夜间到周三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的一个短时的阵雨可能会比较的频繁。那么气温呢会继续的上升，全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了。周五起多阵雨的天气，并且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明天也就是7号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27到35摄氏度。关注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出现在了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比较长的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区中心医院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的情况，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送上了这首歌，来自 BY2 的《我知道》，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年以来，嘉定交警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持续深入推进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围绕路面执法、源头管控、行业监管和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实施了全方位闭环式的综合治理，严厉查处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导文明出行风尚。7月4号上午9时许，叶城路圣心路路口的车流和非机动车与行人往来不息，那通行流量较大。一名非机动车骑行者呢，行经路口的时候呢，被执勤民警张晨当场拦停。并对这位行人说呢，师傅，刚才过来的时候路口信号灯您留意了吗？当时亮的是什么灯？对方听了之后愣了一下，脱口而出说呢，是我看是绿灯。张晨并没有多言，让辅警调出了空中无人机刚刚拍下的画面。视频画面清晰显示，当时直行信号灯呢为红灯，该骑行者闯红灯通行，全过程完整记录在案。面对确凿证据，当事人不再狡不辩，心存侥幸的心理逐渐打消，连忙表示他下

此一定注意。张晨表示，许多市民并不是故意违章违规，而只是觉得路口车少，没有警察抢一两秒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正是这一两秒的无所谓往往埋下了祸根。如今警方在常规路面巡查的基础上呢，运用无人机开展前置路口巡查，这双不知疲倦的空中天眼可以实时捕捉路面的违法行为，同步留存完整的视频证据。相较单纯开具处罚单，这种直观取证方式更能让当事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张晨介绍，目前嘉定交警的路面执法已经覆盖了全过程，即便是在夜间重要路口依然有查控力量值守，通过常态管控加集中整治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执法模式，警方正逐步织密路面交通安全防护网。张晨表示，在开展定点严查以及动态巡纠和加强治理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市民意识到交通违法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希望大家在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来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的安全秩序。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3日参加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的十国嘉宾，在上海参访期间呢，到访嘉定安亭、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实地调研短视频、微短剧产业发展。一踏入短视频中心啊，一站式集约式的拍摄基地就让来访的外宾眼前一亮。园区内实景场景高度集中，真正做到了一步一景，一步换景。现代的办公室、轻奢别墅、专业绿幕、影棚等一些现代化的拍摄场地相邻排布，短短几步路啊就可以完成场景的切换。在场地内呢，也是配备了智能的电子屏，可以实时切换黄昏、雨夜、山林、都市等各类的虚拟外景。无需外出取景和复杂的置景，就可以高效完成夜戏和户外戏的拍摄。随后一行人也是一步到了园区的古风拍摄片区，恍若穿越千年，置身汉唐盛景。古风古香的中式殿宇完整复刻了汉唐宫廷的风貌，恢宏大气的皇宫大殿也是雕梁画栋，正中的龙椅呢也是庄重气派。不少的外宾啊现场换上了全套的传统服饰，落座龙椅体验中式宫廷氛围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与古典建筑交融的独特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呢，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呢正紧跟热点，积极探索实景搭建与 AI 数字技术的融合路径。这种技术赋能显著提升了微短剧的一个创作的效率。对此呢，各国嘉宾纷纷感叹中国影视产业惊人的创新速度。这场沉浸式的实景探访让中东欧十国嘉宾直观地感受中国短剧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潜力，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轻量化传播载体，中外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双向赋能，以跨国文明互鉴、民间友好交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全新动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特斯拉第二季度的销量，大幅超出华尔街此前的预期。特斯拉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其第二季度全球车辆交付量高达48万126辆，同比大幅上涨25%。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新车销量数据显示，受比亚迪海外市场热销的带动呢，中国车企五月在欧洲乘用车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越了日系车企。那么覆盖了欧洲31个主要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汽车这五家中国车企五月合计销量同比大增65%，达到了138410辆。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三菱六大日系车企总销量则同比下滑3%，仅为13万424辆。中国车企销量较日系品牌高出6%。华为前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发布长文，谈及了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据介绍，工信部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呢，我国搭载了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的渗透率达到了70%，配备领航辅助功能的车辆呢渗透率超过了30%。截至目前，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的车辆已经超过了190万辆，累计辅助驾驶的行程呢是超过了121公里。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官方表示，根据有关的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对上述类型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4: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天气热了，各个大小学堂的老师学生开心了，因为放暑假了。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搿为啥道理天热就要放假呢？放暑假究竟是啥人行出来，从啥辰光开始的呢？迭个就说来话长了。暑假的由来，暑假本来是叫暑假，迭个暑是丝绸的绸。是老早子古代丝绸的放假的模式，伊拉一般性是辣辣天热的辰光放假的，为期是十二天。后来呢，人们就拿迭个暑假叫成了暑假。葛末到底是哪能来的呢？首先是我们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旷世奇才鬼谷子。迭个人真是旷世奇才哦，可以讲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外加是修身养性。当天我样样侪会的，伊隐居了一个叫云梦山鬼谷洞的地方，开门授课。伊学生子里向，种名气响了不得了。伊阿里种人啊，譬如讲生病、膀胱，迭个两个字冤家对头啊。但是侪是搿个鬼谷子个学生，还有啥人啊？苏秦、张仪、毛传，就是迭个毛传自荐迭个毛传。还有一位不得了了，就是带了500童男童女。出海代替秦始皇去寻找仙人世界，寻找长生不老的祈福。介厉害的人，侪是鬼谷子学生。传说讲鬼谷子修炼的山洞里向有一口山泉井，每朝天热，世界里向山泉就会得喷涌而出，弄得整山洞侪是水，从而没办法上课。鬼谷子先生本事再大，也比不过老天，没办法，只好放假。放暑假，也就从此开始延续到现在了。讲了放暑假，葛末顺便还讲一讲放寒假。为啥道理要放寒假呢？因为古代啊，大家侪要过春节，就放学生子回去过年了。新年有个开始，新年开始前头啊，总归要一家门亲人团团圆圆，迭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迭能延续下来了。放寒假，再回到放暑假，中国古代放暑假。丝绸的绸，伊迭个天数比较短，前头我讲过的只有十二天，而且因为古代丝绸没纳入迭个官府的教育体系，不像现在哦，侬学堂侪有迭个教育局管的，对吧？所以古代的辰光，所谓的放暑假是民间性质的，不受官府控制，也没统一的模式。实质上，我们中国当代的寒假、暑假是随着迭个晚清的教育制度改革一道出现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下头的产物。按照我再讲是仿照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可能是连得西方的寒假、暑假，还有迭个星期天，我再讲礼拜天迭种概念侪带过来了。西方人因为大多数侪要周末做礼拜，所以照道理我再讲，按照伊拉迭个习惯是要休息的。因此，中国办学堂之后，每周放一天假也成了规定。今朝对寒假、暑假进行明文规定是1901年。袁世凯组织制定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伊规定每年春节以正月廿号前后开学，到小暑迭个节气放学，拨暑假，休息到立秋之后6天开学， 12月15日之前放学，不年假。迭种学期特指放假制度，不此后清政府各类学堂章程所沿用了。卫青的暑假以小暑节气特指立秋迭个节气为时间节点，寒假或者讲年假也保留了中国传统过年的习惯。迭个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学习的。大家晓得，中国传统的廿四节气是根据地热运动规律来安排，所以伊个时间周期与公历恰恰是吻合的。每年小暑在辣辣公历的7月7号左右，立秋辣辣公历的8月7号附近。然而，寒假的起始时间却是以阴历为标准，围绕过年来放假。调句闲话讲，卫青虽然讲不用公历，但实质上伊个暑假是按照公历来放的。寒假则按照阴历来放，迭种模式我们现在仍旧是迭能适用的。民国期间出现三学期制，因为阴历阳历的差异造成了假期与春节等有所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民国政府一摇学年学期及休假时期的规程，对于国内的一摇学期以及寒暑假制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约定俗成的放假的制度。

0: 今朝节目开始跟大家讲了方世家的来历，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演艺也是西方的现代教育演艺双重情况之下，形成了现在方世家的制度。除此之外，方世家为啥要放？还有啥个特别的原因跟积极的意义吧？
1: 首先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就是讲天气的因素。热天放暑假是帮助学生因炎热重视，因为儿童的体质毕竟是不像成年人，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国家地方比较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个天气不一样，放寒暑假这个辰光也是不一样的。像东北、新疆，暑假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个号头左右，而寒假是特别长，都要有两个号头了。但是像湖北还有南方的这个大部分的炎热地区啊，暑假多数是两个号头，寒假只有一个号头。侬就要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规律的。放暑假、放寒假的第二个因素是。学生正是生长期，长期的这个脑力疲劳啊，有损伊拉的成长。小囡需要体力上头的修整。再讲，就知识方面来讲，书本上知识毕竟是少数的，更重要的知识来源于社会特指大自然。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个作为洗读书的词代词啊，是没啥用场的。所谓的洗读书，大碗菜也不会打，甚至于简单的代课也补不来。对人家的小囡啊，将来是成不了人才的。让学生利用假期多接触社会，丰富伊拉的生活经验，丰富伊拉的人生阅历，让伊拉多接近大自然，陶冶伊拉的情操，锻炼伊拉的生存特指把握社会的能力。第三个因素是，每年到这个暑假结束，学生就要升入高一级的这个年级了。利用假期，学生可以预习下一学期的新课程、新科目。譬如讲，初中三年级要开这个物理化学，我指的是初中四年级啊。实质上，小学六年级是到初中去读的，初中完全算起来嘛，就是四年了。那么老师呢，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熟悉下一学期的这个开设的科目，备好自家教案，自家还要去进修等等。学堂呢，也可以利用假期来调整这个师资力量。现在放寒假、暑假期间啊，特别是这个暑假假期长。学堂是不允许办补习班的，葛么各种社会力量就跟进了。学习方面啊，有语数英，语文呢是补习，写作文、阅读理解。学龄前的小朋友，就是讲读一年级前头的这个幼儿园啊，从小班到中班、大班，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还要这个古诗词的诵读等等。数学方面啊，年纪小的主要是心算，年纪大点的花头就多了，啥个代数、减法、x、y、z， 样样侪要补。英语是 L

0: 是非常吃香的。我觉着啊，放暑假能够让小囡学点知识、学点技能，总归是有好处的。譬如讲，学会一样乐器，学会一种傍身的体育技能，这样学会游泳，搿既是锻炼身体，也能够保证自家的安全。踢踢足球是更加好了，太阳底下头跑跑，出出汗啊，让人这个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排毒。不要你到夜屋了，在空调房间里啊，一滴汗也勿出，只会冲刀子头做功课。你们不运动，胃口也不好。等到开学，搿是身体也要摊板点了。到外头去吹吹夜风，这个踢踢球啊，踢得好的时候啊，真搞不定将来为国争光，改变我们中国足球的命运呢。至少是多一条有希望的人生的道路，那讲是吧？不过此地啊，我要提醒各位家长，一是眼睛要卡卡亮，首先要想想侬自家小囡适合学点啥，可以是缺啥补啥。但是还要因人而异，要这个小囡是补得进的。其次是要认真这个有专业的、有资质的补习机构，侬不要认为啥个高价才是好啊。能够学着么子，学着一技之长，不收费，质量也蛮高。譬如讲，嘉定文化馆每年推出的世纪少儿妇女培训班，学上海话的，已经推出好几年了。每年了暑假开始前头啊，了这个文化嘉定云上头推出这个报名的信息。就是讲，这个报名的名额一出来啊，马上是一清二光。因为上课的先生不是别人啊，可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股市大王王振良先生。
1: 前两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停掉过几年。今年啥辰光开始呢？信息我暂时还没看到，因为我这个家庭故事啊，是录播节目提早录的。了2021年之前，我也曾经有几趟帮王振良先生代班的这个机会，因为王老师临时有事体，请我呢去客串过一下。今年哪能情况呢？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了。另外呢，按照这个往年的情况来看，各个家政甚至于比较大的这个社区哦，侪会得有自家相应的爱心嘱托班，侪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小囡这个具体情况，因为一到放暑假了，小人啥人领，就算是上这个爱心嘱托班，或者是啥个校外的培训课之类的，侪是需要有人接送的，还要有人来管小囡吃饭的。咁么呢，做家长的侪会得拿小囡送到自家这个爷娘屋里向，爷爷奶奶啊，或者讲大爹亲妈、外公外婆屋里向，可以根据小人辣辣暑假里上蹲的地方，就近预办小人这个爱心嘱托班。当然，还要根据侬小人的这个特色爱好，千万不要硬劲逼迫小人啊去学这个学一个。就是讲啥事体，侪要实事求是，根据小人的这个自身特点与兴趣爱好。千万不要侬家长自家想做啥，就强迫小人去做啥。放暑假要过得积极、有意义、安全、放心、称心。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

老弟子苏梅，下去买上到此你这个的黄梅体啊，总算过脱了。大雾天马上就来了，空气干燥的像是把海面吸干了水分一样。那么，搿也是一年里向一段下起重要的日节。老家浪向阿姨妈妈、婆婆、婶婶们，侪要拿出自家屋里向衣裳，从箱子底里坑出来，放到太阳下头去晒。这个就叫做晒梅。老弟子哦，家浪向多数蹲的是老地头上传下来的平房，还有解放之后公家分配拨侬的房子。即使是楼房好了，底层才是少得一天时间。一到黄梅天，外头哒哒地，里向泥哒哒，扛了箱子里向不大扎个衣裳，

床底下的鞋子咯啥，才会得有一种霉烘烘的味道。有辰光还会得长出蛤蜊、大黄、小毛毛。米缸里的米也会得发霉的，结块生虫，叫人心里想，真是不晓得有几花的饭。又是齁死，又肉麻的点么子。苏梅的日节，太阳一出来，大家才会得拿各种的樟木箱、帆布箱、还有藤条箱，夯不啷当的侪搬到外头。有种人家还拿藤椅、竹椅，搭子锅巴凳侪搬出来，摊开花花绿绿的衣裳。还有人家撑起竹头，拿棉袄、棉裤穿到竹头浪向，插到屋头顶浪，去摊开晒。我屋里向呢？阿爸妈老早搬出两只已经褪颜色的箱子，盖牢墙头打开，用灯泡撑牢子箱盖，一股樟脑味的味道就冲了出来。阿爸在门口搭起铺板的床，一件一件衣裳从箱子里向拿出来晒。姐姐拿绒线的领裙还有假领头、浴巾，统统侪推到这个竹节的架子上。里的箱子边上也搭了一只只的么子，啥个么子是不值啥重点的，但妈觉着侪是宝贝。搿眼是一家人家过日节的全部的家当，就算暂时用不上，也是不舍得轻易丢脱的。每年啥霉，妈总归会得发觉，有两件衣裳浪向有霉点了喏，可以老合适的。但是也有办法，用干布头拿煤点轻轻敲开它，再拿到太阳底下头去晒。晒煤可以看出一份人家的家底，一种晒出来的是扎过西装、海妇绒大衣哦，还有羊毛毯、丝棉棉袄。但是更加多的人家晒的就是平平常常的棉布做的棉袄、棉裤，还有棉帽子、棉花毯、棉鞋。还有不少是当补丁的卫生衫、卫生裤。一些辰光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苏梅也会透露出迭家人家屋里是做啥生活的，有做劳动布工厂、厚多多的八万布工厂，一看就晓得是工人阶级。有的梳八大褂。胸口一样小红字写了啥啥医院，哎哟，迭家人家有衣裳或者护士的呢。还有说两件军装、军大衣，葛么一定是屋里向有人辣辣部队里向了。哎哟，这里还有一件一种油绿色的棉大衣嘛。哦，伊拉屋里有人是邮电局里向工作的，邮电局发个制服，冷天是厚嘟嘟的，还蛮恩实的。我妈说的多数是子女们的衣裳，整整齐齐的。伊自家跟我阿爸都是五啥像样的衣裳啊，有眼当过补丁的老棉袄、老棉裤，伊两件绒线衫是妈自家织的，已经有眼年头了。上头有几只虫子骨或者是蛾骨小的洞洞眼了，还有让妈开心的么子，搿是一对绣花的枕头套。是妈结婚之后留下来的唯一的嫁妆，平常辰光是扛了箱子底下，不会得轻易拨人家看的。到晒霉的辰光，葛末总算好露一露了。三百个棉布上头绣了两只鸳鸯来显示，妈总归盯牢这枕头套要挨脱一些，一些些辰光才拿伊拉收转起扛好了。弄堂里向有人家晒出过一件像龙袍一样大红大绿的衣裳，上头还绣了娇娇乖乖、花花绿绿的图案。那么我稀奇死了，心里想：伊拉屋里哪能介有钞票啊？趁人家不注意哦，我去拿伊骗到自家身浪向，手舞足蹈像唱戏一样。妈气死了。冲过来，三件两件就拿这件衣裳等我包下来，拎牢我领头拖走来。侬这个套啥去啊？这个是寿衣啊，是人家死人织的。我脑子拎不清爽了，死人还织介好看衣裳啊？
骂得我辣一记头疼，面孔铁板的警告我：“侬这个套差距，侬再敢去碰地级兽医呢，我得侬大头耳光削上来哦！”我一看马大夫样子嘛，乃末我吓得来口头缩紧，再也不敢位置不倒了。一歇歇，又听到邻舍隔壁吵起来了。原来啊，是女主人辣辣查先生的面额辰光，摸到了有几块钞票。可是，一口咬定啊，是扛起来的私房铜钿要充公。一拿钞票捏辣手里，还怕伊抢脱了，借口要讨个面烧饭，滑稽了。这个先生啊，立辣外头自个是泄气的尴尬了。一帮小白辣子碰到沙美的日脚。辣花花太阳再热个日头也不怕的，压辣辣被头、毯子扎出来的阴凉头里啊，白相半夜摸摸，还撩开被头充当屏障，辣辣空档里向转过来转过去，啪个一记，啥人家晾衣裳的绳子断脱了，地浪向侪是落下来个被头、毯子。哎哟，窗户嘞，一帮窗户派啊，嗷嗷倒脱了。隔壁阿婆气得要命，只好一头叽里咕噜，一头辣辣太阳下头收足。太阳快落山了，有人喊了一声：“衣裳好收嘞！”你们大家侪从房间里向跑出来，收晾了外头的物事。弄堂里向又是一片刚脏、闹闹忙忙声音了。妈手里向拿好只灯泡，辣棉花摊上噼啪噼啪，穷啪啪啪。等拍清爽了，才拿伊拉收进去。伊让我当护手，一袋一袋衣裳抱到床浪向去。我想吓讨好，拿衣裳直接想塞到箱子里去。妈嗷嗷辣牢我讲：“如果衣裳要晾一晾啊，热气散脱，要不然说话啊，热气还要变成潮气的。”李老子前一天烧煤，妈实在是啥都湿了。但是看到松泡泡的被头，邪气干爽的衣裳，闷闷空气当中淡淡的太阳的香味，也是老开心的。黄梅天留下来的煤气侪没了，天也热得清爽了交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来是个弄堂老家侪拆脱了，邻舍隔壁侪搬到了高楼电梯房去了。后山来，爷娘也侪走脱了。黄梅天气还是年年会得来，沙梅倒是已经成了历史了。当然，有个辰光还会得想拿点啥个物事出来晒一晒吧。葛末老底子个画面啊，又会鲜活起来，好像就辣眼门前哦，心里向变得有点潮乎乎了。

好，听众朋友，今朝辰光呢又多了一点点，葛末来得及带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俗成语。老家说起，意思是勿谦虚，夸夸其谈。譬如讲，勿要看伊老家说起，真要做起生活来呀，还勿及人家嘞。老句十撇，指精明、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说出。譬如讲，老村长亲自出马谈一桩生意，结果上当了，真是老句十撇。地头菜价，吃菜的住宿地点。譬如讲，侬拿地头菜价告诉我，我会得寻得来的。地没生疏，意思是地方生疏，人情不熟。譬如讲，迭帮小青年当初到农村插队落户，地没生疏，伊拉爷娘总归是不放心的。夜来夜去，躲躲闪闪，躲藏。譬如讲，侬该出来讲清爽的，就要出来讲一讲，不要夜来夜去，反而让人家怀疑。衣在无奈，意外没办法。譬如讲，迭个黄梅天天天落雨，实在是衣在无奈。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

0: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5: 本台消息， 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

0: 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 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7: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9: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0: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不放邪功，坚决战斗，
18: 中国无限战，
17: 永远。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

0: 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

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舆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0: 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

0: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7: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8: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 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

0: 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2: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4: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5: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4: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5: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6: 有肥时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5: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7: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5: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6: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打包机嘛？打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吗？
5: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7: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5: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0: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输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输储量。
1: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2: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1: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邵楠楠说，
3: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4: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

0: 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4: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

0: 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3: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5: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 毕竟它是个兜底的民生工。

0: 成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率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1: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0: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1: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0: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就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

0: 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关注新嘉定，
4: 聚焦长三角，
3: 放眼国内外，
4: 嘉广新闻纵横。
5: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动员会召开，协议置换方案公布；观赛、美食、消暑，永胜里夜市开启；FE 上海站圆满落幕，42岁老将迪格拉西绝杀夺冠；乒乓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收官，嘉定最后两轮一胜一负。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年嘉定城中村整体改造全面提速，全区7个街镇14个项目已全部通过市级认定，动员大会、安置签约、房票兑换等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上周五晚，马路镇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最后一个仓场村召开了居住房屋协议置换动员会，并公布安置方案，329户村民即将迎来新居。傍晚6点不到，村民们已早早赶到会场，每个人脸上都掩不住笑意。
6: 这是阿拉同事的心里像落日，肯定觉得开心的，你这么落日像越过越好的。
5: 据悉，此次协议置换方案延续货币补偿、产权房屋调换两种方式，其中产权房屋调换又分为现房或期房、现房加房票以及期房加房票三种组合。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房票的使用规则。
7: 房票的价格是房屋的价格3,500元，这个价格如果不清楚
5: 村民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对后续选择有了更清晰的打算。
8: 关于这个房票啊，关于这个叫计售方式啊，关于这个后来的这个叫动迁的就是方案啊，侪是讲得蛮清爽。过去大家商量一下，看到底是拿房票，还是拿期房，还是拿现金。
5: 这次仓场村城中村改造共涉及329户村民，动员会刚开完，安置指挥部就排出了时间表。
9: 5个评估小组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全部329户农户的评估工作，7月底前将评估报告初稿发到每一户村民的手中，最后我们计划在8月下旬正式启动签约工作。
5: 今年嘉定城中村改造目标完成村居民签约2400户，目前任务完成过半。已启动的项目中，马路彭照北、彭照南签约率达98%，其余也都超过90%。接下来，江桥新火村、徐航村2期也将加快项目进度。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日前，菊园街道新增近200套保租房，分别位于南山嘉汇岭峰和福林家苑，进一步扩充了嘉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房源。
10: 近期新交付小区南山嘉汇岭峰内，绿化景观错落有致，各类配套设施完善。小区预留了51套二居室的保租房，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房。短短一周内，签约率已达50%。
11: 小区环境还可以，整个开上去的话都是一片绿嘛。离公司也近，半个小时之内，价格呢也合情合理，我觉得还行。
12: 配置有全屋中央空调及新风系统及电子门锁，然后水电呢都是民用的。商品房小区呢，同等配套服务，并配有配套车位51个，全屋精装修配置，可拎包入住，非常适合小年轻居住，租金呢在2900元左右。
10: 此外，嘉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福林家苑目前可供应房源约150套，均为一居室，面积约45平方米，租金1800元左右。小区周边配套成熟，嘉定中心医院、信业购物中心均步行可达，还有多条公交线路，距离轨交11号线约1公里，通勤便利。
12: 配有健身房、社区活动室，都是免费给租户使用的。民用水电。小区旁边呢也设有生鲜超市、理发店，日常生活呢非常方便。
10: 嘉荣媒特约记者谢静阳、张怡文报道。
5: 近日，嘉定永胜里商业街区绿荫夜市开集，将热血观赛、地道美食、休闲玩乐一站式集齐，为市民打造了一个消暑纳凉、逛吃玩乐的好去处。走进永胜里夜市，炭火香气与食物的滋滋声交织，勾勒出鲜活的市井烟火气。蒙古薏米大串、东北大油鞭、捞汁海鲜、脆皮五花肉、手工纯肉大香肠等各地风味应有尽有。
13: 我们这个是土家鲜肉饼，都是手工现做的，一个饼一两肉，然后我们是从湖北特意到上海来。
5: 市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手里端着刚出炉的小吃，眼睛已经在寻觅下一份美味。
14: 买了一些热卤，然后打算再买点热干面之类的，因为看整体现场就是种类也挺丰富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重复的，所以打算尝一下。
15: 感觉这活动办得挺好的，希望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吧，带动整个商圈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商家去入驻这个商圈啊，包括附近的居民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的生活。
5: 夜市期间，街区还精心设置了室内外两大区域，室外晚风习习，围坐撸串烧烤，热闹氛围感再现。室内观赛区则配备沉浸式大屏专区，不受天气干扰，看球就餐两不误。据悉，夜市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每晚18点至次日凌晨2点超长待机，每周五六日晚间。还有趣味挑战赛等游戏环节，让夜市不止于吃，更能玩出新鲜感。

0: 加融媒记者李品、赵晨报道。昨天，2026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落下帷幕。42岁老将迪格拉西代表 Lola 车队出战，在最后一圈反超，夺得第二回合冠军。中午12:05，上海站第二回合正赛准时打响，捷豹车队埃文斯遗憾退赛，其余19辆赛车一同起步，扬起一片行走的水雾。保时捷车队率先发力，两位车手维尔莱因与穆勒在比赛前20圈牢牢占据头两把交椅，反复的超车攻防让看台上的观众也发出阵阵欢呼。
1: 一开始我以为他电车会更缓慢一点，看过一次嘛，就是有经验了，其实会对赛车这个运动更加感兴趣。
0: 比赛最后一圈，罗拉车队的迪格拉西依靠攻击模式一举反超，夺得冠军。具有中国背景的远景车队位列第三。
2: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可惜，在最后两圈，中国的远景车队就差一点点就能拿到冠军了。但是我觉得能登上领奖台，能在我们中国的主场登上领奖台，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了。
0: 据悉，此次赛事所使用的 Gen 3 Evo 赛车将在赛季结束后退役，上海站赛事成为 Gen 3赛车在国内的收官之战。明年全面升级的 Gen 4赛车将登上赛场，未来的 FE 赛事将会向更快速、更高效、更环保的方向发展，值得大家一起期待。加融媒记者傅天豪、汪建报道。
3: 上周末，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迎来最后两轮对抗。嘉定统嘉集团队先后主场迎战黄埔南纺队，客场挑战长宁乐动虹桥队，最终分别以3-8、8-3完赛。
0: 周六的对决堪称半区出线关键战，比赛还未开场，观众区已座无虚席，市民从1楼围站至4楼顶楼，热情高涨。混双首战，于和一、刘高阳以12-10、11-8先下两城，虽第三局被对手扳回一局，仍保持领先。后续赛程中，嘉定队队员持续拼搏，咬紧每一分，拼尽每一局，打出了自己的态度。虽然最终惜败，还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与尊重。
4: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激。那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就是让乒乓走进这个生活中吧。是，我觉得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乐在其中，我觉得就把体育精神继续的这样传承下去。
0: 赛场之外同样精彩，比赛开始前，赛方为合作伙伴、指导单位颁发了聚力合作奖牌，感谢各方在赛事组织、产业联动、场地保障等方面的倾力付出。我家市集于当天下午同步开市，嘉定非遗、老字号美食、农副产品、文创好物与体育科技互动集中亮相，让市民在观赛之余一站式感受嘉定文商旅体展农融合的独特魅力。昨天，嘉定健儿重振旗鼓，转战长宁客场。比赛开始，于和一、刘高阳组合默契满满，快速拿下两局。男单结束后，双方各积3分，女单张昭稳扎稳打，以3-0力克对手，为胜局奠定基础。男双于和一、邱楠乘势而上，以2-0结束比赛，全队多点开花，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循环赛收官。从5月到7月，从主场到客场，无论是赢是输，嘉定统嘉集团队都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诠释了12大板的体育精神。胜负之外，更珍贵的是体育精神的传递，是每位嘉定市民的呐喊与陪伴。市级循环赛圆满收官，但嘉定乒乓的故事不止于此，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乓乓响。加融媒记者黄湘玉、秦健报道。
3: 为切实维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规范网约车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上海自去年10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网约车非法客运专项联合整治行动“锋芒行动”。目前，行动已进入第4阶段，嘉定交通执法部门始终保持对网约车违法营运行为的严打态势，持续净化辖区客运市场环境。
0: 7月2号傍晚7点多，在城北路平城路路口，一辆黑色小客车刚通过路口，见到执法人员后立即刹停，并试图变道绕行，被当场拦下。司机接单软件显示，该趟行程从流城新天地至海伦小区正在运营中。
5: 您用于从事网约车经营的沪 ACF 的车是否取得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上海

0: 是巡游出租汽车营运证？
1: 没有没有。
0: 您是否有那个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者是那个上海市巡游出租汽车准营证？
1: 没有没有。
2: 执法人员介绍，该司机未经过背景审核，车辆也属于非营运性质，从事网约车运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随后，司机连人带车被带到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0: 车禁物证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处以车辆暂扣、罚款1万至5万元的行政处罚。后续呢，公安机关还会对驾驶员的驾驶证予以暂扣。
1: 执法人员提醒，合规网约车会在车前挡风玻璃张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上海市网约车合规码，乘客上车前务必核对车牌、车型、颜色及司机信息是否与平台订单一致。据统计，第四阶段联合整治以来，嘉定交通执法部门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73件，第四阶段的整治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对违法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0: 那么梳理违法网约车运营规律，通过路面查控、非现场执法等方式开展精准打击。我们还将针对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等人流密集区域持续开展高频查控，有效维护嘉定客运市场的安全有序。
1: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夏季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加。近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外冈镇大路村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检查。现场，一款由嘉定消防自主研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检测模块装置成为检查新装备。据介绍，电动自行车火灾多与电池老化、内部短路、非法改装导致电压超标等问题相关，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发现隐患。现场，检查人员将这款装置插入电动车电池充电口，按下电源开关，连接微信小程序后，设备每3秒自动检测一次电压。超标时，报警灯常亮并蜂鸣，小程序同步显示电压数值及合格与不合格状态。
2: 正常国标电压是48伏，超过这个48伏呢，就是表示为不合格，也就相当于我们这种改装超标了。
1: 现场快速筛查后，检测结果通过蓝牙实时上传至微信小程序，同步至区消防救援局内部平台。
2: 小程序还能把当时的定位，包括我们电动自行车一个车牌号的数据，也进行一个上传，就能对我们全区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掌握，也方便我们后续一些执法部门去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处理和一个处置。
1: 同时，检查人员还深入村民住宅排查消防隐患。在一户村民家中，检查组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室内，旁边堆满纸盒等易燃杂物。
3: 特别像农村呢，也没有那种空气开关，它只是直接插入电源里面充电。如果充电时间长，电池饱和的话，没有及时拔掉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1: 此外，针对农村煤气灶使用，检查人员叮嘱村民使用燃气期间务必有人看管，灶台周边应保持整洁，避免堆放柴火等易燃物，防止意外发生时火势失控。嘉荣媒记者邢林燕、蔡晨浩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

0: 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 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

0: 命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5: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0: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9: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3: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12: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2: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3: 顶住顶住顶住，
1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 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六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8: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9: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7: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0: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1: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2: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4: 我
0: 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河。

0: 英语阿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聚焦原始创新产业布局，上海持续发力构建全链条科创发展体系。国际弦理论大会首次在沪召开，弦理论为理论物理最前沿研究方向之一。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1: 陈其宁在出席科学智能百团百项研讨会时指出，要牢牢抓住科学智能战略机遇，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0: 上海大歌剧院10月17号开门迎客，开幕演出季将推出47台、82场精品节目和超100场艺术教育活动。
1: A 股交易新规施行，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覆盖。
0: 上海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预计服务近7万人次。徐汇、长宁、虹口3区试点开设孤独症儿童专班。
1: 申城今天出梅，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7度。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0号起影响我国东部海域。
0: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1: 广西南宁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已致2人死亡，国家防总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0: 北约峰会今天开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靠私交把特朗普请进场，高市扫描决定不出席。
1: 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世界杯8强，41岁 C 罗结束20年世界杯征程。
0: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日小暑。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6.3度，最低气温26.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新华社昨天播发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同科技工作者的故事》。文章说，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人才是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许。党的18大以来，从科研院所到企业车间，从高校实验室到重大工程现场，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科技创新前沿，来到广大科技工作者中间，勉励他们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创造出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同科技工作者的故事，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科技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凝聚起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磅礴力量。
2: 识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在科技创新层面，上海肩负着为国担当、勇为尖兵重大使命。当前，上海正从原始创新、硬核产业、成果转化3大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全链条科创发展体系。
0: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一，全市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4.5%，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达12%。上海正加速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鼓励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构建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基础研究生态。在此背景下，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频出。 比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的研究，很可能提前数年发现帕金森病的迹象。该中心研究员刘聪分享说，
3: 真的从基础到临床转化，上海市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支持，像我们这个电竞投入其实都很大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基础的实验的条件，上海市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昨天国际弦理论大会首次在上海召开，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到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在这场大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与会学者围绕弦理论、量子引力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探讨，不少青年学者大呼追星成功。弦理论是理论物理研究最活跃、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这次大会将持续到7月10号，期间还将举办大会报告、综述报告、海报展示和公共讲座等多种学术活动，为资深学者与青年研究人员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让全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晓得中国是重视这个理论科学的。我们看到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都聚在我们这个东郊宾馆来讨论，来跟年轻人来往，让他们起劲地做研究。
1: 科创硬实力持续攀升，不仅源于城市对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不断追求，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一体化布局。如今上海聚焦三大先导产业，世界级硬核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本台记者李雪梅、李彦豪、杨博雅从昨天举行的活力中国调研型上海站主题采访活动中获悉，14-15期间上海建成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9个区级千亿特色集群，其中集成电路集聚1200多家企业、35家科创板企业、30万产业人才，综合实力全球城市第四。生物医药领域，全球 TOP 20药企、器械企业绝大多数落地上海。AI 算力14万P 占全国近10%，建成国内首家专业语料平台，196个大模型完成备案 ，MiniMax 接月，商汤基础模型商业化提速，智源机器人当前出货1万台，一再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智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透露，接下来他们还将在海外市场发力。
5: 之前定的目标是30%的这个销售要来自于海外，基本上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已经往这个方向再去靠了。那么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海外的市场占比能够到50%。
1: 再以材料行业为例，可控核聚变装置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因其颠覆性潜力被视为未来理想的终极能源。在这场全球竞逐中，上海正率先布局核聚变关键技术。上海电气作为国家队主力，历经多年攻关，成功推进核能特种材料关键锻件的研发，为人造太阳锻造出钢铁脊梁。请听报道。
6: 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台万能水压机，
7: 1961年
6: 建成投产，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8: 走进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的锻造车间，服役超60年，足有6层楼高的万吨水压机，如同一个钢铁巨人。当炉门打开，车间温度立刻上升，一块烧得通红的钢锭从超过1200度的热处理炉里被缓缓加出，放置到水压机下。巨大的压针一次次垂下，万吨水压机如同揉面团一样，将钢锭不紧不慢地浸扁，锻造成为超大型船用曲轴锻件。上重铸锻锻件分厂锻造车间主任周光明说，车间里另一台1.65万吨油压机是锻造核电大锻件的主力，而在不远处，一条全新的万吨级快锻线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9: 我们也正在造的是10000吨快锻机，是为了钛合金啊、高温合金啊新产品造的一台全新的压机，来拓展我们的锻压范围，拓展一些新的领域。
8: 产线升级的目的，瞄准的正是下一代核电的核心材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在上重柱段的实验室里，另一场微观处的攻坚也正在同步推进。
7: 这个材料实际上是我们聚变堆上用的一个奥斯底不锈钢。
8: 上重柱段大型柱段件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芳指着显微镜下的一块特种不锈钢说，这是用于制造可控核聚变装置纵场线圈核的材料。它作为磁体系统的核心承重部件，好比人造太阳的脊梁和铠甲。材料需要长期在零下269度的极低温环境中工作，还需要承受瞬间爆发的巨大磁力以及冰火两重天的巨大温差压力。如此严苛的环境对材料性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7: 这个材料它要求低温情况下强度不低于950兆帕，断裂韧性又不低于180兆帕，这相当于是一个平衡跷跷板，就强度你高了韧性就低，然后韧性高了强度就低，我怎么样去找这个平衡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了很曲折。
8: 瞄准这块世界级的硬骨头，王小芳带领团队一埋头就是整整5年时间，终于研制出了可用于极端低温环境的大型特厚 316LN 奥氏体不锈钢段件，并实现了在国产聚变堆实验装置上的应用。
7: 我们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经过中国核学会鉴定，当时的结论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跟国外的很多柱段件材料厂家相比啊，在强度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断裂韧性是高于别人40%的。
8: 聚焦核能特种材料关键段件，上重柱段研发攻关的华龙一号已实现核导主设备大型段件100%国产化，国核一号大段件国产化也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王小芳说，聚变堆超低温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突破是下一代先进核电关键材料自主化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7: 我们后面的超高温气冷堆、土积熔岩堆，其实都是一类的奥氏体钢材料，这个技术都是共通的，这也为确保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8: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出席科学智能百团百项研讨会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

0: 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放在，落实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战略机遇，体系化推动科学智能发展，不断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跑出加速度，取得新成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举措，上海启动实施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建设科学智能开放社区，设立科学智能专项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面向科学探索和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并推动成果转化。陈金宁指出，我们要牢牢抓住科学智能的战略机遇，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更好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海将着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创新密度，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在算力、数据、人才、实验验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加强政策供给，加速要素集聚，加力平台建设，支持大家在上海深耕发展、创新创业，更好挑大梁当主角。市领导华源、陈杰出席。
1: 当地时间7月5号，由联合国推动筹建的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在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大楼成立。这一网络汇集了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沿人工智能中心，旨在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缩小全球人工智能鸿沟。作为中国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去年7月在上海宣布成立，并落户复旦大学，秘书处设于复旦发展研究院。
0: 历时6年建设，位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中国扇展开扇面。昨天，上海大歌剧院宣布，将于今年10月17号开门迎客。歌为新生开幕演出季将推出47台、82场精品演出、100余场艺教活动，涵盖首演首秀、全套经典、唯一一站上海驻演，为上海市民和海内外观众奉献一场由金秋至新春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2: 一曲空山月明婉转流淌，上海大歌剧院静厅近13米高的玻璃幕墙缓缓开启，世博文化公园的满目绿意涌入室内，勾勒出返景入深林的东方诗意。这座形似中国扇的世界歌剧版图新坐标，自此正式向世界发出上海的艺术邀约。在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眼中，全新落成的上海大歌剧院是一座有温度、有灵魂的城市艺术空间。
3: 人就是让这个建筑会赋予灵魂，所以刚才那一幕你就会觉得好像古今的这种映照，但你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我刚看到还有个环卫工人在打扫绿化带，所以你会觉得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2: 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宗旨，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张国勇、于龙、许忠执棒，廖昌永、施以杰、阎维文、雷佳等中外歌唱家联袂登台。作为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上海歌剧院院长施以杰感慨，
4: 这场开幕音乐会可能从下午就开始了，可能有场外的也有场内的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沉浸式的联欢。我小时候浦东我们只有影剧院，我们叫，然后现在你看不光有东方艺术中心，还有上海大歌剧院，充满着这种幸福感。
2: 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座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亮相，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5: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2: 不止于歌剧，上海大歌剧院兼具多元艺术包容度与本土文化担当。交响方面，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完整呈现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舞蹈方面，埃夫曼芭蕾舞团将携三

0: 公司总经理张小丁说，
1: 从体量或者说是功能的综合性来说呢，它也是像一个剧场集群的概念，4200个座位数。那么这个也目前为止是上海的集大成者。那么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我们的户外的双螺旋的这个扶梯也会安排一定的演出，艺术普及的这个教育活动啊，其实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每一座世界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歌剧院。而今上海大歌剧院成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它不只是为世界顶尖艺术提供舞台，更将为人人留出一片可以驻足聆听感受的公共审美空间。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作为 A 股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昨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实施首日， A 股平稳收官，其中上证4041.24点，下跌0.06%，深证成指报15416.8，下跌1.16%。此次新规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明显，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国金证券财富管理委员会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表示，
3: 很多人可能只是看到了延长交易时间，其实啊，这套机制在科创板已经是跑了整整7年了。那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机构化去散户化，因为科创板的这7年以来的经验已经是充分的说明，就盘后的交易越成熟啊，就短期炒作的空间就会显得越小，那么资金呢就更加趋向于做一些长期的配置，像价值投资啊，还有像 ETF 的工具化等等。那第二个就是波动率可能会出现一个下降，稳定性就会出现提升。因为以往的话呢，大家会看到像尾盘急拉或者是尾盘砸盘这些现象，但是呢在盘后交易的过程中，这些现象其实会出现减少的，那收盘价呢会显得更加的公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反而呢可能就是一种保护了。
2: 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4: 暑假孩子谁来带，如何让孩子过得充实又有趣。昨天2026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在全市809个暑托班办班点开班，较去年暑托班增加31个办班点，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请听报道。
5: 早上8点，静安区陈鹤琴小学门口陆续有家长和孩子到达。作为南京西路街道爱心暑托班的办班点，这里早已准备就绪，志愿者们依次完成晨间签到、体温测量、发放接送卡等。马上要上6年级的乌艺新所，以前参加过暑托班，觉得课程丰富有趣，所以这次主动让家长报名。
6: 在家里会干嘛？
7: 可能只能做功课，啥也没干，感觉就是挺枯燥的。因为我前2次都觉得暑托班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什么掐丝珐琅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
5: 把孩子安顿好，父母正好赶去上班。家有二孩的赖女士说，女儿以前就参加过南京西路街道的暑托班，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次弟弟一到年龄就主动要求报名，对家长来说这里既安心又省心。
8: 主要是家里面没有老人，还是很需要的。姐姐以前也在南西暑托过，我觉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非常感谢小宝又能继续托了。昨天老师就已经很负责的把课表啊，然后餐券啊什么的都已经发在群里面。
5: 开班第一课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音乐学院跨学科联合打造了《真诚回响：长征路上的歌声与信仰》主题课程。大学生们用沙铃、手风琴等乐器，通过打节奏、演唱等方式，带领孩子们感受长征路上的多个场景。大三学生夏俊哲说：“
9: 是3月中旬就开始准备了音乐的部分。”

0: 分一定要串在里面，就是我通过音乐表达了什么情绪，长征的时候是什么情感，是什么史实，这样的话结合会比较好一点。
1: 据了解，南京西路街道办班点今年开设了两个爱心暑托班和一个少年成长营，并建立起负责人加班主任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街道团工委书记李梦介绍，今年依托街道丰富资源，把红色思政、海派非遗、职业体验、科创探索还有心理健康五个板块整合起来。
2: 今年我们也是增设了一些科创探索，像机器人啊、3D 打印啊、就 AI 互动啊的科创的课程也加入进去。街区的话，它会提供小朋友一些职业的体验，能够带回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成就感、这个幸福感会比较大。这类的课程小朋友们比较受欢迎。
1: 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餐饮和接送问题，各暑托班也做了充分安排，鼓励有条件的办班点在充分征求家长意愿基础上，试行常规教学时段之外，也就是工作日8点前、16点后提供延伸照护服务。李梦介绍，
2: 要求每天的流量都是要做好的，包括要提前公示我们的一个配餐的一个菜单情况。现在我们也是匹配辖区的这个白领的上下班时间，放学时间呢，今年我们也是延迟到5点半到6点，反正我们直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接走我们就是才会结束。
1: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市民反映的孤独症等困境儿童照护诉求，今年在徐汇、长宁、虹口三区试点开设专班，配备专业康复师，引入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资源，切实减轻家长照护负担。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3: 来关心天气，昨天中午12点20分，上海市中心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今年夏天上海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昨天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36.3度，历史气象资料显示，上海常年平均首个高温日为6月26号，今年偏晚。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北台本市出梅，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气象专家乌瑞介绍，本市6月18号入梅，截至昨天8点，市区梅雨量292.3毫米，较常年的262.5毫米偏多1成以上。明天高温不退，仍要注意防范局地性的短时阵雨。
4: 出梅以后呢，我们是进入了传统的盛夏季节，应该说高温会比较频繁了。周三到周四基本上天气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从周五开始呢，我们是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呢会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之间。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8点开始编报，之后迅速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10号开始影响我国东部沿海，较大可能于11号登陆福建北部到浙江沿海地区。乌瑞表示，巴威具有个头大、发展快和强度强的特点，预计巴威靠近沿海地区时，强度为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如果巴威登陆浙江象山到温岭附近，对本市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现在的位置呢，还是离我们较远，目前以较快的速度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八号前巴威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但7月10号会靠近我国的东部海域，因为路径上面还存在不小的分歧，走向呢也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大气系统正处于复杂的多方博弈当中，不确定性呢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是在加强监测啊，及时会给大家通报信息。
3: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6: 盛夏出逃计划正式开启，松江暑期旅游季重磅上线，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松江等您赴约。从初夏荷花开到8月睡莲展，40项重点文旅活动，上百场群文演出轮番登场，带娃探秘陈山奇妙夜，去玛雅水公园冲浪撒欢，潜上萌宠漫步浦江之首，天马气魔赛事热血开跑，无人机科创夏令营，深坑酒店限定夏宴同步上线，总有一种心跳催你出发来松。

0: 佳，理由足够充分，全龄适配，学生特惠，沪苏湖高铁一小时直达。别犹豫，趁暑假逃出城市，来松江赴一场乡野自然之约，解锁一整夏的自在浪漫。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对于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多个国家提出所谓批评。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作出回应。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尽管此次的试验官方并没有披露具体型号，但军事专家认为试验意义深远，标志着中国海基战略核力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说，
4: 海基核力量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那它潜伏在大洋深处，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呢发射核武器，所以就是大家都把它叫做二次打击能力。那我国的海基核力量最开始我们的潜射弹道导弹是巨浪一，后来到巨浪二，巨浪二其实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大家看到了，然后去年93阅兵呢我们又看到了巨浪三。那这款导弹它的目标哈，就是它的落点是太平洋的公海，那它其实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海基核力量的一个最新锐的装备。有了它之后，我们的海基核力量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而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的有了可靠可信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是中国的核威慑体系就变得比过去更加的完整了。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缩小到千米量级。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涉及上海的包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等。
1: 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近日联合主办“初心应新城，奋进155”2026年上海市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报告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活动。
2: 与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联动，世博文化公园的世界树之镜、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将于本周四在上海温室花园同步开幕。记者昨天提前探馆，各大主题展馆均已完成布展，为特展量身打造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将在每周六下午2点准时开演，购买门票就可以免费观演。 请听报道。
5: 这个是奥尔梅克巨石头像，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6: 如果说你对美洲古代文明有些陌生，又期待有人导览这座亚洲最大的温室，那么紧跟这场近一小时长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或许是最合适的看展方式。演出中，这位植物学家会全程带领观众游览温室中的三大主题场馆，辨认温室中的美洲植物，聆听美洲神话中龙舌兰女神和羽蛇神的爱情传说，遥远古老的美洲文明一下鲜活起来。
7: 没见过的那种植物，然后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感觉非常新奇。
6: 音乐秀总导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表演教师马良说，演出从浮道画到剧情台词，每个细节都有出处。
8: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臆造出来的。龙舌兰女神的名字叫玛雅维尔，羽蛇神跟玛雅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阿斯特克和玛雅文明中是有记载的，亘古不变的这么一个主题爱情去把整个的秀串联起来。
6: 更难得的是，上海温室花园的三大植物生境——海市沙洲、云上森林、云雾峡谷，恰好对应了阿兹特克、玛雅、印加三大古文明的风貌特征。比如海市沙洲展馆就设置了一片龙舌兰展区，展示的30多个龙舌兰品种之中有9种可以用来酿酒，观众可以走进其中的 NPC 演员互动点龙舌兰酒馆，近距离感受祭祀时离不开龙舌兰的阿兹特克文明。
9: 欢迎来到一号馆，我是龙舌兰酒馆老板。这里啊，能体验到我们来自阿兹特克的专属欢迎仪式，还有一杯专属的龙舌兰特调。整个探险就从这里现在开始。
6: 世博文化公园新闻发言人张峰说，他们专门梳理出了祖籍在美洲的相关植物，总共有300多种，每一种都重新制作了醒目的绿色标牌。
10: 比如说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世界树，可以考证的是它叫吉贝树，是美洲木棉的一种。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原生种，但是我们馆里面有它的姐妹品种，叫美丽异木棉和弥勒异木棉，就在我们的一号馆和二号馆。
6: 收集了大量热带雨林植物的云上森林展馆，天然适合展示有着雨林文明之称的玛雅文明。云雾峡谷恰似被大洋和高山夹住的印加帝国，空气凤梨、羊驼绿雕驻足河谷，引得游客争相合照，尽显神兽千年不衰的魅力。张峰说，温室餐厅还专门研发了龙舌兰特调饮料，希望带给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10: 品一杯龙舌兰的调和饮料，淡淡的苦味入喉以后，反而会更加提神醒脑。是从你的味觉、触觉、听觉、视觉所有的感觉集合在一起以后，我不知道会迸发出一种对文明怎样的理解。
6: 以上由记者戴琳、单晨贤报道。
1: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今天起亮相世博会博物馆，展期持续到10月7号。本次展览甄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朝服、吉服、常服及衣料、靴袜、配饰等101件织绣珍品，解读宫廷经典色彩背后的礼制内涵、造物匠心与时代审美。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介绍，有近90%展品是首次离京，超30%是首次公开展出。
11: 全面地反映了清宫服饰的状况，它身后有很深厚的这种历史文化信息，最美的中国色彩，最高的工艺，它都是匠人一针一线的刺绣而成的，这种工匠精神也应该对我们今天的这种创造会有所启发。
1: 本次展览不仅有织绣服饰文物展区，还设有配套的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观众可一票通看两大展区。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浦东塘镇到张江明明直线距离不远，但过去居民往来却要绕行龙东大道、高科路等主干道，早高峰堵在路上是常态。如今有好消息传来，从明天0点开始，首条打通塘镇张江断头路的市政道路银尊路将正式通车，两地通勤有了直线选项。根据规划，周边创新西路、唐龙路也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通车。未来随着外环东段抬升，银尊路将与创新西路、唐龙路一起构成3横1纵的路网体系，有效承接张江科学城拓区带来的20%的新增交通流量，直接服务超80,000的通勤人群。
1: 继去年首次推出居民身份证办理夜间专场便民举措后，上海公安今年暑期再度启动这项便民举措。昨天到8月24号期间，全市16个公安分局的118个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每周一延时服务至晚上8点半。本市户籍、外省市户籍市民均可就近前往派出所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相关业务。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本台早新闻昨天播出报道，市民陈女士持有招商银行信用卡14年，长期使用最低还款，账单分期，最近梳理账单发现累计已经产生循环利息与分期手续费超过10万元。记者采访发现，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请听报道。
12: 报道播出后，陈女士接到了招商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同意申请退费，同时要求陈女士提供10万多元利息的发票。利息发票显示，项目名称是金融服务循环利息、分期利息，销售方名称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3: 他说，因为退我的话，这个发票，他说这个要申请作废，作废之后才可以去给我申请退费。
12: 为何利息会越滚越多？记者查询招商银行官网了解到，关键在于选择最低还款后将不再享受免息期，且招商银行会按日息1/5收利息，还会按月收取复利，通俗的说就是利滚利。招商银行客服在海波热线节目直播中说，
14: 比如说你账单出的是10000块钱，以账单在还款日之前只还了5000块钱，前面的利息收取的话呢，是按照这个账单上全部消费，这个10000块钱都要去收的，从每一笔呢消费的入账日开始收，按照日息1/5算到还清为止。它折算近4年化利率的话呢，是在18.25%。
15: 你的那个全额计息啊，这个信用卡用户他未必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明白，就是没有全额还款等于全额计息这个真实的含义。账单上它不展示那个计息的基数、天数这种关键的计算过程，它可能用户也不知道利息怎么来的。
12: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报道播出后，本台阿基米德爆料平台话匣子微信公众号收到了不少网友留言，也有类似经历。记者又查询了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面关于信用卡循环利息的投诉量已高达12841条，涉及招行、中信、平安、民生等多家银行，消费者的投诉问题高度一致。银行未充分告知收费规则，循环利息计算方式模糊不清，想要退款得靠不停投诉。一位消费者在投诉视频中这样说，
16: 就是招商银行莫名其妙的有一个循环利息的这一个费用，就是你没有按时还款了之后，次月除了每月会产生一个违约金，从10块到几十块不等的违约金之外，还会产生一个比违约金高几倍的循环利息的这个费用。查了才知道我个人的循环利息就是近5年吧，高达将近300块钱，马上进行个投诉反馈。第一次就说可以退还，前提条件是我要注销使用我这张信用卡，他等了1-2个月他们还没把这个钱退还给我，我再次打电话投诉，只能退还上一个月那个循环利息的30块。
12: 也有一些银行的利息计算规则不一样，比如工商银行有3种计息规则，而且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13: 如果是超汇卡的话呢，就是未清偿的部分会计收从消费记账日起到还上为止每天3%的透支利息。
15: 这个信用卡的话，在申请的时候我自己挑选是吧？
13: 可以，您自己通过手机银行自行挑选的。
12: 中国农业银行更干脆，就是按余额计算。
17: 它的利息呢是说从银行记账日起根据每日透支余额分段计息，就是您还了那部分就不给您算利息了。
12: 这样的银行只是少数，大部分银行给消费者的最低还款实则成了隐形高息。上海京港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涛律师认为，招商银行等银行目前采取的信用卡计息、全额罚息、违约金计算规则都是银行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条款设计复杂晦涩，天然倾斜银行债权收益，忽视了消费者风险知情权。
18: 银行对他的系统来讲，只要你办理了分期，他就默认你知道你自己逾期了，但是你不知道你的一个利息计算方式，可能持卡人不知道这些费用是要重复计算的。从这个制度层面来讲，银行在制定这个商业条款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持卡人他们的一个权益是怎么保护，他只考虑到银行的一个利益应该怎么保护。
12: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今年6月最新发布的《人民币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罚息利率、计息方式、还款宽限期，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在马涛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消费者是一种利好。不过，要真正保护好消费者，应该有更明确的指引。
18: 实际上，这个协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持卡人有多少的协商的权利？就这条来讲，我觉得还不够。应当，我觉得央行应该画一个范围，要有个参照。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就可以跟银行说，我在什么幅度到什么幅度之间，我来跟你协商。
12: 以上由记者海波、吴雅贤报道。
1: 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
2: 近日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内，从造像下方仰观，观音裙摆脚踝区域能清晰看见 TCL 字样。对此，负责保存该文物的青海省博物馆昨晚发布情况说明称，上世纪90年代，该文物原藏于瞿昙寺，后移交至青海省博物馆。移交时，这尊菩萨像的封底已损毁，为了防止香料等装藏物品掉落，瞿昙寺僧人用报纸封底，移交给青海省博物馆后再未启封。此次观众从特定角度看到的印刷字样等，正是当年封底所用1999年第36期《中国电视报》上的内容，既非文物本体附着物，也与本次展览运输包装无关。
1: 金山办公微信公号昨天发布声明称 WPS 滥收费被字用户言论不实。声明说，已有的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会员权益也绝不上移不缩水。此前因占用 C 盘空间致电脑卡顿问题， WPS 遭不少用户吐槽。金山办公昨天表示，新版本正在准备中，上线后同步到 WPS 官方渠道。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2: 上海农商银行甄选本地时令农品，把田间地头的新鲜送到餐桌。打开上海农商银行 APP， 进入开心商城农商甄选专区，黑糯玉米、水晶梨等您尝鲜，详询962999。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20: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2: 土耳其将于今天到8号在安卡拉主办北约峰会。特朗普此前谈到出席意愿时说，多数人请我，我是不会去的，我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尊重才去的。这句话也为这场年度峰会蒙上一层尴尬。俄乌战事焦灼，中东停火未稳，北约急于在镜头前秀团结，却要靠元首私交才能把美国总统请进场。联盟想要重申集体防御承诺，却仍要担心特朗普是来撑场还是来借机拆台的。此外，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称，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六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现在葬礼上，而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安全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拒绝穆杰塔巴出席。